0: 有相辅相成，但是它对应的阶段又不太一样。因为当你公司已经公开发行新柜之后，你可以在市场上面去做募资、增资发行的一个行为。可是在你公开发行成为上市柜公司之前，公司还是需要资金成长，需要钱。说穿了，其实这里面就是怎么样子去拿别人的钱来做你自己的生意。
1: 嗯嗯，
0: 这就是募资顾问在协助公司做的事情。
1: 是是是，但是这些拿到钱的，他当然是希望什么 A 轮、B 轮、C 轮，对不对？最后人家一个前面投资人要能够出场啊，
0: 对，
1: 对不对？所以顺利成功的到时候 IPO 啊，这样上市。所以你做的这些事情啊，其实我觉得都回到这个，应该说你原本的哈。有这样子的职涯的经验嘛？你前面提到你本身是从四大会计事务所出来的，
0: 没错，
1: 嗯，
0: 对，我那时候我大学读的是财经系，
1: 嗯
0: 啊，财经系毕业的时候就想要进入证券业啊，或者是投资银行啊、顾问业啊，但好巧不巧就是雷曼兄弟在我退伍那年倒闭，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学长姐都被资遣，然后我们这一届都找不到工作，
1: 真的超惨的哈。
0: 刚刚好就在当下遇到那因为我父母都是会计系的教授，所以说我也就是快二代，
1: 快二代，
0: 所以就关系上面能够去对接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当然因为自己的学历跟
1: 也都有啊，
0: 也都是符合那个资格，所以很顺利的就是进入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去101那一间，就是安侯建业 KPMG 来去做审计服务，叫 auditor。
1: OK，
0: 对，那审计服务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工作，我觉得所有人只要有这在这相关领域都很值得去做，因为你像我在事务所到第五年离开的吧，在这四年的期间，我应该有经历过上百间的公司，
1: 是，
0: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1: 去做 auditing，
0: 对，你就可以看到有存货的、没存货的，有工厂的、没工厂的，他公司在忠孝东路，还是他是在淡水，还是在屏东，那。如果你有办法超越对凭证的长时间的痛苦的话，你可以建构起一个思维，是不同类型的公司在不同的地方请不同的员工，他们的租金是多少钱，他们的水电是多少钱，他们的人事是多少钱，因为一间外商公司总经理的薪资可能可以到2000万，他的业务可能可以到800万，但是一个本土的上市柜公司的总经理的年薪可能400万500万，但是他有股票分红，所以每一个结构是不一样
1: 的，不一样的，
0: 那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告诉你，只有 auditor， 因为大家是把自己脱光光给你看，
1: 对对对，必须
0: 的。一家公司从年头到年尾会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总结就在那本账，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有办法超越一天工作12到15个小时的痛苦的话，你有办法去思考，你会发现你看到做事业的一个本质，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第一个是它是一个很好建立你初步的专业跟认知的一个地方，因为你从出社会第一天在解决就是总经理，
1: 没错，
0: 财务长，还有董事会的股东会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虽然你很 junior， 但你在解决总经理、财务长、股东会、董事会的问题，那你如果有办法超越只是在对数字，而可以思考这些数字背后的含义的话，你出来跟所有的人在对话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欸，你跟他聊1个小时，你对他的公司脑中的画面比他对他自己公司的还更清晰，对，因为你看过太多公司，
1: 是，欸，像你们这样子这么专业的人士啊，我就突然想到，欸，那你们可以看公司的账看得这么清楚啊，你们也可以买就是你看到很不错的公司的股票了吧，对吧？因为你不是这个公司的所谓就是股东什么之类，你是可以看到不错的公司就买他们股票，可以吗？
0: 理论上，如果是作为一个会计师事务所，要有独立性。独立性就是因为你看到最内部的消息，
1: 所以你就不可以，
0: 你不能够，
1: 啊，
0: 你不能够，
1: 照理说不行。
0: 那如果我不是他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话，我看不到他内部的资料，我看只看财报，我其实跟大家的优势比起来是差不多的，而且好公司不一定是好股票，好股，坏公司也不一定是坏股票，所以那个又是另外，
1: 又是另外，那
0: 结合了心理学，结合趋势市场等等的，
1: 是是没错，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当 auditor 这样子的历练哈，真的就会让你像你看公司的业务，对不对？又有要这个陪跑，然后又有要这个国际拓展啊，就完全就是在你那几年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啊。
0: 对，
1: 是
0: 没错，我非常感谢那一段时间的历练。
1: 是是是，
0: 对对
1: 对。那后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哈，让你决定要就离开像这样子的 大公司，然后决定要创业，创自己现在这个微许数位？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在我在事务所的第三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趋势，那个趋势就是台湾开放海外回台 IPO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然后四大那时候都分别接了非常多海外回台上市柜的项目。
1: 是，
0: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在美国长大，英文跟我是母语一样，所以说我做的就是大陆以外的海外回台 IPO
1: 是
0: 那时候美东、美中、美西、加拿大、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日本，
1: 是是，
0: 都有我们的客户所在。所以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查客户账的时候，虽然客户也尊重我们的专业，
1: 对，
0: 但是我们有一点像是收客户的钱在找他麻烦。
1: 对，没错，这个好像就是会计
0: 所以说当我去查账的时候，客户带我们出去吃的是排骨便当，可是当我在帮客户做 IPO 的时候，因为他希望的是可以对接资本市场，把他身价从一亿的账面金额变成十亿的市值，所以你在帮他创造更多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出去吃的就是牛排。
1: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要当一直当吃牛排的人，而不是吃排骨便当的人。对，会计师还是很专业，我们现在跟非常多会计师合作。可是我自己的兴趣是在事业扩张这一段，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我在第五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在考，我也考过美国会计师的考试，我就把它当做一个毕业证书，然后我就决定要离开事务所来创业。那我的创业是因为我看到在 IPO 的过程当中，其实三个主角是公司、事务所跟券商。这里面有两个老鸟，一个菜鸟。老鸟就是事务所跟券商，那菜鸟是公司，所以公司常常被这两间公司牵着鼻子走。
1: 对，
0: 因为我们会知道，是因为我们就是牵着他们鼻子走的人嘛。
1: 是是是。
0: 那事务所是保守的，所以事务所会希望可以查的更完整，
1: 是，
0: 然后他才签名。
1: 对，
0: 那券商是可能比较激进的，因为他是希望可以承销成功上市，
1: 他才能够赚到钱呢、啊，
0: 他才能赚到钱，所以。这两个都他们的角度都是对的，而且也是专业，但是没有人站在公司的立场上面去思考说那我要怎么去做专业的选择，而且非常多的选择是可以谈判的，只是谈判的语言不是说我想要什么，而是根据公报或根据规则或根据什么原因，我可以专业的跟事务所跟券商去谈公司想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人来帮公司掌握的话，那 IPO 常常会成为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其实时间可能也没有个两间三间是能够真正成功挂牌的。
1: 是是是，对啊，这个听起来啊都是非常专业哦，而且呢可以嗅到钱的味道啦。对对对，
0: 很多钱的味道。
1: 很多钱的味道哈、哦、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听起来都觉得非常感兴趣哈、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Wayne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徐武威 Wayne 呢，他是威轩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Wayne， 你可以跟我们的，因为有些听众他可能刚好第二段才进来听嘛，你再跟我们讲一下你们公司最主要提供的服务是什么。
1: 我们如果收敛成一句话的话，我们收敛成一句话就是协助企业在规模化、资本化跟国际化的过程上面去对接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因为我在过去的经历里面发现，台湾的中小企业要成长，他们一定有很好的产品，业务能力也蛮强的，才能够走到我们会对接他们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大部分是服务可能年营收在1亿以上的企业，
0: 是，
1: 那他们缺的就是规模化、国际化跟资本化的这三段。
0: 嗯，
1: 我们就提供这个。
0: 是是，这听起来很吸引人，特别是对一些中小企业主了哈。可是呢，我觉得你后来这样创业嘛，哈，从这个会计师出来创业，那刚开始的时候你你有会计事务所的这个大招牌哈，本来呢你可能想要做一些这个业务推广是容易的，可是当你自己创业是自己这样一个新人的时候，会不会很困难？你刚开始就很多客户吗？还是你很辛苦的需要去不断的找到客户？
1: 哇，你问的这个问题真的超级好了。
0: 嗯，
1: 我刚出来创业的时候我就租了一个办公室，
0: 嗯，
1: 然后在里面做了6个月，
0: 嗯，
1: 不知道做什么，
0: 都没有 case， 都没有 case，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哦，但是这一段最珍贵，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刚创业都是这样子，
1: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你在接到生意之前不需要租办公室啊，
0: 嗯，
1: 你应该要出去跑生意，
0: 是是，
1: 对。
0: 可是你那个时候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网络的工具嘛，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说，哎，我是不是在 focus， 比如说用一些什么 SEO 啊，关键字啊，专门拍个什么影片啊，分享知识啊，来吸引到人家愿意找我提供咨询服务？
1: 这些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一开始做的事业当中就有一个是行销公司，所以反而我是在帮别人做这些事情嘛。
0: 哦，是是，
1: 对，所以我是懂这些事情，可是对于一个刚创业的人来说，如果你方向性没有很清晰的话，
0: 嗯，
1: 或者是你并不是在一个前一份工作的过程中先把这些东西建立起来的话，这些事情感觉都会太慢。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嘛，
0: 对，
1: 它都是对的事情。
0: 是，
1: 可是如果你已经开始每个月付薪资
0: 跟
1: 付租金的时候，
0: 嗯，
1: 他缓不积极，
0: 对 对，
1: 对，缓不积极。所以说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话，
0: 嗯，
1: 我会去找到能够让我快速接触到客户并且走进会议室的方法跟环境。
0: 嗯，对，你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你会不会是比如说透过一些参加可能是商会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工会啊、协会，你这样才能够直接对接到在这个业界里头是很不错很赚钱的只是没有 IPO 的企业。
1: 没错没错，如果是让我重来一次的话，嗯，我甚至还没有离开
0: 就要开始做了，
1: 我就会开始做这些事情。嗯，那内容也是要做的，因为像我有一份很大的项目，是因为我那时候开始做，2014-15年就做了一个自己的 podcast。
0: 嗯，
1: 那时候我做的是物联网主题的 podcast，
0: 是是，
1: 然后做了大概不到10集，
0: 嗯，
1: 就因为那个 podcast 接到了一个大项目，导致那个 podcast 就无疾而终了。对，所以做内容绝对是有效，可是我觉得那比较像是运气啦，因为我有后来有做另外一个 podcast， 做了100多集，还没有找到对应的一个生意跟商务。
0: 欸，
1: 对，
0: 是是。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哦，是怎么样一个机缘呢？哈，或者说你这个讲这物联网哈，讲的非常的专业，还是你有用什么样的去推波行销，才能让那个大客户看到，然后愿意找到你？
1: 嗯，这问题倒是蛮好的。其实它是人脉的 关系、嗯、就是这样讲，我在离开事务所之后，虽然我想要创业做 IPO 顾问，但我其实先到了一间公司里面去做他的募资到 IPO 的过程、嗯、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先历练了这一段、
0: 啊、对。
1: 那在那家公司就是一间物联网的公司，我加入的时候公司正在转型，从硬体公司转型成软体公司的这个节骨眼、嗯、那我进去就是协助这个公司做募资到 IPO 的过程、
0: 嗯、
1: 那这个过程里面我负责的 我那时候职务是董事长特助、
0: 嗯、
1: 所以也就是说公司在扩张部分哪些地方需要我，我就是往哪边去投入，那稳定的就是一般的部门在做营运嘛、嗯、所以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公司其实没有所谓的后勤管理部门，
0: 是
1: 那从财务会计法务制裁人事行政管理行销都是在我进去跟募资资金进来了之后，我们才开始逐渐把每个部门建制起来，那这过程中就建立了公司的内部控制，建入公司的财会分家，然后建立了公司的这个发展的策略，然后也因为这些策略我们那时候募了四轮的资金，然后这四轮我都是有参与或者是负责，然后累积起来5亿多快6亿的一个资金、嗯、所以你真的见识到公司从我进去第一年可能20人在50
0: 嗯，
1: 80然后120、130，然后最高的时候全球加起来大概有快200个人，
0: 是
1: 然后后面又因为成长太快速要重新去收敛整理部门、嗯、然后往回砍到100多个人的这个过程，那你就会发现每一个阶段不同的人数公司都要开不同的周会，用不同的管理报表、嗯、不同的组织图、嗯、那就是经历了这个过程当中我才发现说哎、欸，中小企业在高速成长的过程中真的非常需要规模化资本化跟国际化资源，我在离开那家公司之后才来做现在这些事情，
0: 嗯，
1: 那也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接触到非常多物联网的人脉，所以说我在离开那个公司之后做这个节目，然后被之前认识的人脉看到了才会有那个项目的、
0: 嗯、是是。像你这样子刚开始创业啊，哈，你说因为做 Podcast 所以找到这样子很不错的人脉以及客户哦，你实际上平常在推广业务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比如说你会打电话吗？或者说你打电话去的时候，虽然你的背景我觉得背景非常好啊，你提供的服务也是很多中小企业可能会需要的，可你实际上做的时候你得到的回应是什么？比如说人家会跟你吃闭门羹不鸟你，还是会很热情的至少听你讲完？
1: 我刚创业的时候因为没有很成熟在做这件事情的方法，所以我是以陌生开发来去做这件事情、嗯、那因为我开始是行销公司，所以我也是帮自己投放广告到落地页、嗯、落地页填完表单约线上或实体会议，然后透过实体会议的陌生开发要去转换这个客户、
0: 嗯、
1: 这是一段非常辛苦的路，
0: 是
1: 可他也锻炼了你对陌生开发的业务会议的能力，
0: 嗯，
1: 但后来我开始对接到商会，不管是像 BNI 或者是 CC 这样子的系统之后、嗯、我发现在一个平台组建自己的团队，然后在里面建立信任，它是开头比较慢、
0: 嗯、
1: 后面比较快的一个模式，也就是你可以跟一群你想要交流的人建立2年的关系之后，只开2场会就成交一个1000万以上的项目，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现在的策略如果说回到当初从头来一次的话，我会把自己做什么服务厘清，
0: 嗯，
1: 非常清，因为很多人出来是不清晰自己的价值跟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不要什么都做，你只做里面的一段，要把那一段做到最好之后，
0: 对，
1: 在你的目标受众当中去曝光你是这一段最好的选择，
0: 嗯，
1: 那透过这个比较接近像是口碑行销跟信任存折的一个建立，
0: 嗯，
1: 你可以就是开头走得慢，可是越走越快。
0: 是是，你在接触这些客户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也许啦哈，就老一辈的哈，可能还是比较保守，就是不想要自己说话都算数哦。但是你 IPO 就不是自己说话都算数，那可是可能二代。哦、他就比较有兴趣，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差距啊，有老一代跟二代的
1: 以前有
0: 对你的接触，
1: 以前有，但是自从这几年中美贸易战，然后川普给我们的挑战跟历练之后、
0: 嗯、
1: 我发现老一辈现在也很想要能够
0: 有源源不绝的钱可以支持他的事业，
1: 或者是 以前公司就是自己的小孩，绝对不会去想到要把公司卖掉。
0: 嗯，
1: 但是现在觉得世界真的很苦，人生不一定
0: 是
1: 人生不值得。
0: 嗯，
1: 开始很多的传产老板都希望也可以把公司卖掉
0: 了。公司卖掉，
1: 对，所以上市柜不是公司唯一的出场，
0: 嗯，
1: 被并购也是一个出场。
0: 是是是，那像他们想要找到买家的话，你锁定的就不只是台湾买家，国际的买家也有。
1: 没错没错，甚至是国际的买家会更容易对你有兴趣，因为他不具备当地的这么对接的资源。像我现在协助很多的企业，我们反过来看，是台湾的大型企业，可能都是30亿以上的企业，他们想要对接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是想要去那边开一个公司，从零开始慢慢去做。
0: 对，
1: 他们的路径一定是先去找当地，不管是他们这个产品的进口商，或者是他们这个产品在当地已经有销量、稳定销量的品牌，去并购那个品牌之后，先把那个品牌所有的生产换成自己的工厂的生产。所以第一个我并购的营收直接就增加了，
0: 没错，
1: 因为我把他原本跟别人买的东西换成跟我买。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是我并购不只是为了他的营收跟净利，我并购是为了他的客户资料，我去辨识当地的市场想要什么样子的产品，然后再把这个产品规划一条产品线之后来去做这个市场。
0: 对对，哇，这个对于想要把事业做大的朋友啊，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真的非常有价值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Wayne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还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威轩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 CEO 创办人徐武威 Wayne。 Wayne， 你刚才提到你可以帮这些公司啊，他希望 IPO 啊，他希望 IPO 的这个路上啊，可能不是那么的顺利，你就让他们走得顺一点嘛，对不对？那现在很多的企业啊，我们台湾毕竟是一个小岛啊，我们的人就这么多。好，你如果想要就成为一个所谓的大企业，势必啦，我觉得走向海外那是必须的嘛。像今天鸿海，对我们说台积电，都是因为做全世界的生意啊。哦，所以你自己在辅导一些企业的时候，我想应该也有不少类似像你这样的公司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好，你怎么跟他们竞争？你的优势在哪里？
2: 我想我们的优势是在于我们在协助企业的时候是三位一体的，就是协助他规模化，规模化包含公司内部制度的标准化，然后资本化就是我们上一节有谈到的，就是去对接资本市场，从募资、并购跟 IPO 的专业跟资源的媒合辅导。那第三个国际化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市场，因为你如果要去走到一个 IPO 的市场，除非个别极有限的一些产业，比如说金融业啊、营建业啊，这些其实做台湾市场就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大的规模。如果我是要去对接销售的类型，那台湾的内需市场很有限的情况底下，那你一定是要去得对接海外的市场跟资源。那过去传统台湾因为受限于我们政治力，其实外交力真的是比较不足，所以台湾企业也蛮辛苦的，就是他们只能去对接最大的市场，去把那个最大的市场做起来，包含像美国、中国、日本，是我们台湾企业比较熟悉的市场，也在那边有很多的资源跟台商的体系。
1: 对，
2: 但近年来啊，不管是因为中美贸易战，或者是地缘政治，还有就是比如说川普的很多的政策，
1: 对，
2: 导致非常多的企业发现自己需要更多元化的一个市场，
1: 发现不能只压住美国了，对，真的不行。
2: 美国还是充满机会啦，可是你单一压住国家的风险现在就提升了。所以说我们协助企业跟我们自己的资源累积就会放在一些高速成长的比较新兴的市场。
1: 对对，这几个新兴市场包括哪里呢？你最推荐，或你现在做最多的？
2: 其实我们会去选择市场，也是基于我们看到台湾的中小企业最想去的地方。那目前我们看到最想去的几个地方，就包含以欧洲来说的话，大家想做欧洲市场，可是欧洲的首选会是哪些国家呢？西欧虽然是比较大的经济体，像法国、英国，但是西欧那边的文化还有那边的薪资、物价成本都蛮高的，你要在那边一下子可以立足，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一件事情。那中欧有一个国家波兰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1: 一
2: 个国家，对，因为波兰过去很多人的印象是他好像很穷，那过去也确实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但是他从五年前他的最低薪资比台湾低，到现在他的最低薪资应该已经到台币50,000左右了，
1: 哇，
2: 它是一个快两倍的成长，
1: 是成长的非常快，
2: 非常快。对，
1: 其实除了波兰之外啊，就东欧有一些国家，我们台湾
2: 布拉格，
1: 对，感觉好像对我们还蛮友好，比如捷克，对，捷克你
2: 立陶宛对我们也很友善，
1: 立陶宛是是是，
2: 对 对,
1: 對。那在那边实际上有时候对我们友善是一回事啦，可是因为文化的差异啊，那台商直接过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好像也没那么容易。你自己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2: 我们现在有协助一些企业去往波兰落地，那会选择波兰的原因是因为乌俄战争在波兰隔壁嘛，那就导致
1: 非常多乌克兰
2: 有非常多乌克兰的需求，所以台湾现在其实无人机有40%-60%的出口都是去到波兰去，
1: 这个
2: 那就是
1: 这个是可以讲的嘛，大家可以知道
2: 这是可以讲，这是公开的讯息，对对对，那也是为什么台湾的外贸协会跟经济部也非常的外交部也非常的用心在经营这一块，今年的台湾欧洲形象展就举办在华沙。 波兰的首都，然后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乌克兰重建计划，那是在网络上都查得到。
1: 对，
2: 而且台湾的企业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因为在台湾办的这个乌克兰重建计划的说明会是一位难求，你要挤了才挤得进去了。
1: 是是是，对。那其实除了乌克兰之外，毕竟两国之间的打仗嘛，其实俄国到时候的这个经济复苏需求也会蛮大的哦。
2: 会有，对，没错。不过俄罗斯那边那就要有可能比较从中国那边的管道去对接进去比较容易。
1: 哦，
2: 对，因为美国在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所以说他是在当初是强迫大家选边站的一个状况。
1: 对，那除了波兰之外呢？你这边
2: 波兰之外，我看到两个离我们比较近，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深耕的，一个是印尼，然后一个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去年经济成长率好像是6%多，
1: 是
2: 在全世界都排上名的。对，
1: 是因为我自己做房地产嘛，所以非常非常多的台湾人就已经确定在马来西亚买房了嘛。对，第二家园计划嘛。
2: 对，
1: 那印尼呢？印尼这个市场，
2: 印尼是因为他们从前总统。好像叫科索，前总统叫做佐科威，对，从佐科威的时期就已经开始非常重视就是基础建设的一个发展，然后到他们新任总统帕博上任之后，他们更是非常的用力在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所以基础建设啊、民生啊，都在一个高速起飞的一个过程中。
1: 是是，可是我们
2: 有2.7亿的人口。
1: 对，我们最近看到我自己啊，因为我们公司前几年也很有趣啊，我们公司做政府的标案嘛，啊，做公关行销啊，我们帮新北市政府的劳工局啊，他们每年都要办大型的活动。是等于是让在台湾工作的我们的越南的移工啊、印尼的移工可以有个很大的聚会。我们帮他做印尼那一场的时候，他们那一年啊，刚好这个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这印尼啊驻台北经济文化办公室，他们也有兴趣啊，想要把它搞大，所以就一起投了一些钱，请到印尼周杰伦
2: 哇
1: 来台湾表演，
2: 这么厉害
1: 哦。所以那天我们办那个活动嘛，演唱会啊，这个台湾各地的这个印尼移工全部都来，呵呵，真的很有趣哦。晚上来了10000多人吧，哈。好，那可是印尼，我又听到说，好像最近是不是印尼的经济不太好，有很大的问题，然后这个印尼币贬值，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2: 没错，这些是在整体印尼，因为很想要高速发展，所以很容易当实质没有跟上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但是那边毕竟是有2.7亿的人口，所以我们在对接台湾要往海外出口出发展的企业当中，印尼是他们非常高的首选。我之前听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想要去对接所有人口数比台湾多的国家，
1: 对，
2: 这是他们选择的地方。我说难道民生消费跟物价指数不重要吗？他说那个是第二重点。当然当你的消费能力高，人口又多，像美国会成为一个很巨大的市场，可是只要有人口的红利在，它的潜力就是无穷的。所以印度也是我们在主要聚焦资源积累跟开发的一个区域。然后马来西亚，当然马来西亚人口数就没有这两个地方这么多了，可是因为它在文化上跟我们的对接是比较直接的，他们有很25% 的华人人口，所以说马来西亚也是台湾其实很容易可以去那边的一个市场，而且马来西亚的民生消费现在非常的好。
1: 是是，所以就我所知哈，其实这个比如永信制药在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它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镇嘛。然后我们的轮胎业、机车业在印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2: 没错，没错。
1: 是是，你现在看到比较多台湾的是，比如说哪一类的产业，对于像这样子的到东南亚，或到波兰，他特别感兴趣？
2: 其实所有的产业都在找下一个制造的基地，像包含过去可能都在中国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做窗帘的，做皮革的，做工业的，化学的，他们都在往越南，然后印尼去移动。
1: 是，
2: 那波兰这边它倒不是成本比东南亚低，但是波兰是欧盟国家，所以在相对低的成本里面，而且波兰的工作文化是跟台湾比较接近的，认真工作文化的情况底下，我们去到那边比较不会有水土不服的一个管理的状况。因为像欧洲做一年要休半年，其实对于台湾人的文化来说，你会比较难以管理跟经营这样子的一个生产。可是波兰倒不是嘛，波兰它其实比较是还在很认真工作的一个文化跟氛围，然后它在有欧盟关税的优势进入到 欧盟市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跳板。现在奇美已经在那边是有一间一天好像100万颗水饺的水饺工厂。
1: 哦，
2: 对，然后台硕在那边也开始放大产能。那最大的投资波兰这个市场都最期待的是富士康去那边的一个落地，那这个也是有公告的。对，
1: 是。那他们的除了工作的态度之外，是不是职也比较高，就作为这个劳动力的职？
2: 第一个职可能肯定职没有比没有全世界没有台湾高了，台湾的值是最高的。
1: 台湾
2: 的
1: 值高 ，CP 值也高
2: ，CP 值最高。对，但是波兰确实他们很有目的性的在培养工程相关的人员。
1: 嗯，
2: 所以说当初他们本来想要承接 Intel 去波兰设立半导体的这个园区，然后 Intel 也同意的原因就是波兰有准备好相关的政策跟专业的劳力，
1: 是，
2: 那也是富士康这次去可能就是想承接这一块的一个资源
1: 啊。没错，对，就是看到其他的这些国家都这么百尺竿头啊，我觉得在台湾我们的这些职场人啊，真的也是要有所警惕啊，真的啊，真的是要不断的在自己的这个能力上要向上的提升。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Wayne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Win 啊， Win 呢他的公司啊做的事情呢、很棒，就是帮我们的这些中小企业啊可以顺利的 IPO， 同时呢也能够进出海外的这些市场。那我想问一下 Win， 你 in general 你觉得对于台湾的企业来说，我们在想要走国际市场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最容易碰到的这些问题点，那怎么样可以克服？当然找你的服务是最快了对，那如果说他这个今天听了你的这个节目啊，有点兴趣，当然就会找你。可是对于更多还在发展的，也许他不见得能够走到 IPO， 可他也想要海外进出的话，最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1: 我觉得收敛之下，因为每个国家可能都有每个国家的法令啊、进出口贸易啊、税务啊，这个我就不在这边讲了。但是我贯穿所有的、客户或者是我们的这些伙伴在海外发展总结之下，就是要怎么样子找到对的合作伙伴，来去经营当地的市场。
0: 对啊，怎么找到？
1: 如果你的选择的池子只有在台湾可以遇到的资源的话，你的选择就会变得很有限。但是如果你可以到当地去，在当地的一个社群里面去寻找到当地的可信任合作伙伴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对你比较有保障的一个模式。因为每一个地区跟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文化内的一些社会性的制裁跟压力。也就是说它不一定会遵守你跟他的合约，如果是国际贸易，可是他会遵守他们社会的游戏规则。这也是我看到很多台湾的厂商在印度做生意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之后，他们觉得印度的人就是没有信誉，但是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另一个社群在印度都是一些做到可能年营收10亿以上的企业主，在印度 的企业，那他们能够把企业放到这种程度，一定就是他们能够稳定的去赚印度人的钱嘛。
0: 是，
1: 这代表是印度人遵守的是他们印度社会一套的游戏规则。
0: 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叫以夷制夷啦。对，应该是说我们
1: 政治不正确，但是概念是
0: 对这句话啦。对，这句话不好，但是好像你可以讲说是正确的嘛。那所以说等于说你刚刚提到的，等于是我们要在印度找到对的印度的合作伙伴，由那个合作伙伴来跟印度人收钱。
1: 对，所以你跟这个印度的合作伙伴要怎么样产生信任关系，也是因为我们跟他要在同一个社群里面，彼此在那个社群有社群的文化游戏规则。
0: 是，
1: 那遵守社群游戏规则，他需要对你以有信赖跟 ethical 的方式来合作，然后他再去对接他当地的社会资源。
0: 是是是，所以目前台湾好像针对这个印度的移工也开始要比较大量的引进了，是不是？
1: 他们人口是真的很多，
0: 人口真的很多。
1: 对，没错。
0: 对对，你自己对这件事情你是比较乐观其成，还是你会觉得啊，这个其实移工的来源很多，但是印度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还是你觉得印度的移工他们的素质什么还不错？
1: 我认为是需要去了解，然后懂得怎么跟他互动。因为我在不知道几年前第一次去杜拜的时候，我就发现整个杜拜都是由
0: 印度
1: 人在运作的。对对，那就代表杜拜那么光鲜亮丽的地方，它可以去接纳使用跟运用得起印度的底层劳工，以及矽谷非常多的科技公司的 CEO 都是印度人，就代表是有可以跟他们去互动跟的方式。但是也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企业，因为我之前就听了一间就是也是20亿以上的企业跟我分享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当他们的工厂找来第一个

0: 印度中间主管的时候，他是全工厂最有效率的人，产出最高，然后他们觉得很棒。但是当他们找了第二个印度人的时候，这两个人抱团在一起，问题就开始出现。当他们找了四个五个印度员工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这个工厂的一个灾难。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印度人都是这样，可是这是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就是我们应该是不理解他的文化，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互动才会发生这件事情。当你懂且理解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像杜拜或者是矽谷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是是，所以也就是说你最好的建议啦，就是我们要了解会有这样的文化差异，那最好去避免掉的就是找到像你这样的专业的公司嘛，对不对？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协助他们啊，来做到这些。有没有你自己啊在服务这些企业的时候啊，像你会比如说比如 打开外贸协会的这个名单啦，然后你就开始看到，哎，这几个企业他没有 IPO， 好，那是不是就可能是有机会成为你的客户，你就去接触他们。你现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拓展你的客源？
0: 因为做我们这一块的不是只有我们做，但是非常的少，所以说相对的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的商务机会跟来源其实往往都是来自于
1: 转介绍、
0: 客户转介绍等等。那光服务这些我们其实就已经做不完了，
1: 对，
0: 所以我目前已经完全没有在进行任何的陌生开发。我的对象至少一定是，如果我们讲冷热，热就是最熟悉，冷就是完全陌生的话，至少一定是温的，就是有一个信任的对象帮我介绍了他来，然后我们跟他来去认识跟对话。
1: 是，
0: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源源不绝的转引荐或者是一起合作，是因为我们持续的在经营一些商业的社团跟团队。那这个团队我们会先从他加入这个团队跟他建立起关系，然后在这个团队里面跟我们互动，到开案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快的一件事情。对，
1: 是，对于你来说，你想要让你自己的公司蔚轩数位，你想要，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想象？你想要越做越大，比如说甚至像四大一样，对不对？有这么多，变成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公司，请这么多人，还是你想要在你这个有限的能力底下做到让你自己工作还有生活可以最平衡的状态？
0: 我想我从小是看着我父亲，我父亲是大学教授，那他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来做他的研究，晚上往往做到一点两点，所以我的骨子里是一个工作狂的一个个性，所以我没有在追求工作跟生活的平衡，那我希望的是在工作的每一分时间可以创造最大的价值。
1: 是，
0: 所以对我来说，我倒不是希望我的公司成为一间很大很大的公司，可是我希望是我可以支持很多可以成为很大很大公司的客户，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所以说如果讲得很更明确一点的话，就是说创业者，我们应该都听过这句话，就是说五年内会九成的公司会倒掉，所以他有撑过这个阶段，并且找到对的产品跟市场的人，就是剩下的10%，甚至那10%里面的20%，80-20法则才会真正拿到就是这个市场的机会。我们服务的就是他们，所以说信就是活下来的人跟我们合作，我们能够协助他放大。
1: 是是，你因为人的时间还有精力是有限的嘛，你总是要训练你底下的人，要培养像这样的新人。你认为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你容易找到和你一样有这样的热情，然后你可以训练他，培养他的能力，还是说，哎，你跟很多中小企业主一样，也觉得这个年轻人难找？
0: 我觉得台湾人口变少，这是物理的现实嘛，就是人口在变少。
1: 对，
0: 但是年轻人不工作这件事情是一个我觉得有偏差的思维，就是年轻人不是不工作，而是年轻人不为你工作，
1: 对，或者他只想做他想做的工作，
0: 他只想做他想做工作，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信心比我们这一代还更足，他是内部比我们更坚强的人，所以他不需要依靠别人，他也不需要帮别人做事情。
1: 是，
0: 那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就是设计出一套让他可以为自己工作的方法，然后大家可以互相共利共赢。
1: 是是，对对，你讲的真的非常美好，也很理性啊。但是我说到底哈，就这些人这么有底气，也是爸妈给他们很好的基础嘛，他们才能这么有底气
0: 啊。社会
1: 啊，
0: 社会，
1: 对，社会也给他们
0: 成熟到了这个阶段，
1: 对，成熟到阶段。那所以如果我听到很多一些中小企业主会抱怨找不到年轻人，可是今天问讲那个非常好的是， 这就是现实。
0: 嗯嗯。
1: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设计出来，能够让这个年轻人愿意，对不对？也愿意把这个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好好去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的制度嘛，哈。那我觉得你自己的公司啊，其实也就做了一个蛮好的示范，对不对？啊，就是不断的这个又透过社群，然后去培养好的这些人才。对，我相信呢，你这条路应该会走得非常的顺畅。那也希望今天听了节目的朋友，如果你的公司想要 IPO 啊，欢迎啊，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Wayne 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及南方水汽影响，南部偶有局部短暂阵雨。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在中午过后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及瞬间强降雨的发生。在温度方面，未降雨前天气偏热，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防中暑。今天北部23到37度，中部23到36度，南部24到36度，东部23到36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高，美国正加紧脚步，增加部署在中东的军机数量。美国官员透露，美国计划从欧洲基地派遣更多 F-16 战机、F-35 战机及更多空中加油机前往中东。美国 CNN 报道指出，这些额外的军事资产可能扩大美国总统川普的选项，让他在考虑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冲突时有更多可用手段。而上周，川普虽然对外宣称不排除使用武力手段，但他目前也尚未排除寻求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可能性。美国与伊朗冲突加剧，高度危及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19号晚间表示，伊朗正在利用霍姆兹海峡作为中东冲突的筹码，并呼吁其他国家需要加强施压度，以保护全球航运。卢比欧强调，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全球航运，但其他国家也需要开始加大力度，提供硬体或资金，以帮助承担责任。英国前首相施凯尔因党内逼宫被迫离任之后，执政党工党的新任党魁伯南在20号正式接任首相一职，成为该国近10年来第6位国家领导人。面对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伯南计划将执政的重点放在内政和区域发展上。而针对繁杂的国际情势，外界预估他会交由具重量级影响力的外交与国防大臣全权掌舵，以因应风格强硬的美国总统川普和各项地缘政治挑战。白宫表示，将针对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采取所谓的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根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签署3项公告，依据近百年前制定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这项关税措施。该条文授权美国政府可对从特定国家进口的商品苛征最高50%的关税。白宫表示，这个新项关税将于30天后生效。日本为了加强查缉超过拘留期限仍未离境的逾期拘留外国人，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已经大致决定，将在本年度中罕见紧急增援，以强化查缉及管制措施。日本政府认为，如果放任不法拘留问题持续，恐怕将助长外国人从事与拘留资格不符的非法工作，进而可能导致治安恶化。因此，加强查缉已经成了当务之急。日本政府最快将在本月底召开内阁会议，通过相关政令修正案。以上是本节准点新闻，由林欣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请大家试着回到我们的十七八甚至十五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哎呀，每天考试考试考试，对，好多时候我们想到当年哦，就是在考试，可能预备考高中，后来预备考大学，好像呢这每天都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不过我这个年代跟我们听众朋友的年代，甚至呢我们跟其他我们的一些好朋友的年代，可能都还会有一些不一样哦。尤其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和听众朋友回到那个年代，一起来看看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像那个年代一样的孩子重新的来做阅读呢。那如果我们可以也让我们现在家里有十五六十七八甚至呢还在青春年少的这些孩子们，是不是可以鼓励他们看一些好书呢？好，今天我们就要特别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哦。很高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仲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图书出版公司的中文编辑范荣约。我们欢迎荣约，你好。
2: 立宏姐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博士出版的编辑荣约。
1: 荣约，这个荣约这个字大家可能会觉得蛮像基督徒的名字。
2: 没错、
1: 当时有没有听爸爸妈妈说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2: 这个名字确实是有故事。荣约的意思是荣耀的约定。
1: 荣耀的约定，
2: 对，可以是神跟人的我们立的这个约定，然后就是很荣耀的嘛，然后再也是我爸爸跟妈妈彼此之间的那个约定，
1: 爱的约定。
2: 对对、
1: 所以你是老大吗？
2: 对、我是一个独生女、
1: 就独生女哦。我想有时候就是老大会比较承接爸妈的爱的约定。好，哇，也就生这么一个宝贝啊，家里的小公主哎。好，真的从我们的名字当中哦，我们更能够去体会知道这是属于我们这个家的一个约定哦。所以你从小就是基督徒？
2: 对
1: 对，
2: 家里是基督徒、
1: 家里是基督徒。但你呢？你自己呢、
2: 是基督徒，但是在大概国高中的阶段才真的接受这个，就是这个信仰，觉得原来就是上帝是我的主，我生命的主宰，所以因为有能够依靠神，所以才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就是依靠着神活下去。
1: 有的人是到国高中就离开了耶。
2: 对
1: 、你反而在那个时候坚定你的信仰。
2: 我觉得刚好跟这个书有点呼应、就是书里面的那些角色他们也是在这个国中的阶段，中学的阶段，所以是、其实还是一个很脆弱，然后心灵上也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阶段。然后我自己在那个时候也是一度就是很神经质，所以呢也受伤。然后可是在当中我可能原本觉得我真的是很不值得活，觉得这个生命很糟糕这样。但是就觉得神很奇妙，就在那个时候让我发现这个信仰不只是爸爸妈妈跟我讲的话，而是他真的是活生生的那个主，就很奇妙，让我觉得在很绝望当中他就是好像一个浮木让我就是抓着这样。
1: 是那个时候在学校遇到霸凌吗？
2: 没有遇到霸凌，就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就是心思很敏感，然后那时候、认识了一个长辈过世，我很不能接受他过世，虽然其实我跟他也不熟悉，但我就觉得这是我自己造成的，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就是不舒服 的感觉。对，然后他就然后也还有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导致我就是心中就是可能也没有真的受到谁的伤害，但是就自己伤自己很严重。对，就是在一个很我觉得年轻的灵魂就是很敏感脆弱的时候，然后可是耶稣就是很温柔的接住。
1: 是，我想或许有一些可能在当时或许 有长辈之情，而会说哎呀傻丫头关你什么事、可能很多外人他们不懂，孩子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必须要自己想清楚的，他很脆弱，但你不要以为他已经长大了，其实他真的也是要大不大的。那也在那个过程里面，如果他没有提出呼求， 可能长辈或大人也不知道他正面临这些困难哦。
2: 嗯，
1: 所以像我们就会马上联想到，是因为你有人霸凌你吗？还是因为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哦，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荣月说的哦，你可能就是自己在这当中自己伤害自己哦。那怎么样的让自己能够随时有一些好的提醒？我想或许现在此刻很多的我们的十五六七八十七八岁的孩子就是上网啊，找资源啊对不对？有的人这么把情感寄托在不认识陌生的网友，有的呢就是把问题丢出来让大家来回应你，我发生什么什么事，大家觉得怎么办？好，就很多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所谓的解套。其实荣月你会觉得这样是很冒险的。
2: 对，就是网络上那些毕竟有很多未知不确定性，那像我们今天回到 这本书里面，就是在书中可能会讲说啊，这是一个故事能够改变我人生吗？怎么就是里面的角色会这样子自白。对，然后可是在我自己的经历的这个年轻 的时间里面，我会发现就是说其实阅读真的是就像故事里面后来让角色领悟到的事情，就是因为有阅读就会发现自己不孤单。就是你发现啊，你周围的人可能看起来光鲜亮丽啊，尤其像现在社群的时代，大家都看起来哇过得好好好好，但是在看文学的时候你发现哎，很多人跟自己一样，就是可能是 很孤独很落寞，或是思考的时候钻牛角尖的呀，或是就是受到什么样的就是没有被理解啊，那些情绪那些感受，但是在阅读当中你就会觉得啊，有人跟我一样。
1: 嗯，那你那个时候阅读吗？
2: 对对，那时候很喜欢白先勇
1: 啊。
2: 对，我印象中那有一篇可能大家也很熟悉，就是我也很有共鸣，就是还有一篇叫《寂寞的十七岁》。
1: 嗯，
2: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虽然我没有他过得那么惨淡的心情，可是他的那个生命的光景，好像就是我的片段，就是我曾经也是啊这样子，可能也不见得是遭遇到什么很大的什么事情，可是就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人生没意思，就是为什么要这样的那种感觉。嗯，所以就觉得哎，其实你的感受是文学家都有体会到，一点都不孤单，很多人其实是只是不表现出来，但是大家其实心里都是那个感受都是就 universal 的这样。
1: 嗯，那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把自己所体会的也在青少年团契啊什么跟他们分享过呢？
2: 哦，我现在是那个青少年团契的辅导，
1: oh,
2: 所以就是可以回去照顾这些弟弟妹妹们，这样就也会把自己怎么遇见神的这个见证跟大家分享。
1: 哇，那太好了。其实啊，有时候我们确实像大人的角度会觉得孩子安安静静的没发生事情就好了，或者是你跟他讲什么他点点头表示接受了就好了。其实没有哦，搞不好在这个平静当中下面是哇这风起云涌啊。
2: 没错都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在脸上。
1: 所以每个孩子的表现点都不太一样哦，所以我们有时候确实要更多的来了解。不过刚刚呢我们也特别透过荣月啊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讲到什么，这本书是什么书啊？好，先让我们卖个关子，我们等一下再来和听众朋友来做分享，来介绍一下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听众朋友邀请的是范荣约编辑，也是姐妹啊。好，我想在博士图书啊，确实工作压力也是蛮大的了哈。但是呢，我相信啊，也因为呢做你喜欢的工作，而且还可以帮助别人，我相信对荣约来说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今天来到佳音分享，一定也觉得好像回到家的感觉哈。是荣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将我温柔装订成册》，这是爱情小说吗？
1: 将我温柔装订成册，就这个书名，哇，听起来就哇温柔哎，这是什么爱情故事？然后，其实这本书的书名的意思是说，透过阅读，透过语言文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然后也去理解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像是一本书，是可以让别人来阅读，然后你也可以去阅读别人。所以是用这个概念来当这个书名。
0: 太好了，哇，那我要将我什么装订成册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哦。这是一个日本的作者，对不对？
1: 香泽沙户这位作者，他其实是一位男性，但他写的这个故事非常的温柔。一开始看的时候想说，这个 是女生写的吗？怎么对女孩子的心理描绘，尤其青少女这么理解？结果后来发现，他竟然是一个对男性的作家，而且这个中年大叔的感觉。
0: 也有人提到，真希望能够在读国中的时候就能够与这本书相遇哦。而且这本书也感动了日本全国书店的店员和图书馆员哦，所以大家是揪心推荐哦。好，香泽沙湖哦，好，我想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疗愈寂寞的青春了。这里面其实它算是短篇短篇的小说，对不对？
1: 它有六篇的看起来像是短篇小说的故事，但很奇妙的是，这六篇故事是六个国中的女孩当这个叙述者，所以看起来像是六个主角。可是等到读完，你会发现，就是每一篇之间它是有关联的，就那些角色他们之间是有互动的。然后你可能在第一篇看到的，这个角色到了最后一篇，发现哦，原来他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的时候，他是另外一个样子。然后第二篇，到最后一篇也是，原来这是他的曾经，然后这样，所以它是每一篇的角色之间互相串联，所以其实到后面有点像一个推理小说，你会找到一些证据，发现啊，原来真相最后是这样，原来每一个人的真的面貌是到看到最后，你才会真的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啊，原来它不是我看到单篇的时候的那个片面的那个样子。
0: 但是单篇单篇也可以让我们感动，
1: 对，所以它单篇是一个像是一个完整的短篇故事，但是全部六个故事合在一起，它又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长篇的小说。
0: 那为什么适合国中生来看呢？因为他的主角是国中生吗？
1: 就是几个原因，就是他可以把那国中生的那个精神状态，就是非常的可以让读生读起来很有共鸣，他的描写。对，
0: 是，哇，真的。所以国中生到底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爸爸妈妈再说不了解，那先来看这本书了哈。那不过这里面有六个故事，是不是今天我们就请荣约来给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来做一个介绍，简单的介绍。
1: 第一个那个故事是伸出手指抚摸书背，然后这个每一个故事的书名都很有趣，就是它都是跟一个书的部位有关系。像第一篇是跟书背有关系，就是书的侧面。这一篇故事的主角就是他光看书背，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书可能是我不喜欢看的书，所以他会有一个成见。他在看书架上的书的时候，他觉得只有这些我会看，这些长这个样子我不会看到，这样。然后结果他就在图书馆，他是图书馆的股长，所以他就是会在图书馆做服务志工，这样。然后就有一天他发现有一个班上有一个同学是平常都跟他是完全不一样世界的一个同学，然后甚至是曾经语言对他语言伤害的同学，然后竟然一跑进图书馆来，然后竟然是在看杂志。他就觉得这个同学好奇怪，怎么就是明明 不喜欢看书，然后怎么进来看杂志。然后后来那个同学竟然到图书馆的柜台，就是跟他这个志工借书，然后借的那本书竟然是他喜欢的那本书。他就发现，原来看起来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怎么会喜欢跟我喜欢的同一本书，所以我是不是其实不了解他，所以光看书背，光看这个人的外表，我是不了解他的，我要打开他，我要认识他，我才真正知道，原来他是这个怎么样的人。对，
0: 哇，所以也就是让他突然 对人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跟了解哦。哦，这样子或许我们自己也犯了这个错误哎，对不对？我们就看这个人的表现，不喜欢就不喜欢，讨厌就讨厌，
1: 对，一下就下定论，人很容易这样，哎、看第一眼就哦，这个不是我的频率的这样子。
0: 所以哎，这篇故事蛮有意思的。当然，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哦。还有第二个故事，刚刚是书背，现在呢？
1: 现在这个是书签，
0: 书签
1: 翻开书页展示了书签、这一篇故事的书名。那这一篇故事是。他的画面就是真的是让我一直很难忘很印象深刻的，因为他的故事里面都是当中有一幕是一个小孩，他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女孩，她是在学校是很边缘的，然后呢有一天她平常就是喜欢把自己藏在学校角落一间废弃的图书馆，然后那图书馆是很黑暗，然后都是灰尘，然后灯光就是都灯泡都坏掉了这样，她喜欢自己一个人躲在那里，然后就觉得自己就是不被大家喜欢啊，所以我中午一直一个人在那边吃午餐啊，很可怜这样。就有一天那个她就忽然在这个黑暗的都是灰尘的图书馆，她听到角落有声音，然后有什么东西掉下来的声音，她就想说、糟糕，是不是什么有鬼吗还是怎么样，这我的这个图书馆这么黑暗，怎么会有人在这边有出现什么，结果他就是靠近一看，是一个不认识的女子，这个 是真人吗这样，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新来的图书馆的老师，然后所以接下来就是他的这个生命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原本他是一个边缘人，结果经过遇到这个老师就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让他变得不再是边缘人，然后这个原本他认为是属于他坟墓的图书馆，他知道很好笑，他觉得这个图书馆像是他是像吸血鬼，因为他见不得阳光，那图书馆像他的坟墓、但是来到这里他发现就是老师竟然把这个坟墓后来渐渐变得像天堂一样，然后他说我的坟墓怎么不见了，然后他发现自己竟然也喜欢这里，也喜欢阳光，然后就对发生很多有趣的也 很感人的一些故事在这一篇。
0: 而且老师还在这当中很特别的是，他叫大家写下对未来的梦想。
1: 对，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我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或是现在的小孩其实也很常反映，就是不要叫我想什么梦想啦，我现在就是想过我开心的生活，然后我那个课业压力最好让我先可以放缓，我先不要去想那些，你还叫我想什么未来什么梦想，就是很讨厌大人问这种问题这样。那故事里面的角色还是这样，就是很讨厌问梦想，然后他在当中就是发现了一封很久的以前的人写的信，在图书馆里面发现，但那封信跟梦想有关，然后老师跟带着他一起去发现这封信背后的秘密。
0: 哇，不是鬼故事了哈，
1: 对，不是鬼故事，是一个非常
0: 感人
1: 的故事。
0: 好，那为什么不告诉你呢？我们希望你去看书了哈。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想问荣月，你小时候是真的就想当编辑吗？
1: 不是，小时候曾经想要当老师。
0: 当老师。
1: 对对，后来我自己的妈妈以前在照顾我之前，她是编辑。然后我没有想说我要跟他一样，我就想我会跟他不一样，结果等到就是毕业之后，然后辗转就是发现自己、好像还是没有那么想要当老师，然后就想说那很喜欢读书，很喜欢阅读，很喜欢文学，结果就走上了这个编辑的路。
0: 是哇，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在国中的时候也问问我们的孩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如果他来看看这篇故事，应该也会对他有一些改动哦。
1: 没错。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篇是什么故事呢？
1: 第三篇叫做《将我温柔装订成册》，所以就是跟我们的书名是同一个书名。
0: 是。
1: 然后第三篇应该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篇了，因为他的故事就是设计的非常有趣，然后后面又很感人。他这一篇是很有趣的，是很讨厌写阅读心得的小孩，国中的孩子，他因为他很讨厌写阅读心得，然后他就决定他就动了小聪明，他发现班上有同学竟然写了两篇阅读心得，然后呢不满意的那一篇丢到纸类回收，所以他就把它捡过来，他想说哇你不要好我来抄，然后呢就全部都抄完了之后发现糟糕，我不知道他写的是哪一本书，上面没有书名，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哪本书，然后他就想说怎么办，然后就有图书馆的这位老师呢就发现他，你在干嘛，就是你怎么写阅读心得之后你还去图书馆找了好几本书，然后在那边东翻翻西翻翻，你的阅 读方式好像有点特别，我每本书都不是从头到尾看，都是那样快速的一直翻，然后很苦恼的样子这样。然后他就被老师发现，哦，我在抄作业，然后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是哪一本书，就是非常好笑的一个开头。故事后面很感人的地方是，这个孩子他渐渐发现说，他原本很讨厌写阅读心得，很讨厌写字，很讨厌书写，他后来发现其实透过阅读，然后老师引导他阅读，透过这个接受了很多的语言文字之后，他发现原本他心里常常有很不舒服或难过的感觉，他可以透过语言去表达出来，那那个表达的过程就会让别人理解到他。书中最感动的一点是，他原本觉得有一本书的阅读心得他写不出来，他没有心得，结果在老师的引导下他说出来，因为角色里面那个主角跟他的妈妈感情很好，那他自己读到那段的时候他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跟妈妈的关系是小时候很好，可是长大妈妈好像就忙着工作就跟他疏离了，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就流下眼泪，他觉得说啊，原来其实我心里的那个感受是这样，我其实是渴望妈妈的那个跟我的交流，所以我才不想要写这本书的阅读心得。对，所以那时候觉得啊，就觉得真的是很真实的一个情感的流露。然后这个孩子就是之后他就去跟他妈妈建立了，就是恢复那个关系。
0: 嗯，真的，就像我之前其实我自己去采访的一个家庭哦，也是因为他的一个哥哥他是多重障碍哈，他是眼睛看不见，视障，然后又影响到智力，智障，然后又自闭症。所以呢，爸妈的这个注意眼光当然都在哥哥身上嘛，怕哥哥这样子，怕哥哥冷了，怕哥哥怎么样发生事情，所以妹妹相对就会比较忽略了。所以妹妹说，真的在心里很希望哪一天哥哥死掉算了，好，这样爸妈就会完全的注意到他，这样他只是心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可是有一天真的哥哥不见了，哇，他在自己心里非常的着急，然后跟着爸爸妈妈到处大街小巷的去找，当然最后又找回来，他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对哥哥不是完全这么多的恨啊，这么多的不满啊，不这么多的希望他不见消失，而是他一样在意他的哥哥。所以他后来他就把这样的一份感动哦，就是这样的想法，从过去对哥哥的想法直到后来的改变，他说正好啊，那一年他们考高中哦，作文题目好像就叫珍惜，他就把它写下去，后来还得了六级分，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是可以看到说，哇，原来孩子就是这么真实。好，他就会觉得，对，就是你占据了爸妈的时间，让我完全不受到爸妈的关爱啊，所以他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只是后来他自己也是想通了，好，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父母就是这样哦，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做到五根手指头都一样长是很难了哈，可是要怎么样的帮助自己能够了解我们现在青春期的孩子呢，其实有时候介绍他来读读好书也是很重要的哦。好，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的和您分享另外三篇的故事。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3: Introducing Gospel。

0: Gaspra。
1: 哎，快点回来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2: 听众朋友再一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们为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这本书叫将我温柔装订成册，诶，这应该不是小朋友读的绘本吧？没错，今天谈的是小说，是我们的国中生高中生很适合来阅读的。诶，其实荣月，我觉得大人也很适合读。诶，
3: 对，我觉得这本就是以大人来说，就我可能跟我的朋友分享啊，读这一本书的时候，都觉得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他的叙述好像平平缓缓的，然后淡淡的，后来就觉得，哎，没有，很揪心，然后你就会开始每一则每一则都觉得哇，揪心，然后又释然，然后温暖，然后又揪心，又释然，又温暖的感觉，就会一直重复这样的感受，就连大人的读者都会觉得，读完之后觉得哇，好像也一起经历了这一些事情。
2: 那你自己读了几遍呢？编辑要读好几遍哈，
3: 读了很多遍，大概七八遍，
2: 七八遍。因为还要怎么？除了第一次看、第二次看，最后还要自己再去工作上还要再重看，哈，也怕有错字等等。好，我想或许我们也在这个变成日文变中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哎，这个翻译老师也是很用心哈，
3: 没错，
2: 因为他翻得很文雅呀，
3: 对对。
2: 不是很平铺直叙，对不对？
3: 我觉得他有把那个原文就是的那些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文字，可是把他的那些温柔的感觉，就是打动人心的感觉都翻得出来。
2: 没错，好，我想这也是邱湘宁老师哦，他的这份用心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好，我们继续，还有三篇故事。
3: 接下来的这一篇故事呢，叫做《梳头部开花时》，因为它的每一篇故事都是用梳的一个部位来当片名。那《梳头部开花时》，这个梳头部就是指比较早期的一些精装梳，它的靠近梳背侧面的地方会有一块布，就是在装针的时候里面会出现一块布，有点像现在可能圣经比较会出现的，上面会有点亮亮的那一块布，有可能是银色啊、金色的那块布。梳头部开花时这个故事呢，是主角的这个女孩呢，她跟她的好姐妹、好闺蜜是一起很喜欢看漫画，然后他们会用爱上漫画里的角色来讲自己对那个故事当中的角色的投入的感情，所以他就跟他的姐妹一起，哇，我们都超爱里面的哪个男主角，这样漫画里面的男主角。就有一天他发现他的这个好朋友戴上了很漂亮的发带在自己的头发上，然后他就觉得，哎，他的好朋友变漂亮了，然后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就渐渐他就发现，哎，他的好朋友不再跟他一起看漫画了。那他的好朋友竟然跟他说，他谈了恋爱了，是三次元的恋爱，就是真实世界上的恋爱。然后他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就是背叛？就我们一起追漫画的男主角，哎，你怎么爱了真实的主角？这样，那这一篇让我觉得算是大开眼界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当中的图书馆的老师让我大开眼界。就是他面对啊，欸，青少年很喜欢看漫画啊，很喜欢追星追剧啊，或者追这个漫画里面的角色啊等等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对我来说，我当青少年辅导，我会觉得，欸，有点距离，我好像不知道跟怎么跟孩子聊这些东西，但他们很喜欢，然后你就想说，啊，怎么会这么喜欢？这样，故事里面的老师他是用一个我觉得是又温柔又智慧又完全有同理心的一个方式跟孩子讲说，你不用觉得你喜欢那些东西有什么可耻，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其实这表示你很有同理心跟想象力，你对角色能够投射那样子的情感，表示你的想象力非常的好，你读文字的时候，你竟然可以读文字或是看画面，你竟然可以想象到他的那么多细节，所以他其实反而是肯定了他的那个心情。然后 他发现，他的好朋友好像不理他了，好像跟他关系不像以前当闺蜜的时候这么好了，好像只喜欢那个某个男同学了。可是他后来当这个他的好朋友失恋的时候，他发现说，如果爱就是为对方做点什么的话，那虽然他没有谈这个真实世界的恋爱，可是他愿意为他的好朋友做点什么。我那时候就发觉，哎，原来这个老师竟然可以把故事这样子的，把孩子的这个经验做这样的转化的引导，看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动。
2: 以前真的我也有过这样的追星追什么，我后来想想真的蛮好笑的，因为其实就是我同学，我跟一个同学比较靠近，因为我不太敢跟其他人交朋友，因为脚的关系不方便嘛。 我那个同学真的很疯哦，他就是我明明不方便哦，他带我去某某某某饭店楼下拉比在等什么，你知道，琼斯杯篮球的球星，他们住在那里，
3: 哇，很热血，
2: 哇，我后来回想，哎，我真的去过，哎，我就在那边等。等那个琼斯杯的篮球球星，然后写他还跟我数算啊，这谁谁谁很棒很帅啊，谁怎样，哇，跳得很高啊什么，我就跟着他，好像哦，对对对，这个很棒，这个怎样怎样，好像仿佛我也喜欢这些球星一样。哎，后来他又喜欢什么什么什么漫画哦，到哎，我有开始跟着他看这些漫画，哇，里面的那个什么秋什么，哇，什么哪个，真的就像你说的，在这过程里面的，好像我们曾经也是一样这样的一个懵懂过哈，或者是青春过，那但是现在回头看着有点荒唐了，但是真的那么喜欢吗？当时好像真的很喜欢，好，但是怎么样的让我们能够去引导孩子的这种情绪啊，不是一味的断绝，
3: 嗯，
2: 啊，不一味的我不要给你零用金哦，每次你都去乱买什么什么什么哈，我不要给你，我不要给你跑出去玩的机会哦，不然你都跑出去等他们呢，啊，因为我妈都不知道我出去干嘛的，所以我想或许透过梳头部开花时，我们也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哦，嗯，真好。好，我想在我们第五个故事要来和大家分享的，他没有梳啊。
3: 对，这一篇没有，它是叫林医生闪闪发光的泪滴，欸，这篇没有故事的书的那个部位在他的书里面那这一篇呢刚好跟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聊到的内容有点相关，就是它跟名字有关系
2: 啊。
3: 对，那这一篇的角色呢，它叫泪子，然后他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呢，在日文当中就是很像眼泪的孩子的意思，然后可是并不是一个就大家觉得是一个有点夸张，就是过度浪漫太夸张的一个名字，不适合这个时代的年轻的孩子的名字，所以他因为这样的名字就被同学嘲笑甚至是霸凌，
2: 嗯，
3: 然后到就是班上同学很严重的对他的霸凌，嗯，那刚好想到一个，就是我在做这个编辑工作的时候，跟我们团队另外一位特约编辑一起聊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的名字也是很有特别的意思的名字，
2: 荣约，
3: 对，荣约，嗯，可是我竟然就是幼稚园的时候被大家嘲笑这个名字，他们就说，哦，你是约会的约哦，跟男生约会的约哦，这样，然后大家就，欸，一直笑一直笑这样，然后我们另外一位编辑 的名字，他是叫做裴文，那小时候同学竟然嘲笑他，哦，你是绯闻哦什么的，然后就小朋友的无知却是可能会造成伤害，就是无知的像开玩笑，可是就是造成伤害。那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他就是也是原本是觉得啊，我这个名字好糟糕，然后我的人好像就是被我这个名字天生就注定，我就是过的只能流泪的这个日子这样，
2: 嗯，
3: 结果他遇到老师告诉他说，眼泪其实很多种情况都可以流下眼泪，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不是你是软弱懦弱你才流眼泪，你也可能是喜乐的泪水，你也可能是感动的温柔的泪水，你可能是为了别人你跟别人哀哭的一同哀哭的那个泪水。
2: 哇，所以他叫泪子哦。我是看到就是在过去有个知名的布袋戏的泰斗，哦，因为他姓黄嘛，哦，所以他的孙子呢一个叫黄鹤楼一个叫黄花岗大家就很容易记得
3: 没错没错
2: 好，我想每个人都不一样，哦，真的名字有时候确实是如此，哦，像以前 我哥哥都会觉得他的名字怪怪的，因为他叫宇宗，哦，宇宙然后祖宗的宗，然后我的朋友听到这个名字反而说，欸，在当时那个年代，哦，因为我哥哥已经超过六十了嘛，在六十几年前这个名字还蛮前卫的，哇，我一听，对，哦，也不是叫什么比较特别的很土又怂的名字，反而是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好的。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哦，因为我们小孩子真的有时候也真的是就觉得开玩笑嘛，然后乱说一通，就像我现在看到我一个小学同学，我真的不记得他的名字，可是我真的就记得其他同学都叫他猪头的
3: 还被记住了。
0: 对，我就怎么办呢？我真的不记得他的名字。所以 我想说，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以前啊，那些同学啊，他们可能也不太记得我的名字，他们可能都会永远记得我的另外一个绰号，这样。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年代哦，现在我有机会出去唱歌啊，我去分享啊，我电台的长官啊就问我说：“丽红啊，你现在是 A 咖还是 B 咖？”好，就说我是什么样的咖位，好，这样。我说：“嗯，没有呢，我还是白咖。”
3: 还可以自嘲，
0: 对，自嘲一下。我觉得就像荣佑告诉你，我同学带来很多其他班，搞不好都只知道我叫白卡，这样可能不会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很少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可是同学在我走路的时候，就会在旁边这样笑啊、跑啊、跳啊，这样哈。然后我想，或许真的有时候我们无心的一句话，还真的会影响到别人哦。还有最后一个故事。
3: 最后一个故事叫做教室里的书背，诶，这又出现书背了。他其实是最后一篇，他把前面留下的各种的谜团全部在这一篇就是解开来，这样，然后就 对角色会有一个哇，原来他是这样的那个体会，这样。在这一篇当中，那个角色他是就是被霸凌，很严重的被霸凌，然后可是他透过来到图书馆，然后遇到他们的图书馆老师，就是让他放弃了这个轻生的念头。然后他在阅读当中呢，发现说啊，原来不是只有我有这个孤单的感觉，就很像我刚刚一开始分享的，就是他因为阅读的关系，他发现说啊，原本觉得读书有什么好处啊？明明就是我人生过得这么烂、这么糟糕，然后就卤舌，然后读一个好看的故事不会扭转我的人生啊。可是他在这个阅读当中发现说啊，我好像就是找到了一点精神的支持的力量，一点安慰，知道说其实

0: 人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他就真的被这个女婿挽留了，救下来了。这个女生呢，终于在她妈妈支持之下整形了，整的变成一个很漂亮的美女这样。然后再次遇到这位女婿，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婿当时把她叫下来的心情是，这位女婿当时也面对婚姻破裂要离开孩子的痛苦啊，可是她还是去挽留这个孩子让她下来这样。所以她也是非常的感动，这个女婿当时把她救下来。所以我们或许在身旁没有这样的一个女婿突然出现，在你自己很负能量或者是很想要做傻事或什么的情况，可能有时候反而是读到一篇文章，你会让自己突然豁然开朗，会让自己突然觉得哎，好像没有这么糟糕嘛。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特色，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疗愈，里面也有一些推理，对不对？
1: 对，像刚才讲到就是最后一篇教室也书背，它其实就是很多推理的，应该说发现这本书是推理，就是在最后一篇前面的有点很像不确定的一些事情，或是说你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啦，你看不出来那个人其实当中那些角色其实时空可能不一样哦，你以为这是同一个时空，到最后一篇发现它其实是不同的时空等等，在最后一篇的时候就会发现 有一个读推理小说的有趣的地方在这边。刚才讲到说最后一篇的篇名叫教室里的书背，其实它就又重复的出现这个书背第一篇的篇名，那这个其实也是他有藏一个玄机在当中，就是这个角色他后来他跟第一篇的角色是有关联的，然后他在这一篇当中他发现其实他因为书背的关系被当作某一种书放在书架上是硬塞上去的，所以就回到第一篇讲的，就是光看书背你以为他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其实他不见得是那样的人，而是你把他归类上去的。
0: 哇，要写推理小说还真的不容易哦，要想很多哦。好，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博士图书出版公司的范荣约编辑，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将我温柔装订成册》。好，我想这或许呢，也真的是很希望所有的大朋友，也是我们的小朋友了哈，从这个青春期也算是小朋友了，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来读哦。不过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有人有一些回馈哦，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这当中哦，他们感受到的这一本书呢，其实就像书一样的人，会温柔的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哦。所以您不妨也可以好好的来读一读，看一看，甚至相信你自己也会有所感哦。来，是不是最后我们要请荣约来为我们听众朋友哦，也来分享文学类第一名的书哦，就是将我的温柔装订成册。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来体会一下这本书里面它最感动你的部分？
1: 我刚才提到说我读了七八遍，但我每次在读的时候都是觉得舍不得很快读完，所以会想要慢慢的去感受这个书里面的文字。这样它会让我想到的是，阅读好像你觉得它一个故事可能改变不了我人生现在这个很糟糕的一个处境，可是我从当中找到了力量，找到了安慰。那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刚才一直提到的重复提到的图书馆的这位老师，他是一个我觉得在这整本书当中是一个灵魂人物啦。我觉得因为这些孩子遇到了这位老师，所以他们才去和这些故事相遇，所以并不是他们就头脑很好，所以很天生爱文学，所以就打开书之后就被书本治愈，这样并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粗暴的过程，而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很温柔的老师，然后很有爱心跟智慧的去引导他们。那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呼应我们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他其实是用生命在影响生命，然后就是像圣经里面会讲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承受地土。所以我觉得他的老师是非常的温柔，然后又肯定了孩子的每一个情绪，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境况，什么样的感受，他都先去接纳，先去接住，然后再用故事也好，用书的，用阅读的这个事情跟他们分享，然后引导他们去表达心中的感受。那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自己觉得就是很受到启发，同时也治愈的感觉，觉得啊，原来生命可以这么美好，可以就是透过文学，然后可以这样子的把生命影响到别的生命。那在故事当中，我刚才一直提到说它有一个推理的部分是时空不同，所以从那个时空不同的一个巧思，一个谜团啊，应该说一个谜团，读者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发现，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很感人的地方，就是可以看见这位老师他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位老师的。
0: 将我温柔装订成册，好，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范荣约姐妹，也是我们的编辑，邀请她下次有机会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分享，谢谢你。
1: 谢谢丽恒姐。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 这是在意文化传承的佳音。
2: 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
1: 这是和您生活在一起的佳音。
0: 小资本大创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
1: 这是关心时代趋势的佳音。
4: 更新我心意，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
1: 这是想要和您天天亲近神的佳音。在业配盛行的媒体时代，多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坚持不受商业宰制，持续提供纯净与充满鼓励的声音陪伴。佳音也以文字及新媒体服务，关心您生活大小事，在乎您信仰的需要。
6: 承接着时代使命的佳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的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让温暖的声音无远弗届。详细奉献办法，请洽佳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天许多朋友们持续的经营在西班牙的足球代表队呢，获得了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呢，我们再送上几段西班牙语的一个情歌吧。那么我们先为大家选播的就是美声歌手 Paul Paz 他带来的非常细腻的诠释。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都见识到了这个相貌平凡，但是一开口唱歌就让许多人啧啧称奇的 Paul Paz。 他因为参加了英国选秀节目而一系成名。当时他以普契尼的《公主彻夜未眠》获得许多人的一个注目他是倚靠着没有经过雕琢，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嗓音，让评审以及乐迷朋友听得如痴如醉当时很多的朋友们透过了社群媒体亲眼见证了这个歌唱奇迹。而在这快要20年的光景Paul Paz 用歌声实现人生梦想不断地缔造许多令人佩服的演出的佳绩。那他现在仍旧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表演舞台之上。今天来听 Paul Paz 唱情歌，接着要送上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You Raise Me Up， 但是我们今天要选播的是以西班牙文来做诠释的 You Raise Me Up， 这首作品为因为你。

以西班牙文所诠释的 You raise me up， 同样你可以感受到歌者所要传达出来的一份深刻的感谢啊！谢谢身边许多的人成为他随时的帮助，谢谢许多人从来没有放弃他，更多的时刻呢，真的是为生命所有的际遇都献上感恩，尽管那些际遇有时候是残破不堪，有时候是坑坑巴巴的，但是也因为心里面的坚强，走过那些不容易走的时刻，慢慢的这个走过难关的主人翁也能够站上自己人生的大舞台。这些形容不只是某一个人的故事，我想它也具体的实践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而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也是提到了 Popaz 自己走上歌坛大舞台的一个很重要的淬炼。我们有说到了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只是喜欢唱歌的 Popaz 他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就参加了英国歌唱选秀比赛。他其实一登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不要开玩笑了吧，因为他的样子不是那么的俊俏啊，甚至牙齿都不是很整齐哦，大家会蛮在意这个歌手整个，至少牙齿要整齐，好像会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可能这是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但是当他一开口唱歌，哇，每个人都觉得不得了了，不用再在意他长什么样了吧，他只要有 自信的歌唱，他可以为自己带来光芒，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其实在求学时段的 Popaz，他曾经遭到许多的霸凌，那么也因为常常是必须要独处，他也要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后来他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音乐，而当他歌唱的时候，就可以逃离那一切，可以说是欺负他的一个眼光。在参加比赛之后，他很快的跟唱片公司，来签约，而且发表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全球350万张的销售成绩，也在全球有15个国家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那并且开始在全球各地做巡回的演唱。后来他的故事还被翻拍成为我们也曾经提过的，就是翻身吧保罗这个电影作品呢，叫做 One Chance，就是人生总会有那一次机会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他虽然是个平凡的小人物，但是他走上了歌唱舞台，而且巡回全球各地的这件事情，对一些朋友来说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戏剧性，但是他就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 Popaz 的一个身上。真的这一路走来，我们都不断地见证了 Popaz 他的耐心以及毅力，因为他真的找到他自己的路。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首西洋经典，这歌曲叫 My Way，但我们今天依旧听到以西班牙文来诠释的 My Way，听听他如何找到自己的路。

我们所听到是英国的歌手 Paul Pass 诠释了非常经典的电影夺标的主题曲 My Way 的西班牙文的版本哦。那今天既然回顾了 Paul Pass 的歌声，也要再邀请朋友们，如果你对他的故事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回头来看这部名为 One Chance 翻身吧保罗的电影作品啊。我们知道 Paul Potts 有一副好歌喉，他的歌声总是可以穿透人心，可以感动许多人，但是他的外形或他的出身其实不是那么引人注意的，甚至他的身体总是有一些状况啊。尤其当他发现得到这个肾上腺瘤的时候，这对他歌唱影响很大。而他的故事为什么这么激励人心，就是因为他其实挺乐观的，他的乐观让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最喜欢的就是音乐，就是唱歌，没有忘记他的梦想。当他快要放弃梦想甚至却步的时候，他的父母亲爱他的太太啊，适时的提醒他，让他可以踏出接近梦想的下一步。 Paul Potts 乐观展现在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翻身吧保罗的电影当中，不只是演员们对于他举止的描绘，也展现在电影的氛围里面啊。那这个导演啊，用一种幽默感轻快流畅的带过许多人生的启示。尽管这主角就是 Paul Potts 经历了许多大起大落，包括工作上的爱情上的挫折，但是他们还是用微笑带过去体会生命的光明面啊。而在这部翻身吧保罗的电影当中，也有着音乐包裹着故事，用音符带着观众啊，整个步调是轻盈的，所以我觉得是充满了正面激励人心的一个力量。那朋友们如果想要看一下可以让你这个向上提升的，就是带给你好心情的这个 Paul Potts 的故事翻身吧保罗，真的是挺好看的。接着再来听 Paul Potts 唱另外一首歌，这是以意大利文诠释的奇幻梦境。

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闫妮欧·莫妮克奈尔为着电影《教会》所写的主题曲 Gabriel Obel、改编而成的意大利文的歌曲《奇幻梦境》啊。那这歌曲是许多古典跨界歌手非常喜爱诠释的作品。我们今天送上的是 Paul Potts 的歌声，那么因着听 Paul Potts 的歌，就会想到几年前看到他的这个半自传电影，非常好玩。我记得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个情节啊，就是有一段 Paul 的爸爸呢，在 Paul 即将要为当时的英国女王献唱的时候呢，为孩子来祝福哦，他当时就跟孩子说：“我以你为荣。”看到那个部分，真的会令人起鸡皮疙瘩。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当中许多的时刻，也许我们会感受到父亲多半是保守或是严肃的那个角色。但是真正的爱来自于行为而不是话语，所以在故事里面有提到，尽管保罗的爸爸对他唱歌的这个梦想其实不是那么支持的，那也是因为对于自己的孩子未来可能会在一个不确定性里面感到不安呢。所以后来 Paul 的爸爸在 Paul 要去为女王献唱的时候讲出那个以他为荣的那段话，以他为傲的那段话，不是因为 Paul 出名了，而是爸爸心里面的那种不安被释放了，是因为 Paul 的执着和努力让父亲看见了这个孩子的未来，而不是那些随之而来的名利啊。我想天下父母心在那个时间点也就再次的展现了。Paul Potts 的电影作品翻身，把保罗带领大家前进到他这个有点像是奇迹一样但是又超现实的人生，因为在这里面的确也有他饱受屈辱备受嘲讽的那种苦楚，有不被家人看好的那种苦闷，有被人生压着不能够喘息的忧郁啊，还有许多像是捉弄他人生的意外不断的发生，但是他持续的以坚定的信念还有乐观的精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啊，还找到他的最爱啊，这真的是超级鼓励人心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曲子是 When We Dance 的意大利文的版本。

0: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聆听奥妙的人生啊，特别和大家来分享跨界美声的录音。那我们有说到这几天西班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啊，说到了西班牙非常重要的声乐家或是跨界美声，肯定少不了的一号人物就是 Domingo 啊。我们知道这个 Domingo 是大家所熟悉的三大男高音，那他当然唱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歌剧啊，可是他是所谓三大男高音当中最早推出跨界流行专辑的人。接着我们来听听他和 Susan Boyle 也是跟刚刚的 Popas 一样，是出生自选秀比赛的一开始也是因为外貌不是那么的吸睛，所以大家都很质疑，但是一开口哇就了不得的一号人物就是 Susan Boyle。 Susan Boyle 跟 Domingo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是 From This Moment On。

这是 Domingo 和苏珊大婶呢 Susan Boy 一起合作的 From This Moment On 啊。那因为我们刚刚在先前有回顾到这个 Popaz 的故事，我们所提到的 Susan Boy 跟 Popaz 有着类似的一个发迹的过程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们一开始的确因为外表其貌不扬，所以许多人都抱着各式各样的一个疑问哦，就想他们到底要来做什么，要来这个选秀比赛出糗的吗？没想到一开口，哇，真的是震惊全球啊，也让他们的人生就此改变了。我们也感受到了 Susan Boy 他有机会可以跟 Domingo 合作，对他而言应该是一个莫大的殊荣吧。传奇男高音 Domingo 除了在歌剧舞台上面大放光彩，他演唱的曲目也是遍及各式各样的选曲，也跨界到流行歌坛，在数十年前他就和我们非常喜欢的创作歌手 John Denver 一起合作的一套作品叫做 Perhaps Love，那我们今天所回顾的这张深情歌咏专辑是他在2012年的时候所录制的，就是所谓的跨界流行音乐专辑，那其中所收录的歌曲也是在不同世代的一个名曲了。而且这套作品最好玩的或者说很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邀请到许多当代非常活跃的跨界美声一块来做合作，或是找来了器乐家一块来做合作。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另外一个我们真的非常喜欢的非常漂亮的跨界美声了，这位歌手就是 Kathleen Jenkins，年轻一代的 Kathleen Jenkins 和 Domingo 一起合作的这段作品是 Come What May。

我们所听到是 Domingo 和 Kathleen Jenkins、一起合作的 Come What May、今天和大家来回顾是 Domingo 在2012年所发表的深情歌咏，这么一张跨界流行的歌唱专辑。20世纪的三大男高音在 Pavarotti 宣告退休，卡利拉斯渐渐淡出之后、Domingo 算是活跃在舞台上较长一段时间的这、非常重要的声乐家。能唱能演的他曾经诠释过100多个歌剧角色、也是历来担任最多出歌剧世界首演的歌手。在歌唱之外呢，他也转战指挥台，也、首掌这个许多歌剧院的一个经营的方针，可以说是为艺术做出了许多的贡献。我们在这些年我们也提过、看到他跟年事已高的卡利拉斯两个人还参加了一些、歌唱比赛的评审工作，他们其实不是为了要赚钱，而是希望能够把他们得到的一些、养分或是经验、能够透过这个当代的活动传承给下一代、所以他们也是期待能够将自己的人生历练、更多的来跟当代的歌迷或是学习音乐的年轻学子来做分享的呢。我想学音乐有很多的方式啊，那当然实际的学校的教学或是现在这个 YouTube 平台的发达，你透过、社群媒体去做学习，但是我想有一个学音乐很好的方式就是大量的倾听。Domingo 录制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而且是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有声出版品、也成为了许多当代学习声乐的、年轻一代的、学习者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资产了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他跟小号名家 Chris Botti 一起合作的 Bessame Mocho。

0: 这声乐跟小号之间对话，哎，还蛮契合的呢。这是 Domingo 和小号演奏家 Chris Botti 一起合作的 Besame Mucho。身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男高音之一啊，这个 Domingo 参加了创造了永远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三大男高音传奇啊。那很多人也说他是浪漫情歌的一个代表性的诠释者。出生在西班牙，成长在墨西哥，最后在美国崛起，而且拥抱全世界的 Domingo 以他黄金般的歌声打造了他特别的一个成就。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Domingo 不只是把自己的歌唱领域放在歌剧的选曲当中，很多年的时间他也喜欢将自己的歌声跟所谓的通俗音乐拿来做一个对话啊。他觉得音乐没有所谓的高雅或是通俗之分，所谓的好音乐就是唱出来好听而且可以感动人心，这就是所谓的好音乐。其实我们要听到他跟 Harry Connick 一起合作的 Time After Time。
1: Hey Placido。
2: Hey Harry。
1: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girl over there?
2: She's beautiful. Let's sing for her.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是西班牙的声乐家 Domingo 所录制的通俗歌曲集。那这套作品2012年所出版的深情歌咏啊，在这里面他真的找来了不同世代的音乐家一起来合作，那么也期待将这些通俗歌曲艺术化之后的一个录音来做推广，也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感受到人生艺术的一个魅力啊。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非常经典的法式相送，就是巴黎天空下。那这个作品我们有机会来介绍到许多不同团队不同表演者诠释的版本啊。那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相送，也是来自于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最早是在1951年的时候就诞生了。这音乐的本身就充满着浪漫色彩，旋律轻快而优美，就描绘了巴黎塞纳河畔跟人们的日常生活。我非常喜欢这首经典的相送。我们今天要听到 Domingo 和谁一起来合作呢？哇，那就是和我们在这几年也经常介绍到的 Josh Groban 呢、这不同世代的男高音彼此对话会长得什么模样呢？我们就来听听 Domingo 跟 Josh Groban 一起合作的巴黎天空下。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我们明天见。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每个小小生命都有着无限的可能，因为我们是那么不一样，却又那么一样。我是阿宝月亮，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0: 欢迎收听本节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21号提醒新北等7个县市要严防摄氏36度的高温。周末前水汽渐渐会减少，而山区容易有降雨。本周后半热带系统发展，并将穿过菲律宾到南海，周末东半部和南部有明显下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内民生生活的消息。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21号在今天启动致癌优品团体诉讼，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是主要被告，涉案泰山企业、福茂油脂和福寿实业是共同被告，根据消保法请求1到5倍惩罚性的赔偿金。中联问题油品案检验结案，除了已经知道7批不合格的油品，1批外销，确定其余22批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没有再新增问题批号。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指出，这次逐批检验涵盖上游原油和下游终端产品，并透过上下游检验结果和产品流向交叉的比对，确认受到影响产品的范围，作为后续风险管理和处置的依据。环团要求环境部全面纳管空气中的苯偏皮，环境部表示今年会将苯偏皮单独纳入有害空气污染物的管制，近期将会展开相关法制的作业程序。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明文20号表示，公私立国中小的学生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各校已经完成招标，将在8月31号开始正式上路，并要求凡属于食药署公布的一律油品，一律是不得供应校园午餐。 简称外送专法在21号正式上路了，明定外送员每笔订单基本报酬不得低于45元。 Uber Eats、 Foodpanda 两大外送平台也陆续启用新版的报酬制度，不过有外送员实际上上线来观察 Uber Eats 的解派单价格，发现不同配送距离的双单三单估报的预估的报酬恰好落在每单45元的法定最低标准，让他质疑专法虽然拉高了每单基本的保障，长距离订单的加价空间是否反而呢被压缩了。为了防范非洲猪瘟，智慧监管真主厨余养猪今年上路，环境部环管署在21号今天表示，统计到7月15号，远端稽查已经开罚了12件，总共新台币6万元，中央地方联合稽查处分22场，总共96000元。食药署在今天21号公布最新的边境检验违规的名单，法国甘洛违规再加一批，过去半年经累计有6批不合格。即日起到8月20号，边境对整体法国输入的甘洛采加强抽批检验，而也是比例是20%-50%。以上新闻，谢谢您的。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过于在意的东西永远都在折磨你，抓不住的东西连伸手都是多余，有时候明智的放弃胜过盲目的执着。我再说一次，过于在意的东西永远都在折磨你，抓不住的东西连伸手都是多余，有时候明智的放弃胜过盲目的执着。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中国大陆江苏省海安市有一名中性女子，在家里晒被子的时候，不小心抖落出大概有20000人民币到楼下哦，相当于新台币8.1万元哦。所幸被人发现以后，赶快及时告诉社区管委会哦。最后，警方和管委会人员协助之下，他遗失的现金全部寻获并归还给本人呢。当地媒体报道，这名住户在一处社区里的地上捡到了400人民币，立刻把钱交到社区管委会。后来进一步的调阅监视器，才发现是天降钞票啊！失主是刚刚在家里晒被子的中性女子，她当时随手甩动一下被子，没想到钱从被子里掉出了20000人民币哦。后来警方接获报案以后，到场和物业及管委会相关人员顶着40度左右的高温，到处去找，在社区的绿化带、路边，最后陆陆续续的再找回，相当于新台币40000元哦。消息引发网友热议啊，大家纷纷说：“哇，这是男主人藏的私房钱吧？不小心被太太抖落了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1: 生活小百科，衣服染色该怎么办呢？当衣物不小心染色的时候，应该立即处理，还是要等一段时间再处理呢？有没有哪一些生活小妙招可以快速有效地修复衣服染色的问题呢？衣服染色怎么办？妙招之一就是用流水冲洗，减少染料渗透。如果白色衣物不小心被深色衣物染色，最重要的就是在染色发生之后尽快处理。遇到这样的状况，要立刻用水冲洗染色的部分，这样子可以减少染料进一步的渗透到衣物的纤维里。可以把水龙头开小一点，直接对准染色的区域，让水流像小水滴一样不断的冲洗。这样做的前提是要在染色发生之后尽快的处理，最好让水流冲洗一个晚上。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去除染色，但至少可以有效的减少颜色的残留。还有衣服染色怎么办呢？妙招第二是使用过碳酸钠来做处理。如果衣物刚刚染色，还可以试试用过碳酸钠来处理，这是比较温和而且有效的方法。也就是温水里加入过碳酸钠，水温要注意不要超过40度，把染色衣物放进去浸泡，时间控制在1到2个小时。如果染色比较严重，可以延长浸泡的时间，浸泡以后再依照一般的洗衣服方式来洗涤，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除顽固的染色。还有衣服染色怎么办？有妙招第三招，就是水晶肥皂煮沸法。衣服染色还能够用其他的方法来拯救吗？有人用水晶肥皂来清洗染色的衣物，这个方法需要准备水晶肥皂1/4块，把它抛成小丝或切成小块，也就是准备一个大锅，放进足够的水来覆盖衣物，再加进肥皂丝，把水煮沸，关小火，将染色衣物浸入锅中，并用长筷子或夹子翻动，让染色部分完全浸泡在热水里。再煮8到10分钟以后，把衣物拿出来，用冷水彻底冲洗，衣物就可以恢复洁白。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方法适合少量衣物处理，如果衣物比较多，就要分批处理。还有第四招，衣服染色怎么办呢？有人推荐把漂白水稀释后煮沸，再把衣物丢进去煮一煮，这样可以有效的清洗白色衣物。不过衣服真的能够用热水煮吗？这样的方式其实并不适用所有的衣物。在使用之前，必须先检查衣物的洗涤标签，确保衣物适合使用热水处理哦。虽然这些妙招可以有效帮助去除染色，不过长时间的高温或强力处理也可能会损害衣物的纤维，导致衣物变形或破损，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先做衣物分类，避免深色跟浅色的衣物混洗，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染色的风险哦。

的时候，也许你已经离开，然而这个世界并没有改变。我答应我自己不会哭泣，因为我不会让他眼泪掉下来。亲亲我的爱。

又回来。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社会案件当中发现有人职场霸凌的事件导致死亡案件了。精神科医师特别提到有六种常见的职场霸凌的行为，呼吁民众如果出现了长期情绪低落或失落感或失眠、食欲改变或有轻生念头等症状，务必要赶快的就医寻求帮助哦。像是言语霸凌，像公开羞辱、贬低专业能力、恶意八卦和诽谤、言语威胁、取笑或嘲弄以及冷嘲热讽。而心理霸凌就像是排挤与孤立、漠视或忽略或过度监控或操控和洗脑以及灌输内疚感、工作上刻意丢脸等等。还有职场骚扰跟性别歧视，性骚扰、性歧视和偏见、恶意调动职位、拒绝晋升或者是拒绝加薪等等。还有工作内容相关的霸凌，像工作量分配不公平、刻意让员工无事可做等等。还有无端的指责或惩罚，或阻碍工作进度，或故意设置不合理的目标，或者剥夺学习和发展的机会。还有权力霸凌，就是上对下的压迫、职场冷暴力、公私不分的使坏，或强迫加班、阻止离职或者威胁报复。还有数位霸凌，就是在线攻击，像透过电子邮件、社群媒体或通讯软体公开羞辱或批评某位员工，或者是散布不实的讯息，故意忽略信息，公开嘲讽或贴图霸凌哦。精神科医师提到，在职场中霸凌行为可能表现在多种言行当中，这些行为可能会对被害者产生心理健康、职业发展跟整体工作氛围的影响。受害者受到霸凌，生理上也会产生变化，压力荷尔蒙失衡和大脑功能受损，这会增加忧郁症的风险。心理则涉及自尊心受损、无助感增加，从而加重负面的思维。环境压力像是缺乏社会支持、职场不公，形成长期焦虑或忧郁，还会导致他的价值观受挫，丧失人生的意义，进而产生存在危机和绝望感。面对职场霸凌，心理医师建议受害者可从减少压力对健康的影响，强化心理的韧性，善用法律跟组织资源。如果霸凌问题无法透过内部管道来做解决，应该适时的寻求心理咨商或者精神医疗专业的帮助，也可以透过法律途径或职业转换来确保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不受到影响啊。

0: 吃饱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许多学生或是上班族，甚至更年轻的青少年，平常很少喝水，习惯饮用含糖饮料、手摇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国小学童竟然有 55% 在口渴的时候是选择喝运动饮料、奶茶、红茶等有调味的饮料，选择喝白开水的只有 45%。专家指出，长期喝饮料取代喝水，对健康的潜在伤害是非常大的。长期喝饮料，当心有四种疾病来报道哦。第一个是肥胖症，一般的含糖饮料在体内代谢的时候，会消耗大量的水分，因此喝饮料不但补不了水，还会越喝越渴。此外，过多的糖分在体内堆积，会转成脂肪，就会形成肥胖哦。再来就是糖尿病，长期过量喝含糖饮料会增加身体的糖

含糖饮料，发生中风或心脏病的风险比不喝含糖饮料的人增加一倍哦。最后是尿酸过高，饮料当中虽然也有含水的成分，不过喝饮料不但无法解决身体缺水的处境，反而可能让脱水的现象更加剧。一旦长期摄取水分不足，就会影响肾脏功能。一旦人体尿液量不高，体液少，尿色浓黄，废物代谢无法排出体外，长期累积下来就会变成尿酸过高，容易出现痛风哦。那一般人该摄取多少水分呢？其实饮水量足够与否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要根据年龄、健康状况、性别、体重、活动量、工作性质的不同，水分摄取量就会有所差异哦。对一般健康的成年人来说，遵从少量多次的饮水原则，将自己的体重乘以30毫升去计算，就是一天最基本所需的饮水建议量。例如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一天最少需要喝1800毫升的水哦。好，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一下喽。

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与您分享美好的音乐时光。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身体健康，有愉悦的好心情。分享一段小故事，关于一棵受伤的树。一棵受伤的树，就是讲到有一个农夫，一个农场的主人，他呢就是要拴这个牛只，所以呢他就在庄园的一棵榆树上就箍了一个铁圈。那么这个铁圈箍在这棵树上呢，就方便让他可以把牛绑起来，然后就可以拴在这个树上，可以顾就是不会乱跑。但是啊，这个榆树就渐渐的长大，这个铁圈呢就这样子镶嵌进了这个树的这个身体，就是它的这棵树的表皮就被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一圈的这样子的伤痕。但是有一年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植物的病，在这个临近的地区，就是方圆几十公里的这个所有的榆树全部都死亡，都枯死了，都是被这个很奇怪的这个植物的这个传染病，然后这个树就都枯死，就都倒了。但是只有这一棵枯了这个铁圈的这个榆树，它存留下来。哎，好奇妙哦！所有的榆树都没了，就只有这一棵榆树留下来，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棵榆树它能够幸存呢？就有植物学家有兴趣就组织了一些人员呢，来对这一棵榆树进行研究。结果啊，发现就是那个铁圈，那个这一棵榆树，它身上有一道铁圈的这个伤痕，这个铁圈救了它。因为这个铁圈的这个有生锈啊，整个里面的这些的里面呢有大量的铁粉。那么就是榆树就是吸收了这大量的铁粉，就对这一次的传染病呢产生了特殊的免疫力。哇，谁会想得到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农场里。这棵树还在那个农场里充满生机还有活力。关于这棵受伤的树，也许一开始真的是太难了。这个铁圈造成了这棵树上身上的伤害，这个伤痕我想任谁都不愿意。这个伤痕好像是一个缺点，或者是一段不好的过往，但却也没想到这一道伤痕却是在日后帮助这一棵榆树，帮助这棵树能够在患难当中存活下来，存留下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也许也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伤害。是的，这在这些的过程当中的确会有许多的不舒服，会有我们不喜欢的部分，但是也让我们在面对与经历这一些困难的时候得到更多的成长，更坚强，更强壮，能够有更多的宽阔，迎接更多的美好与祝福。有一段话我很喜欢，它是这样说的：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不是偶然的，爱你的人给了你感动，你爱的人让你学会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会懂得宽容与接纳，
而不喜欢你的人，促使你自省与成长。所以，如果你曾经受过伤害，请感谢那些你认为伤害了你的人。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 Dona Nobis Pacem， 请赐予我们平安。

前面我们听到这一段 Dona Nobis Pacem 请赐予我们平安，这段优美的曲调为我们带来平静平安的开场，非常愉悦舒服。这也是一首传统的平安曲调，音乐相当的柔美，曲调温和，而且是不管如何的改编变化，也总能够为人们带给人们一种平安的感动。那么接下来要跟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 Panis Angelicus， 这是法国作曲家法朗克经典的作品之一《天使之梁》。要来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个版本呢，是女高音 Cecilia Bartoli 她所演唱的经典版本。那么《天使之梁》这一首歌歌词是中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位教士亚奎纳他所写的诗，他是根据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讲到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写下的这一段诗篇。亚奎纳他所写的诗原本有很多节，但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歌词大概是翻译大概是这样说：天使之梁成为人类之梁，天使之梁让万般象征终止，多么美妙！主成为我们的梁，无论贫穷、仆役与谦卑的人都能够共享天使之梁。

经典美好的歌声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这段天使之梁的旋律，它原本是1861年法朗克他在教堂管风琴，就是以教堂的管风琴即兴演奏出的一段曲调。那么一直到1872年他才把它正式的加上歌词，以人声演唱的形式出现在教堂的圣餐礼仪当中。那么接下来要跟朋友们分享的是由 Angel Voices 天使之音所演唱的另一个版本《天使之梁》。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是不是很令人感动的歌声？这也是18世纪法国作曲家弗朗克他所写的这一首拉丁文诗歌，优美动听的旋律能够深刻的感动心灵。这同时也是一首非常受到欢迎、演出频率非常高的一首古典圣乐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欣赏 The Cambridge Singers 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平安的歌曲，诗篇23篇，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都要随着你，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人大卫的诗：主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段深刻隽永的文字，句句打动人心，也是我们最受用的安慰与盼望。透过 The Cambridge Singers 剑桥歌手，他们如此平静柔和的美妙歌声，又如天使般的吟唱，也希望带给朋友们一个非常不一样、充满平安的感受。

好动人的歌声，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这首歌曲 The Prayer 的演唱版本。这是席琳迪翁与波切利他们非常优美的二重唱。在这一段歌曲当中讲说，我祈求你当我们的眼睛看着我们前行，给我们智慧，在我们无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祈祷。当我们迷失时，请带领我们到目的地，仁慈地引导我们到安详之处。请赐给我们信念，让我们安全。我们梦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一个公正与希望的世界。每个人都扶持，相互扶持，象征和平与博爱。我想这样的祈祷也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深处的祈求。我们听到安德烈·波切利美妙的歌声，好像被敲响的钟声，是唱进心灵深处的声音。而他的生命故事也是非常的激励人，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发现他的眼睛有问题，后来呢就渐渐的看不见，就失明了。但是安德烈他并没有，波切利他并没有因此失智，他是以非常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他的生活。他发现他自己有歌唱的天分，也发现有很多人喜欢听他唱歌，波切利他就更用心的唱生命的歌。当然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成名，安德烈·波切利他原本呢只是帮忙录制一些试听带，但是他这么特别的歌声也因此就被发现被认识。1996年德国拳王亨利·马克思他在他的个人的这个拳击生涯的告别赛当中呢，就安排了一场特别的告别。虽然那时候在全球的观众面前他输了这场比赛，但是当比赛结束灯光就暗了下来，在整个会场的原本的规划当中呢，就有压轴的歌手携手登台，缓缓地唱出 Time to say goodbye， 这是一个告别的时刻。这一场演唱，这是波切利跟莎拉布莱曼经典的演唱，虽然是全网的告别时刻，但却是安德烈波切利他的歌声开始被全世界认识的一个经典的时刻。在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时候，也许一开始我们不是被注意到的那一颗明星，或者是只是候补上的一位选手，但是我想这从来不会影响到能够发光的时刻。有话说得好，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但如果没有预备好，机会来了也无法跟上。安德烈·波切利的故事也是如此的激励动人。

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们刚才欣赏了好几首非常动人的歌声，非常动听的歌曲，那么在音乐当中也带出了满满的祝福与平安的气息。刚才我们欣赏的 The Prayer， 无论是演奏或者是演唱，都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平静的力量。这首歌词

一般的天真的祈求。我们需要一个安歇之处，恳求你的恩慈引领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就必安稳。信心就是归向你，深信你会拯救我们到底。我们在这一段美妙的曲调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么一大段美好的祝福，而在音乐当中，在歌声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中所带出的宁静与平安。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跟朋友们分享一首好歌， Because

and because we believe， 充满了光明与希望。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愉悦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别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别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他是全能的神，我们是被他所造的一个人。而当我们遇到一些境况的时候，我们在跟神闹脾气的时候，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竟然愿意说：“来来来来，我们来讲讲道理，好不好？我们来讲道理，你不要无理取闹。”而神昨天和你分享，神跟那个世代的人说：“我让你们做的事情，你们都不做，而现在出事了，又来说我不管你。”而接下去神说：“你们用自己的手造了非常多的神，造神。”其实用今天的话，我想他不只是说：“哇，这个人哇到处哇，这个教也信，那个教也信，这个庙也拜，那个宫也拜。”不只是这样，更大的一个部分是，那个神的意思是什么？是你的依靠。我在依靠什么呢？神说：“你告诉自己说，我要依靠这个，我要依靠那个。”而现在出事了，那些你自以为可靠的，你自己找的那些可靠的，现在你去找他帮你啊。你不是觉得他可以可靠吗？那你去找他帮你啊，你跟我闹什么呢？我真的觉得常常很多的时候，我在上帝的这些责备里面，我看到我自己，我也常常是这样，是跟神那边乱闹脾气，就是哎，上帝出事了，你都不管我。神说：“你不是觉得你有很多可靠吗？你自己用你的手找了一堆你觉得可以帮助你的、可靠的、可信任的，你不是很信任这些你所找来的人事物吗？而现在呢？现在出事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你在跟我闹什么？”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很多我一向认定找他就没事的，我可以依靠他，出了事情的时候赶快拿起电话来，就是找这个人，就是找这个支援，找这个帮助。而那些是我自己找来的。你知道一个做父亲的人，如果他很爱这个孩子，每一次他都跟孩子说：“有事来找我，有事来找我，你来找我，找我。”孩子总是不找我，这个父亲的心有多忧伤啊。我想当神在跟他们说：“你们用你们自己的手找了一堆的神，一堆你自以为可以依靠的，而现在出事了，你现在要跟我说你怎么都不管我，你知道神的心有多忧伤吗？”我也求神今天真的提醒我们，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是不是用我自己的手找了许许多多我自以为可以依靠的势力、才能。撒迦利亚书在圣经里面另外一卷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方能成事。”你愿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跟主说：“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找了一堆我自以为可以依靠的，回到神面前说，我错了，我真的应该依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时事消息。内湖三军总医院的门诊大厅7月20日化身为关怀社区长者、病人及家属的公益舞台。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与三总合办爱传承关怀演唱会，三总社区场、社区居民及看诊民众共同欣赏不同世代艺人带来的精彩演出，在熟悉的旋律之中感受陪伴与关怀，连坐在轮椅上面的银发长辈都跟着音乐旋律舞动，非常投入。该协会秘书长纪宝如率领组内的艺人周丹维、施兴慧、康康等一同参与，艺人洪都拉斯与艺林担任主持人。三总少将院长蔡怡婷带着医疗团队到场参与。蔡院长说，过去一般人的印象之中，医院是一个冷冰冰的地方，到医院的人多半都是病痛缠身的病人以及劳苦愁烦的家属。医院是提供专业医疗照护来治疗的地方，而音乐可以安慰人心，抚慰每一个忧伤的心灵。医护人员与艺人各有不同的专业，透过爱传承关怀协会演唱会的连结是非常有意义的。本身是基督徒的纪宝如表示，耶稣的榜样是走入人群去传爱和活出爱，因为耶稣是爱的源头，爱传承所传递的精神正是希望把不同世代的爱串联起来，共同参与，形成支持长辈的公益网络。台北艺人之家资深艺人施兴慧说，有一次他到一间养护机构去关怀无家无儿无恒产的住民，还帮助换尿布、推轮椅等等。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巴西多个城市近来陆续推动立法，限制嘉年华期间以戏谑、性暗示或者是丑化的方式使用耶稣、修女等等基督教的宗教形象。保守派市议员主张，此举已经构成了敌视基督的信仰行为，因此应该透过立法加以限制。在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议会近日以35票赞成、4票反对，正式通过了相关的法案，送交市长雷斯，等候他的批准。邻近的城市劳罗迪弗雷塔斯则已经在1月21日正式立法了。根据新法，在嘉年华活动之中，如果民众装扮成为修女、耶稣，或者是带有性暗示、戏谑方式呈现基督教宗教形象，将被认为是敌视基督信仰的行为，可能会面临罚款以及其他行政处分。近年来，类似的法案已经在巴西多座城市出现了，例如圣保罗、马赛约等等。多数的法案主要设立反对敌视基督信仰纪念日，象征意义是大于实质规范的。但是巴伊亚州部分城市已经将嘉年华活动明确纳入限制的范围。根据劳罗迪佛罗塔斯通过的法案，任何敌对基督教的这种不尊重宣传或者是服装将明文禁止，尤其是适用在公部门支持或者是推动的活动，包括嘉年华、圣约翰节、跨年的庆典以及文化活动。 法律特别禁止两类的情况，一个是公开嘲弄或者是丑化耶稣基督的表演，第二是将修女形象性化，例如穿着暴露的服装或者是带有情色暗示等等。违规者最高可以处以相当于3倍最低工资的罚款，大约是新台币30,000元，累犯则是要明文的加倍。以上新闻由涂惠梅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脚趾一样，你知道很多所谓的健康便当就是这样，所有的青菜就是清水烫、哦、没有一点油水、哦、那问题就是、哦、维生素 ADEK 的运输车、哦、这个就是脂肪，意思是说这些的维生素是要靠脂肪去输运的，如果没有油呢，我们吸收不了这些关键营养啊，所以完全不吃油不太对哦。适量的好油，我们现在这个油的问题很大哦。可是所谓的好油，譬如说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葵花籽油啊等等哦，对心血管其实是一种保护，所以呢千千万万不要让清淡变成了清贫、哦、你这个说要吃的清淡，结果让身体接受了清贫的待遇，反而引发一些的问题，这点确实是这样子。我觉得很多年长的朋友也是一样，就听说哎呦要少油少盐，所以呢就吃的越发的清淡。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啊，反而能够大鱼大肉的吃哈，哎，渐渐年长，哎呦吃的还真清淡哦，真的耶，不但是没有油水，而且量很少，所以难怪日子久了之后、啊、真的会引发这个营养不良各样的副作用、啊、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吃饭是不要图快了，可是真的不要太清淡，而且不要觉得说方便嘛、哦、干脆夯不啷当一锅煮，稀稀烂烂的就咕噜咕噜就下去了，觉得简单。其实啊我们身体所有的构造其实都有它的一个原因的，我们有牙齿，食物进入嘴巴要咀嚼，它就有它的一个作用，而咀嚼也会带动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的机能，所以如果呼噜呼噜的就是这样咽下去了，你没有咀嚼，哎呀就少了一个作用、啊、对于自己其实并没有好处，何况下去之后呢，对于肠胃啊也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如果能够的话呢，还是尽量的让自己啊去咀嚼，不要觉得费事就算了哈，不要让自己去咀嚼，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只是靠喝。第三点呢，吃饭要规律，不要饿着，但是也不要撑着。为什么呢？因为人有了年纪之后啊，新陈代谢会比较慢，而血糖的调节能力呢也下降。如果三餐不规律，或者说暴饮暴食，这一顿呢吃的很少，下一顿吃的饱到不行，或者说长时间的不吃饭，其实啊都会让体内的胰岛素抓狂。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一顿不吃，哎，下一顿又猛吃，这个血糖啊就被你搞得好像是过山车，对不对？一下上一下一下受不了。所以每天最好还是要定时定量三餐或者中间有点心，不管怎么样你定下来，让身体有稳定的能量来源，所以呢它的一切的这个反应啊什么的就会比较平稳。这点也是，尤其现在就是流行要减肥嘛，对不对？所以也有很多的节食的方式啊，各种数字的，不管是168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那很多年长者觉得说，那我也要试试，我就不吃了。这样说来，可能对于年长者来讲，这不是一个好选择哈。但每个人身体的状况有异，每个人不是完全一样，所以这个当中自己要小心的去尝试。可是我认为呢，无论如何啊，这个我们这个老祖宗啊总是就说三餐定时定量嘛哈，不要吃得过饱嘛。那当然也有一派的说法，以前就是所谓的过午不食嘛，尤其是这种修行的人就过午不食哈。那这些都可以去参考，但是我认为去尝试看看，然后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如果太过勉强那就不要了。有的人你就是过午不食，可是到了夜里就那个胃啊胃痛啊那难受啊，那就不用嘛，就是就定时定量不要吃多，吃得健康就可以了。但如果觉得过午不食自己觉得非常的舒畅，而且觉得很轻松，精神很好，
哎，就适合你啊，你就可以去做。但是少了一餐之后，其他两餐的营养就要额外的注意了，因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的养分呢，还是要留意。当然，还有一个注点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并不是超多。我们刚才说，每天我们需要的这个蛋白质是60克，60克其实并没有很多，所以我们不需要每一餐都是大鱼大肉啊，吃的怎么样？不，完全不需要。你吃的过多的话，当然对身体也不好。定时定量，可是呢，每一次都是不是超量的哈，让自己的肠胃舒服，同时也让这个营养呢能够平稳的被吸收。还有第四点就是，千千万万不要随便的节食，尤其是生病期间。很多的人啊，一生病就开始什么呢？吃清淡。哎，这个也是我们从小的一个观念哦。发烧生病干嘛？就吃清淡点啊，就吃点粥啊、稀饭啊，是不是？甚至呢，啊，生病不舒服就少吃一点，以为说这样子能够减轻胃的负担啊，其实不对耶。因为生病的时候啊，其实身体的消耗量更大，所以更需要营养来修复组织，增强免疫。因此这个时候反而更要吃的这个科学啊，讲究营养，也要吃的丰富。感冒啦、发烧啦或做手术啦，都不是减餐的理由，反而要保证能够摄取足够的热量和蛋白质，就是让身体啊，有足够的能量啊，去应付身体因为生病啊或者手术所需要付出的。哎，我觉得这个说法倒是挺对的哦。可是我们很多时刻确实身体不舒服啊或生病，就是想着说，哦，那就吃清淡点。哎，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哎，不过对我个人来讲，我确实从小好像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这样子讲起来的话，可能就需要留意了。那当然现在因为有很多这种营养品哈，虽然量很小，那么一小罐一小罐的，可是呢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所以很多生病的人啊，病患在生病的期间会补充这种高单位的营养品也是有道理的。原来生病的时候啊或手术啊什么的，身体的消耗量更大，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就知道在这种时刻不能太委屈自己哦，一定要好好的吃，吃营养，是不是？来，听支歌，我们再来继续看看这个文章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些吃方面要注意的，这个项目哈。我选这支歌是《我有喜乐》，不管如何，总是要有一颗喜乐的心嘛，是不是？好，一起来欣赏啦。

好，接着的一项，这一项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要多样化饮食，不要吃单一的食物。你知道年长者啊，在吃东西上往往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哦，吃的简单就是健康了哦，对不对？我们会觉得啊，就是简单吃，而且年长者啊，常常就是有这种观念啊，简单一点，吃简单就好。所以在这个简单化的一个状况下呢，可能早上就是吃个白粥啊，咸菜啊，哦，中午就是简简单单的吃个什么一碗面啊，哦，晚上喝碗粥啊什么的啊，反正呢，真的就是简简单单。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年纪大了嘛，啊，不需要什么，简单就行了。可是事实上呢，哎，日复一日，食物的种类啊是屈指可数，就是说你吃的量少不说，这个食物的种类呢也是固定那几样。我不知道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我们从小到大吃东西往往啊都是习惯吃某几样东西。有些东西菜市场啊，那个菜那么的多，你有没有每一样都吃过？哎，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哎。哦，去了菜市场，我们总是去捡我们习惯吃的那几样，比如说喜欢吃毛豆，说喜欢吃高丽菜，哦，红萝卜等等，哦，但是呢，有一些菜呢，我们不习惯吃，因此我们就很少去买来吃啊。看到之后觉得说，嗯，这个怎么吃啊？不知道怎么吃，或者说，哦呦，这个没吃过，哎，反正我们可能就不买，所以就日复一日总是吃那几样固定的菜色。这样吃呢，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嗯，往往啊，就刚才讲的吃的太简单的话，这些东西就都不够。好了，营养失衡迟早就发生了。因为你吃的太过简单啊，量又少，然后就吃那么固定几样，一定失衡嘛。因此呢，他就建议啊，每个礼拜啊，不是每一天哈，哦，每个礼拜至少要吃20种以上的食物，啊，五谷杂粮呢混着吃，蔬菜呀，水果呀换着来哈，肉蛋奶豆啊都不要少，每一个礼拜20样其实是可行的，对不对？因为你，嗯，各种五谷杂粮吃一吃啊，你不要只吃白米饭呐，啊，哦。然后什么玉米啊，南瓜呀，哦，地瓜呀，这些也吃一吃，绿豆红豆，哦，甚至什么其他的这各种豆类也吃一吃，哦，那么蔬菜水果，我就说嘛，蔬菜那么多种，我们往往只认定其中一两样去买，不要，我们呢，哎，换着吃，虽然没吃过，吃吃看嘛，哦，那很多人就是习惯于吃蔬菜，可是呢这些瓜就比较少吃，什么丝瓜、苦瓜、护瓜、黄瓜等等少吃，哎，换着吃嘛，不要只吃蔬菜，也吃吃这些的这个瓜瓜瓜瓜，对，吃吃这些瓜，让水果呢也换着来。那有些人，譬如说我自己，我其实并没有那么习惯吃水果，可是我知道有些朋友非常习惯吃水果，但是往往啊，水果呢就会吃自己喜欢的那几样。但是呢，如果可以换着来，不要只认定我想吃芒果，芒果来了我就每天吃芒果，哦，我喜欢吃苹果，每天都吃苹果，我就是喜欢吃香蕉，每天吃香蕉。台湾啊，其实是很厉害的地方啊，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一样有那么多好吃的水果。虽然我自己个人不是水果一族，并没有那么爱吃水果，可是台湾水果的丰富跟好吃，那确实是如此。换着吃，那当然现在有人觉得水果太甜了，甜得不像话了哈，以至于呢就是在量的上面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啊一吃吃一大盆什么，嗯，西瓜，嗯，什么，芒果或者是啊各种的水果没有一样不甜了，对不对啊，不要吃太多，可是每一种水果呢也都可以换着来啊。那么靠蛋白质说啦，肉啊，蛋啊，奶啊，啊，那豆类啊都是蛋白质来源嘛，所以呢也都可以换着来，诶，这样子一个礼拜吃20种就，嗯，不是那么的难，对不对？但是要有意识的让自己做到。

多样的话啊，吃东西都要多样化，因为多样化才是我们饮食健康的一个关键啊，多样化。然后第六项是什么呢？也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千千万万不要忽视水，喝的少照样也会出问题。你知道年纪大了之后啊，肾功能会下降，所以口渴的感觉会减弱啊，往往不觉得渴啊，不觉得渴呢，就不会喝水。所以你看很多年长的朋友真的不怎么喝水哎，你看年轻人多时候抱一个大水壶哈啊，一天喝那么多水，年长的朋友哦不怎么喝水，往往喝水就是抿那么一两口。但你知道没有口渴的感觉，可是身体还是需要水分来维持血液循环，代谢废物。所以你觉得不口渴，你不喝水，但问题是身体需要啊，结果身体需要的水分你就没有供给它，哦，就很容易导致血液粘稠啊，或者是便秘啊，尿路感染啊，甚至最吓人的就是诱发脑梗哈，就是中风哦，这个大家当然不愿意嘛，所以一定要注意喝水，每天建议呢就是1500到2000cc 嘛，而且也知道千万不要牛饮。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其实我是习惯牛饮的人啊，就是说啊哈，一直做做，哎，觉得口渴之后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灌下一杯水去，哦，后来看很多资料说这样不行，你一定就是要不时的喝个一两口啊，那小口的去喝水，不可以牛饮，这个对身体的吸收各方面都不好哈。所以自己就要勉强自己啊，不断的提醒自己要改变习惯，因为有时候就是之前没有建立这种习惯，你现在突然要这样子就不习惯嘛，你怎么会习惯一下子要喝口水一下子要喝口水呢？你在做事的时候啊，或者是你甚至看电视的时候也不会说一下子要喝口水嘛，呵呵，总是哎觉得有点口有点渴了哦，再去喝口水，现在都说不行，你不能够觉得口渴了再去喝水，你就是要定时的啊，就是不时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我想朋友一定知道，睡觉的时候在这个床旁边呢也放一杯这个温水啊，温水杯啊，温水，因为很多时候夜里要起床啊，起床之后上了厕所回来也要补充水分。总而言之，水分这个东西啊是我们身体的必须，绝对不能够少，所以不管你觉得渴不渴，你都要让自己喝水，每天都要喝到1500到2000之间。讲起来好像哦，好像也不少1500哎。其实如果是我们的那个杯子250cc 左右的杯子啊，你早上就是你一个多小时之内喝掉一杯，这样就差不多了，哈哈，因为你这个一天就七八杯嘛。一天要喝七八杯，所以你一个小时白天的时刻一个小时左右喝掉那么一杯我们的250的茶杯就差不多。所以基本上啊，年长之后呢，饮食不是要少吃那么简单，而是要吃得巧吃得准啊，而且要吃得科学，所以吃对了身体才会有底气去抵抗岁月的侵蚀啊，这点是很重要，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朋友有年长的父母啊在啊，那么你要怎么样去陪父母去好好的吃东西啊，然后去观察一下父母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引导一下让父母有健康的饮食习惯，才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而朋友自己是属于年长者呢，那自己就是要去衡量一下，哎，自己平常到底是怎么吃的，对于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的观念啊。希望这样子的一篇文章也可以帮助到你在吃的方面能够有些的调整。民以食为天，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话很对。这个民以食为天不只是说啊，这个吃一定要吃饱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吃啊，其实关系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状况，所以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好好的吃，希望这几点都能够给你一些的帮忙。哦，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活出真正的你，一起欣赏，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罗大佑脍炙人口的《恋曲1990》。昨天的节目，我们从19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谈起，介绍了张学友的《吻别》、周华健的《花心》以及黄莺莺的《哭砂》三张经典专辑。这三位歌手，一位代表情歌的深情，一位代表温暖的人生，一位代表创作人的理想，共同勾勒出90年代最动人的音乐风景。如果说80年代是台湾流行开始的成熟年代，那么90年代就是全面开花结果的黄金时期。那十年不只是唱片卖的最好，也是创作人才最多、歌手实力最整齐的年代，从李宗盛、罗大佑、小虫、陈耀川、伍思凯、殷文琪、熊美玲、林秋离、十一郎、许常德、厉曼婷等词曲创作者，都在这个时期留下了无数经典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的歌曲几乎陪伴了整个华人世界共同成长，无论是台北、高雄、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甚至北京、上海，只要华人聚集的地方，都能听到同样的旋律。吻别、花心、用心良苦、爱如潮水、哭砂，一首首的歌曲，没有地域的隔阂，也没有世代的距离，成为共同的青春记忆。今天我们继续沿着90年代的音乐地图，再介绍三位重量级的歌手。张雨生在流行旋律中藏着孤独与思索，张宇把失恋唱成了经典，张清芳以嘹亮的歌声唱出都会女性的新风貌。1993年8月，张雨生推出了第五张国语专辑《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如果说大海让大众认识张雨生高亢嘹亮的歌声，那么《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则让听众进一步看见他在音乐创作与思想上的深度。《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由许常德作词，陈富明作曲，陈志远编曲，歌曲与鱼作为情感的象征，一条不停游动的鱼，看似自由，实际上却始终找不到可以停靠的地方。这种意象十分新鲜，他不直接说孤独，也不明白写失恋，而是用鱼与水的关系，描写一个人在爱情里不断寻找、等待与漂流的状态。歌曲开头加入水泡般的音效，仿佛把听众带进一片深蓝色的水域，柔和的和音和流动的旋律又营造出梦境般的空间感。张雨生的声音清亮而富有穿透力，在这首歌里他并没有一昧展现高音，而是唱得温柔、孤单，甚至带着一点无奈。当副歌反复唱出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听来既简单又有哲理，人在世上忙碌追寻，有时又何尝不像一条无法停下来的鱼。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之所以成为金曲，是因为它兼具流行性与文学性，旋律容易亲近，意境却能让人反复思考。年轻时听可能只觉得浪漫，走过一些人生岁月里再听，才会明白那条不停游动的鱼，其实就是每一个追寻归宿、渴望被理解的人。这也正是张雨生最珍贵的地方，他从不只唱一首好听的歌，而是把思想、情感与生命的经验全都放在旋律之中。

1993年底，张宇推出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正式要升为华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情歌歌手。《用心良苦》由十一郎填词，张宇作曲，夫妻联手创作，成为90年代最成功的词曲搭档之一。张宇由于深受罗大佑影响 而投身音乐。张宇在大学的时代就开始在民歌餐厅驻唱，当时所有台中民歌餐厅的老板都不愿意要他，只有红海道的老板独具慧眼，帮他一个星期排一场。一直到了1993年，他经由凡人二重唱的推荐，被大滚音乐制作人蔡宗盛发掘而正式出道，并发行了他第一张专辑《走路有风》，当时没有受到太大的回响。可是就在同年的11月，他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让他一炮而红，也初次尝到了走红的滋味。这首歌同时被很多华语歌手，像是谭咏麟、王菲、周华健、梅艳芳、叶倩文、蔡琴、齐秦、李玟、陈慧娴等人改编或翻唱，《用心良苦》传唱了整个华人界，可以说是张宇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这张专辑之后得到了乐评人和粉丝们的一致好评，不仅开启了张宇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也改变了十一郎的命运，让十一郎可以专心的当一位创作者。分析该曲之所以会受到许多听众喜欢，不只是因为十一郎的歌词填得好，细腻的表达恋爱中男女之间的困惑，还因为张宇唱这首歌很有爆发力，一点也不柔和。在歌词《你说过你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中，没有太多的修饰，直接的就告诉了听众，这首曲子充满了爵士情调。张宇喜欢直接表达情绪，可以听出理智的愤怒感，为该曲赋予了吸引力。熟悉柔美的乐曲像一般带着波澜的泉水涌入听众的耳朵。这首曲子唱出多少痴男怨女的伤痛，触人心弦的旋律，伤感独白式的歌词和张宇略带沙哑的声音，令听众黯然泪下。用心良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不像一般情歌一昧哭诉，而是唱出了爱情结束后那种我已经尽力了无奈与遗憾，把失恋唱得既深沉又真实。歌曲推出后迅速攻占了排行榜，更成为 KTV 点唱率最高的国语情歌之一，也奠定了张宇古琴歌王的重要地位。

1990年代流行乐坛的超级歌手张清芳一路走红20年，他的出嫁激情过后 Mean Talk 你喜欢我的歌吗加州阳光等歌曲陪伴了都会女子走过生命中的高低起伏。张清芳出生在有6个孩子的大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小孩，从小就被爸爸视为掌上明珠，备受疼爱。张爸爸从商，开朗风趣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来的都是生意上往来的伙伴。张清芳因为爱跟着爸爸听歌，喜欢哼哼唱唱，常被爸爸请上凳子唱歌，6、7岁就是叔叔伯伯阿姨口中的小明星，也唱尽了自己的命运。1984年张清芳以中国工商专科学校在学身份参加台湾电视公司大学城节目，演唱郑怡的乐情歌曲获得了冠军，在74年的1月点将唱片网罗了张清芳为签约的歌手，并在同年10月出版首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推出后居然卖出了30万张的销售量，张清芳摇身一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1992年底，张清芳推出《光芒》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是张清芳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一张专辑，全台销售突破了100万张，也奠定她东方不败的天后地位。这张专辑最大的特色是每一首歌都贴近人生不同阶段的情感。 Man Talk 描写男女之间若有若无的知己情爱，年后因电视剧而走红全台，出嫁这首歌更成为30多年来华人婚礼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张清芳高亢清亮、极具穿透力的歌声，不仅展现女性的柔情，也唱出都会女子独立自信的新形象。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清芳所演唱的 Man Talk 还有出嫁。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张清芳所演唱的《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首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佳音 Love 联播网，一个自诩以好声音守护城市心灵的公益媒体。佳音的节目，听得见趋势与资讯，
1: 愉快读好书，
2: 趋势领航主题曲。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家庭与关怀，
3: 心灵访客，
4: 温馨传真情。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福音与信仰，
5: 更新我心。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艺文与品味，
6: 欢迎收听艺文生活家，
7: 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0: 佳音的节目，听得见青春与回忆。
8: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9: 爱在旅行的路上，
0: 时代的心灵之声，佳音 Love 联播网需要你的相挺，每一份珍贵的奉献，都是让好节目和好声音传出去，让福音被听见的重要力量。恳请奉献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宣教事工，
7: 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好声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您也可以用信用卡捐款，或上佳音官网查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0: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7: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1: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迎风面以及南部为多云到晴，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并有较大的雨势发生，而气温持续炎热，预测大台北盆地、中南部以及花东纵谷有36度以上高温，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时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新北市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而新北市教育局今天针对免费营养午餐经费及公餐品质专案报告，教育局长张明文指出，政策每年将投入48亿元经费，可替每位学生每年减少15000元的餐费，而市府以公平、安全、营养、食欲4大核心全力推动。不过有议员忧心，全市公定价75元，难以兼顾品质和公平。教育局则回应，各校均有满意度调查问卷以及厂商评鉴机制，作为未来进餐公餐的品质依据。文化部20号公布第50届金鼎奖得奖名单，由资深出版人、编辑、作家陈宇航获得特别贡献奖。联合报以《放下温柔肉迷思，给猪的最后一口温柔》获得数位出版类的数位内容奖，而联经出版公司则以卓佩欣的《树冠修壁》夺得图书插画奖，并以《追忆似水年华》夺得2个图书翻译。今年基于使用 AI 为协作工具，个别提升效率立场，特别要求金鼎奖报名者需签通过切结书，揭露 AI 使用方式。 而颁奖典礼预计在9月举行，透过多元行销和线上线下推广活动，加强宣传优质台湾原创作品。永靖高中 AI 科技特色班一年级学生参加2026韩国世界创新竞赛，以作品 AI 辅助红绿灯辨识导盲背心荣获银牌奖，展现台湾高中生的科技创新实力。此次获奖作品源自学生对社会议题的细心观察，他们注意到视障人士在穿越马路时常因无法辨识交通号志而面临安全风险，因此萌生运用人工智慧协助视障人士安全通行的想法。而永庆高中未来将持续耕耘 AI 科技教育，培育兼具国际视野的新世代人才。2026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亚竞赛成绩揭晓，台湾六名选生共获一金三银二铜，而国际排名为23名。为奖励学生优异表现，教育部制定有参加国际数理学科奥林匹亚竞赛及国际科学展览成绩优异学生升学优待办法，获奖竞赛金银铜牌可以保送大学各本科系，推荐入学大学各校学系。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非常有道理。许多人只是不断期待别人能给他们特别的恩惠，却忽略了一个人生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只有一个常给别人恩惠的人，才会常得着别人的恩惠。你不能只是坐在这里埋怨为什么没有人施恩给你，其实问题可能不在别人，而在你自己。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常常施恩的人，那么你也不可能常常得着别人的恩惠。一个懂得施恩的人，别人必然会把更多恩惠加诸于他。所以不要吝啬施恩给别人，学习每天为别人做一件有恩慈的事，就像童子军标语所说的日行一善，这样不但会带给别人快乐，你自己也会得着极大的喜乐。甚至当你失业时，与其坐在家里怨天尤人，你有没有想过去义务帮别人工作呢？其实许多事都是从义务性的工作开始，因为当你义务去帮助别人时，关系就建立了，以后一有职位开放，他们第一个就会想到你。所以从今天开始就做一个施恩的人吧，你会发现你自己将是真正得享恩惠的人。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我们愁苦漫漫回家路，尝到辛苦才懂你的付出，
4: 让父亲问月日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2: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3: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0: 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说。

0: 哎，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这个礼拜和上个礼拜刚结束了台北跟高雄场的 We Are One 年轻人的营会。那我的大弟刘小 B 和我的爸爸子君牧师，我们都有一起去参加台北场跟高雄场，在里面做服事同工，然后看到了教会合一的样子，看见很多的青年人都来回应神的呼召，然后听见很多人的见证，我是觉得非常的感动。那爸爸也是主办单位之一，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 We Are One 青年营会这件事，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我们这两个礼拜我感觉离神非常的靠近，因为每天都沉浸在敬拜赞美和听信息的当中。爸爸你觉得呢？
1: 我们真的是每日每夜，
0: 真的
1: 对不对？都是很晚才回去睡觉，
0: 我感觉我睡眠严重不足，
1: 然后很早就要去准备聚会。
0: 对，我这两个礼拜几乎都是2点睡，然后7点起来，然后一整天的服事和聚会。
1: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你在那当中担任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这么早去这样？
0: 好，我这一次呢，在台北场跟高雄场分别都担任讲员接待和主持人。那主持人就可能很早就要去做 briefing， 就是今天一整个的流程。那讲员接待也是，因为这些讲员他们如果9点来，我们大概就要8点先来，就是 set up 好他们就是今天用的空间，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做的事情都需要比较早到。
1: 而且最后也要帮忙收拾。
0: 对，就是最早到又最晚走的那样子。但是我觉得也有其他的同工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也觉得非常的敬佩他们。
1: 你到的时候有没有比你更早的团队？
0: 有，
1: 应该都是那些
0: 总务组，他们真的很早到，然后帮忙搬东搬西啊，然后很多的幕后的工作，其实总务组他们真的很大的，
1: 我看到总务组每个都在搬那种大的水，有没有？就是
0: 对铁架啊什么的，
1: 几千公升的那种水，
0: 感觉他们搬完就是腹肌跟二头肌都要长出来了，
1: 真的。然后就是很用力，然后每天都在搬水，这边又没水，那边又没水，
0: 对，
1: 他们就是一整个。所以你知道，我就私底下还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记得进来聚会，一定要记得能够把聚会优先，你们不要到后来全部都在搬这些东西。
0: 对。
1: 但是说回来，就是一场特会呢，背后有很多很多的人付了代价，然后在这个当中，就是让大家可以参加一个美好的聚会，其实背后是有这么多人在努力的。
0: 没错，我相信。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聊聊这个 We Are One 的背景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特会，然后是怎么样开始的。
1: OK， 其实每年到暑假就是大家都在办学生营会的时候嘛，然后所以去年呢，光伟牧师就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呢就看到这个下一代，在好像他跟光光，他们在拉着下一代在往上走，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感动，就想要一起，就是应该台湾历史以来就是没有这种我们自己台湾的讲员，然后学生可以在一起办特会，
0: 对，
1: 这样。然后所以他们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二话不说，我说我也要加入。
0: 对，
1: 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年我在这个一个灵修班查以弗所书，我就深深的被合一这个信息抓住。
0: 对，
1: 我就觉得以前我们的小的时候就听到那些教会不和啊，谁又骂谁啊，谁又批评谁这种东西，所以我就对合一很渴望，很向往。
0: 对，
1: 然后所以这一次当他提到这个，你看我们过去不是那么多年都在做 revival 吗？
0: 对，
1: 也都是在做教会合一嘛。所以这次他们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把 raw、把 radical、把 revival 都停掉，然后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营会？
0: 对，
1: 那就是这样开始。那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停掉我们的这个 revival， 然后我们就全心投入在这个 VR One。
0: 嗯，
1: 所以从去年开始，真的整整一整年，我们就在筹备这件事情，然后希望 make it happen 嘛。
0: 嗯，
1: 那所以这几天，你知道我在这个当中，我是很感动的。
0: 对，
1: 我觉得不管聚会内容，不管敬拜讲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雄有2000人，然后台北有4000人。可以在一起这样子的聚集就已经够感动、
0: 就真的是完全不分宗派，不分堂系，
1: 对，
0: 然后好像就是台湾就只有一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感觉。
1: 这就是我心中的宣告了、就是希望在我们这一代或者是下一代，我们可以不再有那种宗派
0: 对
1: 间的隔阂，
0: 对，
1: 不再有那种哦，你是什么灵恩派啦，我是福音派啦、其实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到天国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哦，你认识的神跟我认识神是同一个，只是他太宽广了、太丰富了、所以你那个也是神的其中一个属性、而我所认识的也是神的其中一个属性。我觉得那个才是最美好的部分、就是你有你的，你认识神的那一块，我有我的那一块，那这个才会让这个基督的身体更美。这样
0: 没错没错。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个部分就是我看到很多间的教会是一起冲到台前一起敬拜的、那个当下我真的是分不出来哪一间教会是哪一间教会、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很美。
1: 对啊，就是你知道我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就是神就叫我看，这就是我们预尝天堂的样子。其实天堂的样子就是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没有自己，
0: 对，
1: 你到天堂你这么多人会唱，你也不是敬拜主领、那么多人会讲道，你也排不上讲员，
0: 对，
1: 可是你就是那个 one of享受天国这个宴席的其中一个。
0: 对，
1: 在会场当中就有一种我们好像仿佛在天堂，大家一敬拜就冲到台前很喜乐，
0: 对，
1: 然后一祷告是那种没有保留的，
0: 对，超级大声，真的、
1: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其实这就是天堂啊。天堂是不是就是各个地方的人，台北台南嘉义高雄屏东苗栗，反正就各个地方的人能够在一起敬拜，
0: 对、真的就是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很感恩，就是你们这些牧者这么样子的兄弟情、因为你知道我在那个讲员接待组就可以听到你们在聊什么嘛、然后你们聊的东西其实真的蛮跳痛的，我也是措手不及、就你们上一秒可以聊聚会，下一秒再聊哦那个秃头怎么治，谁的医生比较好，
1: 要确定的可以说吗？
0: 当然，你们这个
1: 是
0: 都50几岁有中年危机，大家都理解。
1: 最好是把我们在休息室讲头发的事情讲出来。
0: 对，但就是你们真的很跳痛，真的觉得你们那个感情好，不是装出来的，不是装模作样说哦我们要合一，所以我们牧者感情好，而是你们真的好像生活在一起、彼此一起生活，我觉得是很感动也。很值得庆贺的一样，这样子的友情。
1: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唱 We Are One 的时候，我还拿那个空气棒一直打光一下？
0: 有，我有看到，超好笑，而且你们都是笑点。
1: 我们整个 IG 都被这洗版。
0: 对，而且我真的得说，你的信息真的很好笑。
1: 哦、真的、
0: 大家都一直狂笑啊！而且你抓了很多现在很流行的迷因啊、梗啊，大家就真的是完全扛不住。例如说，我爸要在讲信息的时候在那边 6-7 就是年轻人的梗，然后大家就全场欢呼，因为想都没想到牧师在台上这样子。
1: 对啊，就是你要抓住年轻人的心，就是你要跟他讲他的语言嘛。
0: 对，
1: 就像我们去美国就是要讲英文啊，
0: 对，
1: 用他的语言、这样才能可以沟通嘛。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也是在跟年轻人讲到的时候，不要再用那种死死板板的，然后自己以为的幽默，
0: 对，
1: 是要大家都可以懂的幽默，那怎么我们才能够跟他们有互动，
0: 才能走进年轻人的群体。
1: 对啊，
0: 对，
1: 所以你觉得这几场的讲道啊聚会怎么样？
0: 我觉得发自内心我必须得说你讲的最好。
1: 这个也不能播吧？
0: 哦，没关系， 反正当然自己小孩支持自己的爸爸、哦、没问题吧，每个小孩都会、
1: 欸、其实这个蛮感人的
0: 对吧，
1: 自己小孩可以支持自己爸爸反而是最感人的。
0: 对啊，我是真的觉得你讲得很好，因为我觉得你举的例子都很棒， 你举的例子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嘛，而且就是你在我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经历到的事，所以我们很能够同感身受，你也不会让神的话或者是圣灵的工作或者是这些意象好像只是飘在空中、
1: okay.
0: 就是你真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去行道，而不只是说哎、欸，孩子们你们要行道，而是你真的用生命的故事用你的经历然后很实在的告诉我们，我们认识到了这个经文，我们认识到了这位神希望我们怎么做。我觉得
1: 你有没有举个例子、嗯、就比如说你跟小主人或者你们在分享的时候或者自己讲，你觉得有哪一个点是真的很触动你？
0: 嗯，我觉得其中一个点就是你不是分享说彼得不认主嘛，然后耶稣也一定知道他会回答什么啊，耶稣也知道他在哪，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爱我吗？
1: 对，
0: 你还爱我吗？然后通常我们就念过去而已，就是耶稣爱我们啊，我们要牧养他的羊，就是大家都念过去而已。可是你就叫我们回想到我们最爱神的那个时候，
1: 对，
0: 一步一步我们怎么走到现在，为什么有的时候好像不火热了， 不爱神了，只想要休息不想要服侍了。
1: 对，
0: 然后你在我们最痛的那个当下你就说，在你最痛的那个当下神要看着你的眼睛问你说，孩子你还爱我吗？
1: 对，
0: 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能够身临其境，然后你真的是把神的话变得很容易了解。
1: 嗯
0: 就你真的讲得很好，
1: 因为我觉得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不是就是有一个真的要把道好像 visualize、
0: 嗯、
1: 那个中文叫什么，就是视觉
0: 视觉化。嗯，
1: 你要让经文把它形容到大家可以想象的到，
0: 对，
1: 那那个东西我觉得年轻人就比较能够抓得住。
0: 嗯，
1: 所以你哦，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什么耶稣问你爱我吗，这、嗯、其实你讲过去就讲过去，但你如果可以把它形容出来，
0: 嗯，
1: 其实年轻人就更好了解。
0: 没错没错，我相信、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听一首歌，然后还有真的还有很多很多很感动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听完我们这一次 VR1 的主题曲VR1 以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来分享，所以、so, 一起听听 VR1。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妞爸刘子俊。
1: 刚刚呢，听完了我们这次 We Are One 特会的主题曲 We Are One， 哒哒哒哒哒哒。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听我唱了，但是我真的超爱这首歌的，这是我们整个营会的主打歌，大家一听到这个前奏就会嗨起来，
2: 感觉很像那个棒球赛的那种热血。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动作，就整个感觉在应援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嗯。我觉得我想要特别讲一下。我们出发前我奶奶给我们的祝福，
2: 嗯，
1: 我奶奶是跟我们说祝福我们这个营会不是一个分泌多巴胺的营会。分泌多巴胺的意思就是好像是短暂的，
2: 对，嗨一场，
1: 小嗨一场或是大嗨一场，然后但是很快就过了。他的祝福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营会真的点燃年轻人的心，
2: 嗯，
1: 而且让这样子的火热，让这样子的渴慕真的带回去教会。
2: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祝福真的很棒。
2: 我这两天陆续收到很多网友啊，或者是 tag 我的人，哇，真的很多人都说在聚会当中，他是第一次在讲道里面爆哭，
1: 哇，
2: 然后是第一次能够这么释放的，
1: 嗯，
2: 来到上帝的面前，
1: 嗯，
2: 很多是第一次回应全职呼召，
1: 哇，
2: 最后一天晚上，
1: 嗯，
2: 我们呼召决志，
1: 对，
2: 是上百个人，
1: 对，
2: 冲到前面，
1: 对，
2: 然后我们那天晚上有一些教会的社青来嘛，
1: 嗯，
2: 他们是说立刻泪水爆出来的，嗯，看到这些年轻人往前冲，
1: 对，
2: 然后说要相信耶稣，
1: 对。
2: 我们罗东复兴堂有一个回去就说他要受洗，
1: 嗯，哇，哦，
2: 对，就是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工作是
1: 很强烈的，
2: 很强烈的在会场当中，
1: 嗯，对。
2: 然后有些人就说他一敬拜就鸡皮疙瘩，就感觉到神的同在在那里，所以整个聚会就是你会看见当神的同在来的时候，人的心就柔软，
1: 嗯，
2: 然后很多的这些回应就会发生，
1: 嗯，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在每一堂聚会每一次的敬拜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完全感觉到大家是毫无保留的，真的完全毫无保留，嗯，真的唱到我听到最后都听到有人沙哑，就是已经沙哑了还是想要超大声的唱，还是想要超大声的祷告，嗯，像我今天因为担任主持人，然后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营会的收尾，
2: 嗯，
1: 然后就真的非常想要鼓励每一个人，就是说你在这里唱的多大声，你在你的教会要比在这里更大声，你在这里多渴慕神的话语，嗯，你要把这样子的渴慕真的扎根在你的里面，
2: 没错，
1: 回到你的教会也要比这样子的更渴慕，
2: 没错。
1: 而且我们今天最后一堂信息那个周神柱牧师又上台讲，我不确定他原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来参加营会很重要，可是参加完营会你的生命怎么样被改变，这才是更重要的。
2: 对， 对，嗯，所以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最后一天晚上，
1: 对，
2: 当大家都回应的时候，
1: 对，
2: 你跟我说你头抬起来看到你旁边的人，你就整个大爆哭，
1: 哦，对，
2: 哭到眼睛肿到不行，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经历。
1: 最后一天晚上，因为爸爸的信息，他就是在讲说，呼召你不是全职同工，你也不是小组长，可是当上帝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说天父，我愿意牧养你的羊。然后其实我在我的心里面我一直都有这样子的感动，可是我一直不敢回应这样子的感动，因为我很怕我回应了会不会我真的就这辈子只能当牧师啊，还是就怎样，
2: 但
1: 我
2: 这是很可怕的，
1: 很可怕的事啊，就是我还有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还没有，应该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放下所有我的人生的目标规划和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不敢随便回应。但是我昨天真的那个感动和那个声音强烈到我觉得我需要走到台上跟大家一起跪在台前，
2: 嗯，
1: 所以我就走上去，然后我看到我旁边跪着的人，一边是信中牧师的两个女儿，
2: 嗯，
1: 另一边是训政牧师的儿子跟女儿，后面是公伟牧师的儿子，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其实根本都是坐在不同的位置上，
2: 嗯，
1: 但是不知道是怎样，就是很夸张，欸，我们竟然这些牧师的孩子跪在同一个地方，嗯，我原本 没有那么感动，但是我看到他们一起跪在上面，真的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工作就是在牧养神的羊群，
2: 嗯，
1: 我觉得做牧养的工作一定很困难。然后我们当然也都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有多辛苦，
2: 嗯，
1: 然后在教会的事工有多繁忙，然后很多时候真的是牺牲了很多自己的时间，牺牲了自己的精神，
2: 嗯，
1: 就是为了要牧养这些羊群，我们绝对比任何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多辛苦然后多窄的一条路，
2: 嗯，
1: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说，神啊，当你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对你说，我在这里，而且我愿意去牧养你的羊群，
2: 嗯，
1: 我就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2: 啊，所以其实哈，我觉得办青年营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看我们从我全职到现在二十几年嘛，那，嗯，我每年都在办。
1: 对。
2: 可是我们从你出生前就在办，办到你出生，你是小孩，
1: 嗯，
2: 办到你上国中进到青年牧区，
1: 对，
2: 办到今天你要二十岁了，嗯，你知道你要二十岁了。居然有一个营会是祝福到我自己的孩子，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想起来都好感动，就是
1: 此生无憾。
2: 我以前是祝福别人的孩子，嗯，但是当这些年轻人兴起来，他们就来祝福我的孩子。
1: 对，
2: 再看到你有一天你也要祝福别人的孩子，嗯，那教会是不是就这样一代一代的接棒下去？
1: 对。對，
2: 那个周成珠牧师也在台上在跟我们在那边跳舞，
1: 对，
2: 你会觉得好感动，哦，
1: 真的，
2: 一代一代的兴起，
1: 真的
2: 领袖，
1: 嗯，
2: 然后看到教会就不是停留在某一个世代，
1: 对，
2: 有些教会就停住了嘛，
1: 嗯，
2: 可是你就看到，哇，原来还有下一代，
1: 对，
2: 原来还有下一代，
1: 嗯，
2: 然后有更多人被神起来被主使用，
1: 嗯，真的，我就觉得说，除了你的那堂信息很感动以外，有一堂叫做世代同行，
2: 嗯，
1: 是你跟光远牧师先上去，
2: 啊，对，
1: 然后你们带的第一代门徒也来，
2: 对，对，
1: 然后第一代门徒带的下一代门徒也上来，
2: 对，
1: 下一代门徒带上来，总共有四代的门徒，欸，
2: 对，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都有用他的特质做不同的事情，可是里面好像一个有一个 DNA， 就是要跟随上一代，然后兴起下一代，
2: 嗯，
1: 跟上一代一起学习，做什么事情都一起做，然后也把上一代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这样子才会让我们的教会一直年轻下去，
2: 对，
1: 然后一直赢得每一个世代。
2: 我觉得教会就是这样子，
1: 嗯，
2: 因为你如果要让神在教会中得荣耀的话，他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得荣耀，所以如果教会只有一个世代，
1: 嗯，
2: 哦，当然假如有些教会就是，哦，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也觉得他很可惜，他没有上一代，没有父老，没有这些长辈们，
1: 对，
2: 那当然如果教会只有一群长辈，我也觉得很可惜。我们祷告就是希望教会有父老，教会有青壮年，教会有青少年，还有儿童，
1: 嗯，
2: 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没错。
2: 所以关键就是青年人不是未来教会的领袖，青年人是现在的领袖，
1: 嗯，哇，
2: 我们应该要相信他们可以，
1: 嗯，
2: 就像你还没十八岁的时候，嗯，我们就相信你可以主持，
1: 对，
2: 你可以，跟我一起对话，
1: 对，
2: 你可以把你的一些心情分享给很多其他的人，
1: 对，
2: 然后我们现在到处去哪里他们都说，哦，我有听你跟妞妞的节目，
1: 嗯，
2: 我们是妞妞的粉丝。
1: 哇！
2: 我们如果十七岁的时候没有做这件事情，嗯，怎么可能今天我们还可以用这样子的管道来服侍神？
1: 对。
2: 所以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他不要给他啦，嗯，他还不成熟啦，他还没有那么好啦。
1: 嗯。
2: 可是我就想想我出来服侍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人给我机会，我那时候也很烂啊，
1: 嗯，
2: 也不知道怎么讲道，嗯，也不知道怎么服侍，也没有受过什么完整的装备，
1: 嗯，
2: 就是因为有人相信我嘛，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代一代会起来是因为有人相信他们，有人愿意给他们机会，
1: 对，
2: 才被成全起来。
1: 对， Amen。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子，在整个 We Are One 的当中，我们除了看到教会的合一，我们更看到世代的传承，
2: 嗯，
1: 所以这两个就是很荣美的一件事情。当台湾的教会合一了，嗯，每一间教会都很努力兴起渴慕神话语，然后跟随上一个世代，也寻找兴起下一个世代，
2: 嗯，
1: 那台湾的教会真的会刚强起来，
2: 对，
1: 然后我也真的非常祝福每一个听众朋友们，你也是你教会的祝福，
2: 对，
1: 你也是你教会，你也带着你教会的 DNA、
2: yeah.
1: 所以在你的教会里面持续的扎根在教会，持续的在教会里面，因为你的教会有你真好、嗯、然后也真的整个营会所有的荣耀和掌声我们都完全的归给上帝。
2: 嗯，
1: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跟爸爸这次在营会的收获和感觉、嗯、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2: 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生活的突破，每个人都渴望。在面对每天的压力以及层出不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经历突破呢？首先，要除去不可能的思想。在面对新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常常就是不可能。突破需要先从思想上着手，我们先要除去消极的思想，然后才可能向前迈进。其次，不要忧虑那些你不能做的事。当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应当思想有哪些事是我们能做的，有哪些是不能做的。对于不能做的事，不要忧虑，因为反正忧虑也无济于事。大多数人每天只是拼命忧虑那些想做却不能做的事，反而不去做那些能做却没有做的事，结果自然一事无成。第三，积极去做那些你能做的事。想想看，在生活中有哪些事是你能够做却没有做的呢？可能只是小小的道歉，你明知道自己亏欠，但却因为面子的缘故迟迟没有去与别人和好。也可能是你过去曾经答应家人要做的事，却因为忙碌一直没有实现。不要再因循怠惰，也不要再等到明天，今天就去做吧。这样你就能够在生活中开始经历突破。跨越要诀，积极去做你所能做的事，是胜过消极思想的最佳办法。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库，巴里克拉基迪，苏阿哈迪。
3: 新教各榜同乡。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7: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受到微弱西南风影响，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仍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明天到周五受到太平洋高压渐增影响，环境风向将转由西南风转为偏东风，各地多为高温晴朗少云，并且以午后雷阵雨为主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各地还没有下雨时高温炎热，普遍约32到35度，其中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内陆、花莲纵谷及台东地区局部可达36度以上，东南部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效力波士顿红袜的台湾好手郑宗哲又有关键表现，今天在对战精英的比赛中再获先发机会，正手游击大关。七局下第三打席，郑宗哲靠着野手选择站上垒包，后续也靠着队友安打跑回关键追平分。在九局下红袜面临2-3垒有人危机时，更演出再见美记接杀，帮助红袜以6-5赢球，也豪取超狂的14连胜，打破1948年创下的队史第二场连胜纪录。西班牙队昨天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中击败阿根廷夺下冠军，今天球队回到西班牙，先后接受国王菲利佩六世与王室成员以及总理 Pedro Sanchez 的接见，随后在马德里街头展开庆祝游行，超过100万名球迷涌上街头庆祝，迎接这支无敌舰队暌违16年重返国际足坛巅峰。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表示，能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荣耀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这是足球员所能达成的最高荣耀。39岁的阿根廷队长梅西在世界杯决赛不敌西班牙后，沉默不到24小时，在社群媒体首度发声，坦言错失卫冕机会的痛苦难以言喻，这道伤口需要时间才能愈合，但也会记住所有美好时刻。他表示，球队一路克服逆境，拼尽全力逆转比赛，那些画面将永远留在记忆中，自己仍会记住这支球队一路走来的努力与全国球迷的支持，并向新科世界冠军西班牙送上祝贺。全台最嗨的大型风筝展演活动即将登场，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于7月25到8月2号连续2周星期六日在高雄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举办。2只35公尺巨型金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等，可以来趟旗津夏日微旅行，感受不同的港湾魅力。除了在高雄，在台南七股也有风筝派对，一年一度的风吹七购七股沿山风筝嘉年华7月18号起连续3个周末登场。台研公司再度携手亚洲国际风筝联合会，带来数十款巨型造型风筝轮番升空。7月25、26将推出太空主题风筝，让太空梭与外星人上演宇宙对决。8月1号、2号还有压轴登场的宠物派对，可以见到各式萌趣动物风筝齐聚天空，一起享受惬意的追风之旅。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了，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说了 ID 哦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记得要先怎么样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就有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混用混用，各位混用姐多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新雅真心，欢迎真心，欢迎秀豪，欢迎陈明哥，欢迎 Matthew， 欢迎 We。欢迎雄哥，欢迎欢迎，再欢迎！好，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感谢大家。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元把 GoGo Radio 粉丝团 JoJ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我们的 John Lee、翠梅、静薇、凤娇、陈明哥，还有杨景辉同学、孟珍、雅玲。燕子，欢迎啦！还有雅萍，还有梅萍，马家庄，欢迎小青，欢迎低头青。好啦，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你好，你好，翠梅。关于那个在马路上哈，那天哎，好像有一位好朋友，对，上次我们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到某一个大卖场去吃泡面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后来又写简讯给我，他说我那天有跟你打招呼哦，可是你好像因为人太多，我就不好意思去那个打扰你了。我看你在吃东西，对了，我在吃泡面了。对，大家如果在马路上，在公共场合看到废品的话，你就大胆的过来跟我打招呼。虽然我会有点害羞，但是我还是会鼓起勇气，跟你聊天。因为你要告诉我说你在直播室里面的名字是什么？对，因为直播室每天进来的朋友，除非你可能平常进来直播室你都不讲话的，也没有关系，你就说我是在平常晚上的时候有看你的直播，这样就可以了。好，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哦，谢谢，我有看到他私讯告诉我，谢谢你。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991年7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要带大家呢来去看一下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真的好歌特别多，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哇，大家又可以听到很棒很棒的好歌，一首接着一首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

首先为大家带来本周第20名的歌，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0名，是谁呢？这是他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单曲。哇，这首歌真的是让大家呢喜欢上这个声音，觉得说哇，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厉害，唱舞曲的时候呢非常的浑厚，唱抒情歌曲的时候呢非常的温柔婉约，他就是林忆莲。来，好听的歌声，林忆莲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你给我的爱不是爱，广东版就只有一个单字，叫做 CU， 对不对？来欣赏林忆莲这首好听的歌曲，第20名。

来，台湾是飞碟唱片公司，在香港是华纳飞碟。好听的歌曲，你给我的爱不是爱，国语版本。这是呢林忆莲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登陆在台湾的第一张，就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啊，我们都还很年轻。你给我的爱不是爱，本周第一次进榜就要来到第20名，恭喜林忆莲，欢迎海豚，欢迎青薇，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

来，欢迎梅板娘凯西还有曾中哥。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看到那个梅板娘我就会想到臭豆腐。哎，因为梅板娘推荐我吃酵素臭豆腐。哎，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不能打广告，反正就是很好吃的臭豆腐啦。好，来嘉义雷锋广播电台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带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的城市游戏引流，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时候呢？1991年7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噔噔噔噔。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本周第19名，上第13名往下退了6名。这位歌者呢，哦，他当时呢，你我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打红了他跟妥中华，对不对？哦，好，他自己呢也出了好几张专辑，最好听的歌曲加一点想象，给自己李明一所带来的歌声。金曲时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介绍李明一好听的歌跟大家分享哦。

好一天好听的歌曲，李明英，加一点想象给自己。以前还有一句话非常流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后面要括号，不可以影响到别人，对不对？欢迎邱同学，好久不见邱同学，欢迎孟真，欢迎 John Lee。

0: 欢迎谢泉。
1: 喜欢谁在乎反反复复的情绪。
0: 来加拿大联盟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欢迎静莹，欢迎燕子。好，本周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就是我们的李明所带来的加一点想象给自己，1991年7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9名的歌，上第13名往下降了6名，接下来呢是第几名呢？第10。我还是戴一下眼镜好了，为什么那个数字这么的模糊？好，第10没有第18名，因为有两位17名，第一位17名，因为我戴了耳机，然后我的眼镜就挂不上去，会掉下来。好，第一位第17名，上周第14名往下降了3名，这首歌超好听，听说现在他是大法官的样子哦。对，我是看那个报纸新闻这样子。他是谁呢？当年的高材生，北一女毕业的杨希希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真的就叫杨希希哦，第二张专辑才把那个希把那个中文字写出来了。杨希希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别在上课偷看我的心，很俏皮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杨希希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17名。

来，这也是当时的点将唱片公司所推出的这位歌者，真的是一炮而红，杨希希所带来的《别再上课偷看外星》。欢迎建志哥，今天老联盟两天平台城市自由行分享喽。

0: 我们那个凯西，我们的那个美百娘很用心，她去找杨希希的本名。没有，我跟你讲，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她就是维他命 C A B C D 的 C， 直接写杨希希就可以了。到贼来呀、啊！欢迎梦真，她说很俏皮，对啊，好可爱的歌，对不对？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真的是超怀念的。杨希希所带来的《别再上课偷看我的心》。好，接下来呢，第二位第十七名，本周是是十七名，上周是十四名，往下降了三名。这一位歌者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张仲佳，我觉得他跟当时的 Channel V 的 VJ 很像，就是很比较洋派一点点，很像 ABC 的女生。然后呢，他也是暑假还是这个应该他那时候还是学生吧，暑假回来出专辑，然后呢，他唱了这首歌曲《即将拥有的》。一切，大家还记得张仲佳吗？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他跟陶君威，对对对，他跟陶君威很像。大家还记得陶君威吗？以前 Channel V 的 VJ 里面，我最喜欢陶君威，他好像是陶大伟的亲戚，是侄女的样子吧，我记得。下次要听的歌曲张仲佳，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我把他的这张专辑的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 LINE 群组的老板们，我的 ID 是废品的 LINE ID 是 FEIPING1104， 记得加入我的 LINE 之后要记得跟废品私讯说我要加入群组哦。
1: 的故乡，长大是不是儿时最大的梦想？
0: 欢迎詹胜杰同学玩。

0: 没错，秀好，这是1991年发行的专辑，81年军事学校招生广告歌曲，秀好厉害。欢迎小 A，
1: 让真实的爱飞得更高更远。
0: 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翠梅。

来加浪联播网嘉宾爱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张仲嘉所带来的这首歌，这是《同楼时代》这张专辑。

0: 来，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对，就是我们的这一位好朋友张仲甲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嘉义浪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19，嘉义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今天为大家来介绍1991年7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第几名？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哇，刚跟大家讲了第两位都是17名，第一位17名是杨希希的《别再上课偷看我的心》，第二位17名是14名降下来的《即将拥有的一切》，这是张仲甲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本周第16名的歌又没有，因为有两位15名，哇塞！那个年代真的是太激烈了，对不对？讲到这个，接下来我们先播一位15名，然后休息一下再来播第二位15名。第一位15名是谁？这位呢，我对他印象真的是超级深刻的。为什么对他印象超级深刻？因为当时他跟我们一样也是我们的同事，也是在做广播，但是他是在台中，我记得他还有开店，所以呢当时我的台中的听众我的听众，然后呢介绍这位歌给我认识，介绍这位主持人给我认识，也去他的店里面喝饮料吃东西。彭伟华 KK 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最心疼是你》，彭伟华所带来的歌声，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他也引进了蛋挞的风暴，对不对？哦，有一阵子大家都爱吃蛋挞，就是彭伟华。
1: 静静坐在那里，
0: 欢迎小雪。
1: 飘起的发丝任意拨弄我的心情，最心疼的是你。
0: 欢迎 Rex。

0: 熟悉。
1: 欢迎江丽。
0: 擦干泪，轻轻告诉你，最心疼，最心疼，永远是你。
1: 我还记得他的店应该是在苦灵的店的附近，在金明一街那附近里面哦。

0: 认识。秀豪说他最喜欢彭伟华跟蔡幸娟唱的有金曲时间来听，希望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每一位再帮我们分享三次好不好，35位好朋友了，感谢大家。
1: 最心疼是你离开，
0: 谢谢陈明哥分享。

0: 对，珊珊说那个是葡式蛋挞，没错。那个时候我本来就不爱吃蛋挞，那个时候偶尔会吃一颗这样子，因为到处都在卖蛋挞，我还记得。哎，那是什么年代啊？我好像在念大学的时候，对不对？来，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第二位、第十五名的是谁呢？不要走开哦，马上就回来，待会见。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评的节目。

0: 家好，我是 Alpha 小雅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今天的联盟嘉宾呢，城市自由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台湾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对呀、啊，对不对？我们刚刚在讲那个葡式蛋挞，大家记忆全部都回来。我记得当时在台北的华西街哦，里面呢有一家就是开蛇店的旁边，他原本是开那种就是小吃店，就是热炒店，他也把热炒店关起来了，然后改成葡式蛋挞，你知道吗？有够夸张的。我好像有一盒就在那边买的，对，我不是爱吃蛋挞，我就是买回来跟朋友分享，跟同学分享。那时候就是大家都流行吃蛋挞、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哈。不过就是，后来我试着吃，还不错，还可以啊，对对对啊。Vicky Lin 说现在肯爷爷的蛋挞不错吃，对对对，还可以。蛋挞我最多吃一个，所以去不是澳洲，是澳门的时候，人家说澳门的蛋挞好吃，我是觉得澳门的每一样东西都很好吃啊。想一想又想说，哎呀，赶快，我们哪一位歌者赶快来去澳门开演唱会，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去澳门那个叫什么街，我忘记了，有一条街一定要去的，还有大三巴也要去，对不对？欢迎黄蓉。对啊，其实澳门不大，大概两天一夜就可以把它从头玩到尾，从里玩到外面。不过我觉得澳门的店面的朋友都比较亲切哦，服务也态度也很好。像我们是去吃那个甜点哦，我直接在澳门吃跟在香港吃感觉就不太一样。香港人排队排得非常的多，然后澳门呢就没有人这么多，然后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吃那个叫做澳洲牛奶公司吗？是吗？哦，对，关野街，对，关野街，对，在那边就可以，就是一整天。然后呢，关野街里面有一家叫做忘记咖啡厅，是叫咖啡厅吗？忘记类似茶餐厅啊，那个一定要去吃，超好吃的。它那个名字很好记，叫忘记 forget， 没有啦，就是它的那个忘，应该是那个日王忘啦，忘记，对的，就是很忘的意思。然后它的东西真的很好吃，我们有一次去哈，为了要坐久一点，我们就慢慢点，就是先点菠萝油，然后再点那个车仔面，然后再点甜点，然后再点冰，这样子，反正就一直给他吃，就给他做很久这样子。哪里不好吃哦？有啊，也是有啊。如果好吃，然后服务态度又好的话，那就 perfect， 对不对？关野街附近有一家，真的很棒。是忘记，就是很忘了，一个日一个王了，日王忘，不是 forget。对啊，旺季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而且它是楼下是带外卖的，然后楼上就是内用的，它的座位不多，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一定要赶快先去那里啊。OK，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本周第二位来到第十五名的是谁？第一次今晚就来到第十五名，真的太厉害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专辑里面的歌曲非常的多，他叫做《美丽新世界》第三集《大风吹》，还记得吗？我们等一下把封面给大家看。如果你当时是很爱逛唱片行的，你绝对不会错过这张专辑，里面有金志娟、潘怡君、张小文、谢丽金、周华健、苹果派 Apple Pie， 还有曹启泰跟齐豫，以及李宗盛都有演唱歌曲，当然当中呢收录了这首歌，超棒的，你不会忘记《凡人歌》，这就是李宗盛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1991年7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来到了第二位第十五名，凡人歌李宗盛《美丽新世界》三大风吹。

0: 当时其实呢真的就是滚石跟飞碟唱片公司的天下，当然还是有像蓝白唱片、上华唱片，其实这些也都是很厉害的一些对我们台湾的流行音乐市场来讲呢都是有贡献的啊、哦。不过呢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真的是太好听了，真的是好听到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排行榜当中呢，带大家一起由排行榜的第一名到最后一名第二十名，跟大家一起来怀念这些当时好听的歌，让大家可以把那个记忆把它连串起来。哦，原来当时1991年有这么多好歌。好，接下来本周第十四名有没有？有，第十四名。上周第十九名往上升了五名，是谁呢？哇，这首歌超有创意的，让我们来欢迎当时很厉害，然后呢，唱歌可以飙高音的这位好朋友，他是谁？
1: 嗓子先调好，那温泉叫
0: 好啊。

没错，造船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粉墨登场》，这开场超炫的。加拿大联盟网嘉宾两城市自由行，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谢谢。谢谢小金，谢谢秀好。

我们要赶快开火车一下，要不然会来不及哦。来，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欣赏我们下面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3名，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3名。这张专辑超级厉害，到现在还是有复刻版本在做发行。郭子所带来的《儿童乐园》。

0: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凤飞飞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浮世情怀》。接下来我们赶快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十一名的歌。第十一名的歌是哪一首呢？上周也是十一名，哇，他守得真好。这是林力扬，就是当香港的小虎队林力，在香港叫林力，在台湾的时候用多了一个扬字。林力扬所带来的这张专辑《当我懂得飞碟》第一张专辑，这也是他个人的在台湾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唱片。第二张就是复兴了，对不对？复兴大概听到的人就更多，不过这首歌也超好听的。这就是本周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期待第十名到第一名。林力扬，当我懂得。
1: 当我懂得什么是童年，我已经长大。当我懂得什么是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3: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2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2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夏季高温持续攀升哦，气温动辄突破35度，那要如何在炎热的天气当中维持日常的舒适？这也成为不少的租屋族和通勤族之间非常关注的焦点哦。有人呢就在网络分享，因为租屋的地方电费每度收费比较高，所以他回家以后不敢长时间的开冷气，改以清凉喷雾配合电风扇的方式，成为日常降温的辅助妙招哦。意外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哦。哇，真的是这么好用吗？其实也是这大家看到这个网友省电费还是开冷气之间的纠结，也真的是引起很多人心有戚戚焉啊。不少的网友就回应，确实哦，夏天回到租屋的地方，如果不想立刻开冷气，那就会透过电风扇啦、冰饮啊、凉感用品啊，或去冲个澡啊，用这些方式来降低闷热感。也有的租屋族留言说，面对夏季电费的压力，这类简单方便取得的清凉用品已经成为大家日常生活里抗暑妙招哦。除了居家使用情境之外，讨论也有人延伸到通勤和户外活动。部分的机车族分享，夏天骑车、停车或等红灯，哇，这闷热的感觉特别的明显，因此会在车厢内准备凉感用品来备用。也有上班族说，中午要外出买便当或通勤，哎呀，回到办公室以前会先用清凉喷雾，这是短时间舒缓暑热感的好方法。近年来夏季高温时间拉长，再加上用电成本和租屋电费的议题真的是备受关注，小资族和租屋族也发展出各种生活化的避暑方式，从电风扇搭配冰块、凉感湿巾到清凉喷雾、凉感衣物、随身的小风扇，相关的产品使用的方式很多人都在网络讨论哦。不过专家也提醒，清凉喷雾和凉感用品最主要是作为日常舒适的辅助， 不能够完全取代基本的防暑措施。如果长时间在户外高温或闷热的环境，还是要请您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曝晒哦，还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使用凉感产品也要看一下产品的使用说明哦。随着高温成为夏季生活的常态，从居家通勤到办公室场景，大家对于及时便利的清凉用品需求越来越提升了。这一波由租族分享带起的社群讨论，也真实的反映了大家在电费压力还是夏季极端气候之间，哎呀，其实真的很头痛，也积极的来寻找更弹性更多元的日常避暑解方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条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可以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咱可以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嫂，早啊。
1: 小婷早。
0: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要出门啦？
1: 是啊，哎，我娘家大嫂哦，昨天好晚哦，才打电话给我，说我爸聘雇移工的那个什么就业安定费没缴，好像今天就是缴款的最后一天呢。他叫我今天要回去一趟啊，因为哦，今天他要出差，到了昨天晚上，哎，他才想起这件事哎。
0: 就业安定费？
1: 对啊，他就是说什么就业安定费的啊。
0: 就业安定费要去缴？
1: 嗯，
0: 不用啦。
1: 不用？哎，小婷，我大嫂说这个就业安定费是雇主一定要缴的哎。那个我爸爸也不方便出门，那个印尼移工刚来也怕他不懂怎么去缴，平常哦都是我大嫂去缴的，这次哦是他一忙就忘了啦。
0: 是啦，这个就业安定费是雇主一定要缴的，不过不用亲自去缴啦。
1: 啊，不用亲自去缴？诶，那要怎么缴啊？
0: 那个雇主聘雇移工，依照规定是应该要缴纳就业安定费的。
1: 嗯，
0: 那为了要避免雇主因为工作繁忙等等的因素逾期缴纳就业安定费，而导致遭到加征滞纳金，劳动部啊是建议雇主可以多多采取申请约定金融机构账户自动扣缴就业安定费。如此一来啊，就可以轻松完成缴费，即使再忙也不用怕忘啦。
1: 对哦，诶，这样就不用每个月都还要去想，还要去担心有没有缴纳哦。
0: 是啊，透过约定金融机构账户的方式扣缴就业安定费，雇主就不用出门，也可以自动完成缴费，不用怕因为一些原因遗漏缴纳而被遭到加征滞纳金。
1: 嗯，
0: 同时啊，已经申请约定金融机构账户自动扣缴，而且成功扣款缴费的雇主，劳动部也都会主动寄发缴纳证明，方便雇主来查对，所以啊，他们就很欢迎雇主多加使用。
1: 哦，这样哦，诶，那雇主要怎么申请啊？
0: 哦，这个劳动部有说哦，现行雇主申办约定金融机构账户自动扣款缴纳就业安定费有两种方式。以一般金融机构账户申请自动扣缴的人，可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网站采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只要约定账户和雇主姓名或是公司名称相符，就可以成功申请。另外啊，以邮局账户申请自动扣缴者，雇主可以携带近期缴款通知单的影本，邮政储金部哦，不限雇主本人的账户 哦，而采划拨账户者则免付。还有要记得带印章和身份证，然后到邮局临柜申请。申请成功之后，劳动部将会在次期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上提醒雇主，预为准备自动扣缴事宜。
1: 哦，那除了这种账户自动扣缴就业安定费后，可以让我们比较轻松啊，比较容易去缴费，也不用跑来跑去。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啊？
0: 有啊，为了便利雇主缴纳就业安定费，目前也已经有提供多元的缴费管道哦。雇主可以拿缴款单去缴，到四大超商、美联社、全国农渔会信用部、邮局或是台新银行临柜缴费都可以，还可以利用行动支付线上缴，像是台湾 Pay 啊、Line Pay Money、BB 缴等。哦，还有 ATM 转账以及全国缴费网线上进行缴费，这些方式都可以哦。
1: 哇，诶， 那缴费的方式还不少耶。
0: 就是啊，现在啊，网路线上进行缴费是最快最好的。而且劳动部还有提醒哦，雇主应该在规定期限内缴纳就业安定费，以免逾期遭到加征滞纳金。
1: 对对对，要省钱干嘛要去缴罚款啊？对了，小婷，那如果还有其他相关缴纳就业安定费的一些问题，要找谁啊？
0: 如果有缴纳就业安定费的问题，都可以电话洽询劳动部电话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02-8995-6000，或者也可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网站查询。对了，还有家庭雇主如果要变更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也可以拿自然人凭证登录上网轻松办哦。
1: 这又是什么？
0: 这是劳动部寄送就业安定费账单的便民措施啦。劳动部说，为了要提供更简便更快速的服务，聘雇移工的家庭雇主自即日起不需要再填写申请书及减负身份证明相关文件，就可以采自然人凭证线上登录的方式来变更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地址。对啦，还有的免缴就业安定费的，劳动部还有主动勾稽资格哦。
1: 还有可以免缴就业安定费的哦？
0: 有啊，政府为了要减轻经济弱势民众的负担，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的规定，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的雇主或是被看护者，如果符合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或是领取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的资格，就可以免缴纳就业安定费。那劳动部也会主动勾稽雇主及被看护者的社会福利资格，如果有符合资格的无需申请，就可以免缴就业安定费。
1: 那万一相关资格有变动的，那要主动跟他们说
0: 哦。劳动部有说，部分雇主或是被看护者的社会福利资格，有可能在就业安定费出账以后才被注销或是发生变动。那为了要维护收取就业安定费的公平性，劳动部会在次年的3到6月复查前一年度免缴就业安定费者的社会福利资格，并且以公文通知需调整就业安定费缴纳数额的雇主，且在通知后寄发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通知雇主缴费或是退款。
1: 那就好
0: 啊。大嫂，你看啦，我们光顾着聊天，你又急着出门，我也要赶紧准备准备出门上班了啦。
1: 对哦，谢谢你啦，小婷。我记得哦，你喜欢吃我娘家旁边卖的超阿贵，对不对？等等哦，我看看今天老板有没有出来开了，有的话哦，我带一些回来给你吃啦。
0: 好耶，我最爱吃那家的超阿贵了啦。谢谢大嫂。
1: 谢什么啦，你帮我的哦还更多呢。
0: 互相互相啦。那大嫂，我就先走咯。
1: 好，路上小心哦。
0: 嗯，拜拜。
1: 听完了嘉义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就业安定费。什么是就业安定费呢？依照就业服务法第42条的规定，为了保障国民工作权，聘雇外国人工作不得妨碍本国人的就业机会、劳动条件、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安定。所以就业服务法第55条另外规定，雇主聘雇移工应该缴纳就业安定费，作为加强办理有关促进国民就业、提升劳工福祉以及处理有关外国人聘雇管理事务之用。 那么在就业安定费常常可以看到有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好，首先是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的寄送、缴费的期限以及预期缴纳的问题。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是在每年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中旬来寄送缴款通知单，通知雇主在该月的25号之前缴纳该期应该缴纳的就业安定费。如果逾期未缴纳的话呢，将在3月、6月、9月、12月中旬寄送挂号信的催缴通知单，通知雇主宽限期满日是每年2月、5月、8月、11月的25号加30天为宽限期满日。如果宽限期满当日是礼拜六、礼拜天或国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的话，那就以他次日为宽限期满日。如果逾期，就会产生滞纳金哦。而如果你已经超过缴纳宽限期满日，还是可以拿原缴款或催缴通知单到各缴款通路来做缴纳，并依照规定加征滞纳金哦。那就业安定费缴纳的方式是什么呢？雇主聘雇外国人就业安定费缴纳方式您可以参考，比方呢，像你拿账单到各缴款通路，比方四大超商、美联社、台新银行、农渔会、邮局以现金缴费。还有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站的外国人来台工作注意事项底下的外国人工作期间注意事项含转换，还有再来就是选定定期缴交就业安定费，就业安定费网页补单补印缴款单缴费，或者采取银行汇款或 ATM 转账方式来做缴费。好，这是必须要自付手续费哦。还有你可以申请金融机构的自动扣款，只限线上申办，限扣本人的账户，或者你可以到邮局临柜申办，邮局存部自动扣缴。还有你可以透过全国缴费网 e-bill 网站来到它的 menu， 就是在底下找到政府机关相关的费用，再找到就业安定费。好，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使用晶片金融卡，不过这需要读卡机，不限本人的晶片金融卡，或者你要使用活期性存款账户，这就必须限雇主本人的账户来进行缴费了。还有您也可以使用像台湾 Pay、 BB 缴、 iPaySMoney 或 LINEPay 四种行动支付平台，以行动支付的方式来做缴纳。你可以拿着这个账单到四大超商、 7、 全家、莱尔富、 OK 以信用卡缴费，另外各家超商配合的国内银行信用卡以超商公告为主哦。另外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资格和申办方式又是谁呢？好，我们来看到这是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3项的规定，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看护工作的雇主或被看护者，你要具有下列任何一个社会福利资格，那你就免缴就业安定费。比方第一个是低收入户，再来中低收入户，第三领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者，还有领有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者。还有每期就业安定费账单印制前会依照卫生福利部提供的社会福利资格的资料，主动呢勾稽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雇主，符合资格者将自动减免符合资格区间的就业安定费，减免结果如果没有新增账务，那就不再寄发账单。 不过雇主如果对勾稽结果有疑问的话，您可以检具申诉书或雇主或被看护者符合刚刚提到的这四种社会福利资格任何一种的证明文件来提出申诉哦。还有聘雇移工缴纳就业安定费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明要来了解呢？好，我们来看到依照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71条第一项的规定，雇主依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一项规定缴纳就业安定费者，应从聘雇的外国人入国的第二天或接续聘雇日起到聘雇许可届满日或废止聘雇许可前一天为止，按聘雇外国人从事的行业别、人数以及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二项锁定就业安定费的数额来计算当季应该缴纳的就业安定费哦。还有就业安定费都已经缴清了，为什么还收到滞纳金呢？好，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五项的规定，雇主没有依照规定期限缴纳就业安定费的，得宽限30天。在宽限期满还是没有缴纳的，从宽限期满的第二天开始到你完成缴纳前一天为止，每超过一天加征他未缴就业安定费 0.3% 的滞纳金，但以其未缴的就业安定费 30% 为限额。还有就业安定费如果有一期超过了宽限期满日而没有缴纳的，那会并入下一期的账单当中通知雇主缴纳。然而这个该预期缴纳费用是依前项规定一开始加征滞纳金者，必须计算到完成缴纳前一天或加征到未缴纳金额 30% 为止，并且会在下一期的账单里把确定金额列出来哦。好，举例来说，有一位雇主，他可能在某一期的一月到三月的就业安定费应缴金额是6000块，但该期金额可能已经在5月25号之前缴纳了，并且经过催缴通知单通知雇主，应该呢在6月25号之前缴纳完毕，可是雇主没有缴纳。所以呢，从6月26号开始逐日加征滞纳金，而在第一期的这个一到三月欠缴的费用6000块，和下一期就是4到6月的就业安定费应缴金额的6000块并计，那大概就是6000+6000是12000，必须在8月25号之前要缴纳。如果你在8月24号缴纳12000元的缴清欠费，那4到6月就属于应该依限缴纳，就没有加征滞纳金。1到3月已经超过预期缴纳，按照规定要加征6月26到8月23号，总共59天的滞纳金，也就是金额1062元，也就是应缴纳的金额6000元乘以0.3%，再乘以59天，就会在7月到9月的账单里会列出1到3月的滞纳金，就是刚刚算出来的1062元。好，如果你对就业安定费的计费啊、滞纳金啊有疑问，那该怎么办呢？您可以填写就业安定费及滞纳金申诉书，填写申诉事由，并检附证明文件向劳动部提起申诉。那是不是可以约定定期扣缴就业安定费呢？当然可以啊，申请转让代缴者，如果你在1月、4月、7月、10月底之前申请，那从2月、5月、8月、11月所寄发的缴款单的 当期转账扣款，但如果在2月、5月、8月、11月1号以后申请的，就会在下一期的来做转账扣款。申请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个使用银行、农渔会、信用合作社账户转账扣款，不过先申请雇主本人的账户来扣款。再来一个就是您可以到申请就业安定费金融机构转账代缴网页来输入缴款人的代码、雇主暗号之后呢，你就可以点选新增授权申请，输入画面当中各项资料及详阅申请条款以后，你可以勾选我同意，然后再点选确认申请。如果你是使用邮局存簿或划拨储金账户转账扣缴，你要携带以下物品到任何一个邮局临柜来做申办。要带什么东西呢？包括印章或身份证明，还有储金簿，划拨账户就不用付了。另外还有近期缴款单的银本。好，这是您使用邮局存簿或划拨储金账户来转账扣缴就业安定费必须要带的东西哦。还有自然人核退一缴就业安定费有哪些方式呢？第一个，划账到雇主账户，你必须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申请书上要签名盖章，还包括雇主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影本，还有雇主存折封面影本，包含金融机构的名称、分行或支局名称、账号以及户名。还有开立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这是仅限存入雇主账户，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必须签名盖章并注明要开支票，还有雇主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影本。如果你开立取消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采用这个方式的话，民众在接获劳动力发展署通知后，要亲自到新庄劳动力发展署的秘书室领取支票，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雇主身份证正反面的影本和说明书。好，这些请您了解一下。还有法人核退一缴就业安定费减负的文件又是什么呢？好，必须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这是有公司或养护机构以及渔船，那必须要加盖大小章，还有雇主身份证明文件，就是公司是变更事项登记卡，渔船的话是渔业执照或箱网养殖渔业区划渔业权执照或箱网养殖入渔证明。养护机构呢，则是立案证书或开业执照。还有要带雇主存折封面影本，包含银行的名称、分行名称、账号和户名。那如果您的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要变更，那怎么变更呢？您可以填写雇主聘雇外国人申请书，就是资料异动，您可以勾选变更家庭及渔船类雇主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地址，还有变更农林牧渔温养殖工作类雇主填具所欲变更的账单地址，并减负身份证明文件向劳动部提出申请。到非属自然人的雇主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必须和盈利事业登记证或变更事项登记表登载地址相符，才可以办理变更哦。那家庭雇主呢，您就可以利用自然人凭证和读卡机，在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依照身份别登入之后呢，点选案件申请，还有异动就业安定费地址，并输入各项栏位的资料，再点选资料送审，就可以完成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地址的变更哦。好，这是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的变更方式。 那就业安定费是算到哪一天？移工已经被中介带走了，是不是就不用再缴交就业安定费了呢？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4项以及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46条之2的规定，如果雇主聘雇的移工有连续旷职3日失去联系或聘雇关系终止的事情发生，而且经劳动部废止聘雇许可者，就业安定费只计算到劳动部废止聘雇许可前一天为止。还有，如果移工只是交由中介公司代为管理，然而在移工经劳动部许可转出到其他雇主或出国之前，原雇主还是必须要缴纳就业安定费，而不是被中介公司带走就可以免缴纳哦。那就业安定费缴费以后，是不是提供缴费证明呢？依照国库法施行细则第22条，中央政府各机关自行收纳汇解国库的收入，应自发收据，但有委托金融机构、其他机构或法人代收，那么他自具与缴款人的就不用自发。因就业安定费收缴是委托金融机构、其他机关或法人代收就业安定费，该受委托机关都应已经有制作收据给缴款人，所以就不用再另行自发收据，这是环保节能省纸哦。好，如果雇主还是有索取缴费证明的需求，您可以拿雇主本人、就自然人雇主适用或授权使用者、法人雇主适用的自然人凭证，直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全球资讯网站的业务专区底下的移工事务，再选填就业安定费。好，在就业安定费缴交查询缴费证明及相关书表的网页自行查询或下载缴费证明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呢在就业安定费有人提出的相关的问题哦。好，我们刚刚有特别也提到了弱势家庭免缴就业安定费哦，弱势家庭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可免缴就业安定费。劳动部说，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的雇主或者被看护者本身如果符合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或领取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的资格，可以免缴纳就业安定费哦。而依照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第46条第一项第8款到第10款规定，工作应缴纳就业安定费，为为了减轻弱势族群家庭照顾经济的负担，针对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的雇主或被看护者，如果是依社会救助法所列册的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依老人福利法授权订定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法给办法领有老人生活津贴者，或依照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授权订定的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发给办法规定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家庭总收入及财产符合标准领有生活补助费者，可以免缴纳每个月新台币2000元的就业安定费哦。而劳动部表示，在每季计发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之前呢，都会主动勾稽雇主或被看护者是否符合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资格，符合资格的雇主将直接减免符合资格区间的就业安定费，不需要民众申请哦。但如果社会福利资格因申请时间差等原因导致没有被勾稽到 而收到了缴款通知单，民众可以检具县市政府或乡镇市区工作所开立的社会福利资格，并停具申请书向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跨国劳动力事务中心来申请免缴纳就业安定费哦。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咨询，可以电话洽询劳动部电话服务中心，电话是02-8995-6000，或者您可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网站来查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弱势家庭免缴就业安定费，还有申办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环保又便利哦。为了提升服务效率跟环保效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开放雇主申请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雇主利用线上或书面的方式申请电子账单，就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轻松接收缴费通知，掌握缴费资讯更及时更便利，也享受快速又安全的账单管理体验哦。劳动力发展署提供雇主申请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送到雇主指定的电子信箱，快速又便利，不用担心纸本遗失或延误收到。而且由资讯系统发送的电子账单，雇主不管你在哪里，身处何地，都可以透过网络线上及时查阅账单资讯，掌握缴费期限，大幅降低漏缴或被加征滞纳金的风险哦。此外，可以减少纸张的使用，节能又环保哦。电子账单采加密方式处理，保障账务资料的安全，有助于提升账务管理的效率，安全又便利哦，雇主可以放心的申办。劳动力发展署说，雇主可以上网连线到就业安定费缴交明细查询以及缴费证明补印网页，以自然人凭证或健保卡登入，点选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电子账单，填写电子邮件确认无误后，点选确认申请送出系统审核，或者您可以下载填妥申请表，传真到02-2380-1821，或邮寄到劳动力发展署，也可以临柜提出申请，完成审核后，系统就会寄送电子邮件确认信。雇主必须在期限内完成启用的程序，电子账单就会正式生效了。劳动力发展署说，电子账单服务是完全免费的，而且你可以随时申请，随时取消，让账单管理更具效率哦。如果有电子账单或就业安定费相关的问题，雇主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来查询，或电话洽询劳动力发展署的服务电话是02-8995-6000。好，这也是我们提到呢，您可以特别透过在这当中，您可以来放心的使用，并请定期缴纳就业安定费哦。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宣导说明会制造业七月场次。面对少子化与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挑战，劳动部推动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透过加薪本劳换增额以及留用外国技术人力等创新的机制，协助各个产业雇主能够有效地应对缺工的问题哦，希望能够建立共荣双赢的跨国劳动力运用模式。为了协助雇主精准掌握申请流程还有政策诱因，希望能够举行一系列的宣导说明会，也欢迎符合资格的雇主踊跃报名参加哦。 好，这当中呢有包括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说明、方案的背景、四大架构、申请条件、人力留用机制等等哦，还有公平招募的指引说明，包括 ILO 强迫劳动指标、 NG 的实例，还有实际的措施，还有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实务操作以及职聘雇主多元服务的说明，包括了中心的介绍、聘雇的规划、资格的规定、职聘服务等等哦。接下来还有综合座谈，所以非常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继续我们要来关心 LINE AT 点通酒驾连坐罚，同车也会被开罚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转至您所评估的移工。您知道吗？驾驶酒驾同车的乘客也要一起被罚。依照规定哦，这个酒驾者吐气酒精浓度达到 0.25 毫克以上，就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可能要被处新台币6000元到15000元的罚款。另外，车主如果明明知道对方酒驾还借车给他，也可能一起受罚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不搭酒驾的车辆，还有您要找代驾或指定驾驶哦。好，另外我们也要特别的提到，在行车方面也有遇到消防车或救护车也要懂得礼让哦。就是只要听到警示声或看到救护车、消防车，一定要减速并主动让道，否则也可能被开罚。如果刚好遇到红灯，为了让道而压线或短暂越线，这是属于紧急避难的行为，可以申请免罚。不过记得要保留时间、地点和车号等等，不同路况要怎么做？单线道或单向一车道要靠右停让，两车道要往左右两侧避让，三车道以上中间车道进空，两侧车辆靠边。如果遇到路口的话，要保持路口进空，还没有进入路口要减速等待，不可抢快通过。已经进入路口应该尽速离开或让道给救护车来先行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声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我是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在第十四章，我们看见耶稣对跟随的群众们提出了一个高标准的做他门徒的条件。最后他并且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开始一到二节就说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个听字还呼应的真好啊。但是呢，法利赛人和文士却是不但拒绝不听，并且还私下议论说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两种族群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态，这就是本章经文的背景。就是因为耶稣接待罪人被议论了，于是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这个比喻原文是单数的，所以下面不是三个比喻，而是一个比喻分成三个段落，充分的说明上帝的心本来就是爱罪人的。四到七节是第一个失羊的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就是代表失丧的罪人，他说，你们会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这里我们知道，古代的牧羊人通常是结伴牧羊的，可以参考雅歌的一章七节。所以所谓的牧人把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这应该是请同伴把羊群先领回家，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啊。而重点是第五节说，当牧人找着了，他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而且就请朋友邻舍来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第七节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这句话是讽刺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啊，说比他们欢喜更大。然后第二段是八到十节失钱的比喻。第八节说，有一个富人呢，有十块钱，这个一块钱就是指罗马的一钱银子，它相当于一日的工资。他说，如果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然后九节也是说，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大家都一同欢喜啊。然后第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哇，你看这充满了欢喜之情啊，这就引出了下面这一个被英国文豪狄更斯称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学作品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拿到产业以后，他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所以他是一个放弃了儿子的地位，离家出走的浪子。你注意耶稣的描述有多么的细腻生动啊！他说他在那里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然后很快的十四节，他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我们知道犹太人看放猪是最卑贱的工作，然后不止如此，他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就是说他比最卑贱还要卑贱，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但是注意十七到十九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这是这个浪子的醒悟。
然后二十节，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然后这里是最美的画面啊，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哎，父亲为什么会看见他？显然父亲一直在那里倚门而望，日夜期盼儿子归家，是不是？二十节，这父亲远远的看见儿子，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袍子是地位的象征，戒指代表家族的权利，而穿鞋子表示承认他是儿子，因为奴隶就只能打赤脚，对不对？此外，他们还宰了肥牛犊，那是遇见大喜事才会宰杀来庆祝的。因为二十三节，父亲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于是他们就快乐起来。哎，这个快乐是贯穿全篇三段比喻的主题。哎，可是别忘了，这个家中还有一个大儿子，他可不快乐。二十八节说他在生气，不肯进去。耶稣就是用他对弟弟的态度来比喻法利赛人对税吏和罪人的那种排斥的态度。可是最后31到32节，这位慈爱的父亲对两个儿子的心肠表露无遗啊，请你仔细的读，我们先安静领受一下这样的天父之爱啊。

说到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它实在太美，太令人感恩，多长的节目时间也讲不完，对不对？那就让我们还是围绕着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这两方面来谈吧。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显出了耶稣的侍奉啊，都是一，他激起人的对立的反应，然后第二，他也彰显神的寻找等候罪人悔改的心意。先说第一小点，他激起人的对立的反应，这是从一到二节来看。虽然耶稣在上一章所宣告的那个做主门徒的条件是那么的严格，但是税吏和罪人这一些社会边缘人士却是反而深受吸引，要听他讲道。但是另一方面，法利赛人和文士却是拒绝受教，并且论断他与罪人为伍。这两种态度截然对立，是不是？其实从一开始，耶稣的服事就是这样的，会激起两极化的反应的。记得在前面四章十六到三十节，耶稣一回到家乡拿撒勒的时候就开始了。还有在六章六到十一节等等啊，这种例子层出不穷。这个一直是他在世侍奉的特征，这是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遇见他的人必须在跟随他和弃绝他之间做一个抉择，没有中间地带。那在今天也依然如此。然后第二小点，耶稣的侍奉还彰显了神的寻找等候罪人悔改的那个心意。那这明显的从三节以下，本章全章都在这样的彰显，是不是？就是在神的眼中啊，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所有亚当的后裔全部都失落了儿子的地位。因此，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就是要悦纳罪人，把人恢复成自己的儿子。这可以参考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加拉太书四章五到六节等等。那这个心意，耶稣最深刻体会。而且他也借着本章的三段比喻最深刻的让世人知晓。我们看这三个比喻是一组的，彼此互相连结而各有侧重之点。你看第一个比喻，那个迷失的羊就象征着人偏行己路的生命状态，而牧人走遍旷野追寻迷羊，就是在暗喻着神的儿子来到世间，历尽崎岖痛苦，付上巨大的代价，将迷失的人带回父家。所谓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本书的后面十九章第十节。而这里说找着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这不也是耶稣一路背负着我们走天路的写照吗？所以这个比喻说的是圣子的作为。然后在第二个比喻中，那个失落的钱也象征着人的价值失落了，而那位妇人所做的那个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这个动作，正说出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光照、洁净以及细腻的涂抹运行的工作。这不但是拯救，而且点出了人得救以后价值的恢复以及生命的重建，这完全是圣灵的作为。然后第三个比喻，浪子的经历，那更是凸显了人的悖逆、自私、放荡和犯罪落到一无尊严的那个光景。而那位父亲则恰恰点出了圣父的供应、丰富和等候到底的爱。所以三个比喻连起来，是完整的呈现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于一个迷失在茫茫人海的罪人的那个完全的拯救之恩和恢复之功。
所以哈利路亚，我们真是何其感谢耶稣，也感谢路加为我们留下这样的三重比喻，使我们对于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一真神对人类的大爱和救赎大功稍稍的多这么一点认识，而但愿能够日益更深的品尝。然后第二大点，我们再来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哎呀，那在本章也真是太宝贵的显示了我们这些门徒啊，都是一是宝贵的，二是醒悟过来的，三是理当欢喜快乐的。先说第一小点，是宝贵的。我们看啊，那个失去的羊跟失去的那一块钱，他们完全是被动的。如果主人不去找他，或者找不到他，那他就只有原地沉沦。哎，但是你看耶稣形容那个找的过程啊，多么的尽心竭力。牧人是撇下那99只羊，漫山遍野的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这是第四节。短短一句就重复两个找字，然后妇人那边呢，则是他会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这不但重复两个找字，而且四个动词连用，真是何其生动。那个失落的羊跟钱，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但是在他们的主人眼中，他就是一个无价之宝。我们不妨来数数看，这两段的比喻当中分别重复了多少次的找着以后就欢喜，或者欢欢喜喜，就显明那个失丧的人是有多么多么的宝贵。然后第二小点，我们做主门徒的人还都是醒悟过来的，这个醒悟过来加一个引号，是引用自第17节，对不对？我们看这个浪子啊，其实就是全人类的写照，而12到16节正是人类堕落的四部曲啊。你看第一步，他只是一个意念，就是要向神要求独立，他想要把应得的家业独揽在手，我要掌管我的财产，过我的生活。然后第二步，他收拾一切，说往远方去，那也就是他远离神，他去享受人生。不论他在哪里，即使他人还在教会中，但是他的心已经往远方去了。然后第三步，所有远离神自以为是的生活，就是在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13节，对不对？就是以为是逍遥自在，脱离束缚了，但是其实所享受的都是最终之乐。所以很快就会走到第四步，就是他坐吃山空，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这是14节。因为世界就是像后面第30节所说的那个娼妓，他总是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吞进了你的产业。那总之，一个离开神的浪子必然会就穷苦起来，这是14节。可是刚穷苦的时候，他还会靠自己想办法，他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可是那一个所谓人呢，都不能够真的解决问题，只是会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就一步一步的剥夺他的一切尊严，而至终落到与猪争食物都争不到的那个最悲惨的地步。可是一个成为门徒和跟随者的浪子，必然也是经过了那个醒悟过来的那一瞬间，那也是主所赐的一瞬间呢。就是我们忽然就如同醍醐灌顶，噩梦初醒，而悔不当初。你看17到20节，这里也有一个醒悟悔改的四部曲。第一步，就是我们忽然想到了父亲家里的荣美。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就不仅是有，而且是有多少有余，那里是福杯满溢，是喷涌不绝哦，那种天国的荣耀，属灵的平安稳妥，我们心可想。
然后第二步他说我要起来，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就是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回家，我要向父亲悔改认罪。什么罪呢？这里很重要的是，他认的不仅是父亲我得罪了你，而且是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你看他真的是认识到罪的本质是先得罪神再得罪人。你看前面他堕落的第一步就是得罪神，对不对？所以得罪神是罪的根源，这可以参考创世纪39:9。然后再注意一点啊，这一句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句话他自己心里决定了一次，这是19。然后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又说了一次，这是21。所以悔改认罪是要心口合一。请看罗马书10:9-10，这重要的经句。然后第三步，你看他自认是不配称为父亲的儿子，他恳求父亲说把我当作雇工就好了，这表示他甘愿付代价，自卑为怀，甘做奴仆，也要与神和好。然后第四步20说他于是起来，这表示他采取行动到父亲那里去了。悔改不只是意念上承认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也不是自责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也不是决心说你把我当一个雇工吧，都不是意志上这样认同而已。悔改一定是带着行动的，他会采取行动，快快地回到父神面前，即便要付代价做雇工也罢，因为他已经醒悟过来了，他就不会还留在那个猪圈里头与猪争食，他要回到天父的家里来，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好重要的，门徒还是理当欢喜快乐的，这里也打一个引号，这是引用自本章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说过在施洋和施前的比喻中不断地重复着欢喜，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重点，就是谁应当欢喜。你看当他们找着了，那个牧人和妇人都共同的说会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已经找着了，所以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你看6:9几乎完全相同的这样重复着，那就是说当神得回了他所失去的，他的朋友们也应当一同快乐。今天我们是真心的与蒙主恩典的人同乐呢，还是像法利赛人那样的其实内心五味杂陈呢，而忍不住批评论断呢？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在紧接着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中，更重要的是还有后半段那个大儿子的心路历程。他是一个迷失在家里的浪子。耶稣当时最直接的意思当然是暗指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但是今天在你我身上是否都有这个大儿子的影子呢？我们会不会明明是身处在神家中，但是心里却总是在与小儿子比较争竞，而如第28说的生气不肯进去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感恩自己不是浪子，我们没有绕远路去自讨苦吃，去吃猪食，我一直好好的待在家里服侍，我常与父亲同在，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的，这是我的优势，我的安全感啊，所以我更是理当可以啊，也去穿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份。小儿子得了他的那个袍子、戒指、鞋子，这些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的这一份呢，而且我比他还更是理当，是合情合理、坦然无惧的，可以进去全家一起坐月跳舞、吃喝享受那只肥牛犊。我们理当这样欢喜快乐啊，为什么要画地自限，独自在外面生气呢？
求主帮助我们都是这样欢喜快乐的基督门徒啊！赞美主。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他总是激起人的对立的反应，同时他更是彰显了神的期待罪人悔改的心意。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我们都是宝贵的，是醒悟过来的，以及是理当欢喜快乐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是何等的恩典，我看我自己完全不值得，你却一定要寻找，直到将我寻得。天父啊，所以我不再徘徊于远方，我要回家，因为我已经看见你向我跑来，我已经听见那一首阿爸天父唱给我的歌。祷告奉耶稣的名，

0: 赞美的大能，常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圣经上说，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亲爱的朋友，无论何景况，歌唱赞美吧。像圣经中的使徒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震动人心的赞美诗歌，能够松开锁链，带来新的世界。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差来的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26。耶稣对门徒说，圣灵会指教这一切的事，并且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说一切的话。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想起耶稣最后所说有关圣灵的这四段话。使徒们与彼得同心合一的站立，结果3000个人信主。他们想起耶稣合一的祷告，以及合一将使人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话。后来的神迹奇事让使徒想起耶稣所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更大的事。我相信使徒们后来所经历的都使他们想起耶稣以前所说的话，甚至当时不明白忘记的话，不但想起来，也看见事情一件又一件的实现应验。弟兄姊妹，我们渴慕圣灵，不是只为了能力恩赐，更不是为了个人的成功成就，而是让我们看见主所说的话在我们身上，在教会是会成就的，要让三一神得荣耀。感谢赞美主。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手上有两个盒子，都是上帝给我的。他说，把悲伤放在黑盒子里，把快乐放在金盒子里。我听了他的话，把快乐和悲伤分别装进两个盒子里。不过金盒子却每天都加重，但是黑盒子却依然轻省。我感到很好奇，就打开黑盒子想要一探究竟。结果我在盒子里下发现了一个洞，我的悲伤都从那个洞漏出去了。我把那个洞指给上帝看，感到纳闷，不知道我的悲伤到哪里去了。他轻轻地微笑说，我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这儿。我问上帝，为什么他要给我两个盒子？为什么一个是金色的，一个却是黑色漏底的呢？我的孩子，金盒子是要给你数算你的祝福，而黑盒子是要给你放下的。亲爱的朋友，你手上有几个盒子？你有没有这两个很棒的盒子呢？不管是金盒子或者黑盒子，都是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

0: 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1: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时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可以爬得跟蛇一样快速。有一天，他看到羚羊、梅花鹿跟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快，心里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止。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的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叠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当欲望产生时，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然而贪多的结果真快乐吗？真的是最好的吗？学习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使我们能从欲念的无底深渊中得到释放与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人活在绝望中，总想找出一丝盼望。盼望能让我们活在神的爱并真理的教导中。现在有许多年轻人看似外表光鲜，心里却没有盼望。更有许多人将压力跟重担放在心头，失去平安与喜乐。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卸下生命的忧虑和重担，仰望耶稣，让他的光照进你的生命，走进你的心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0: 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有时候我常会在想一个问题哈，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呢，我们的终点哈，我们的句点到底是怎么画下来的哈？有的人一生璀璨呢，可能到年纪大的时候，可能就有些的潦倒，或者是比较的静默哈。也有的人呢，一生平凡哈，老来时候突然突发神威。来了一个完全让人家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当然也有的人呢，这一生就是跌宕起伏好好坏坏的哈，所以你自己也无法去猜测到底是怎么样的走到终点。可是我们总希望那个终点就是一个平静的、平和的、平凡的，也都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终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谈一谈就是我比较少时间像这一次一样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看了那么多场比赛而且是有一个球队有一位人给我一个那么深刻的一个印象，因为我觉得他在每一场的比赛当中，因为他是队长，他带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其实好像就在跟我们上一课，我们收看电视，大概只要花一些晚上开灯的电费，开冷气的电费吃点买点零食的零食费等等的，可是几乎我们是不用这个花钱的去上了这样一堂又一堂的课。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到底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殿堂当中我们是如何的去学习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生命就像温姐这两三年来讲其实不要讲这两三年，在我个人的写作来讲好像也就是进入70岁以后，我为什么去念研究所，其实也是想寻求一个人生的突破找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可是似乎也没有找到这几年在我自己个人写作上面几乎已经走上一个算是一个平缓期进入到一个平原地带了以前是在攀登丘陵高山的可是现在好像看下去没有什么可以挑战，没有什么可以跨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惊喜可以在前面不过 who knows 谁知道呢人生唯有继续的不断往前走下去，你才会看到说你真正要面对的要迎接的是什么。待会就跟大家分享在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当中如果即使你没有看过任何一场比赛，可是如果你在这个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有看到一些相关的别人的分享，可能你多多少少也听到了一些。虽然我们一直看着比赛，一直到星期一的凌晨终于面对到这一次决赛的结果西班牙1-0获胜赢了这个阿根廷不过大家也是觉得即使阿根廷输了这场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依然看到那一种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的那种精神。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分享吧。

0: 事加油站。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想这个认真努力的这个最佳代表之一哈，应该就是阿根廷的这位伟大的球员哈，梅西哈。我们刚刚选这首曲子名字也蛮巧的，刚好他的曲名叫做 I will remember you 哈，就是我会记得你哈。我相信喜爱足球的人哈，不管你是不是阿根廷的球迷，应该都会记得梅西这号人物哦。说起来就说梅西这一次的比赛哈，他们的阿根廷，他带领的阿根廷球队哈，真的是一路都不被看好，大家就觉得说，一方面梅西年纪大了哈，一方面他们上次已经拿到冠军了，很难哈，连续两届都拿冠军哈，所以一路不看好哈，所以他们几乎都是跌跌荡荡的哈，就是这种歪歪倒倒的，让大家提心吊胆的。从这韦德角开始啊，他其实面对的每一个的这个对手哈，其实都不轻松哈，就难免会让大家想到，就是说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好像也有很像哈。那时候就是16强的时候哈，这个阿根廷也是在延长赛的时候才好不容易踢进了球哈，赢得胜利哦。那8强的时候跟比利时呢也是一样哈，这个打到最后勉强哈是1-0哈这样子赢球。所以对阿根廷来讲，这个1-0这种的比数并不陌生哈。这次跟西班牙也是1-0哈，那一次阿根廷也是一样哈，也是这个踢了很久，是对手是比利时这样子，然后到最后进入到这个4强的时候呢，对手是荷兰呢，又是打了120分钟，还是0-0，最后是进入到 PK 赛哈，阿根廷才赢了。可是决赛的时候呢，面对的这个拥有许多世界好手的德国队哈，最后呢就是比赛也是输了哈。而且是在一直踢入到延长赛第110分钟啊，所以跟这次蛮像的，也是后来德国用1-0的比数赢了阿根廷哈。所以说这个整个来讲哈，就是说有人生有的时候好像有点是复制贴上哈，所以在那一路走过来哈，我相信在梅西的心里哈，难免应该也会想到2014的这一连串的比赛哈，跟这次其实挺像的哈。那这次也是一样，这个跌宕起伏哈，一路大家也看到，从韦德角那时候哈，在32强比赛的时候就已经踢的那个，简直让大家觉得说，哎呦，难道你要输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国家吗？这样一路过来哈，不管是在对后来对瑞士或对埃及对什么哈，几乎场场都是逆转胜的，都是被别人踢进了，领先了，一直领先到最后哈，那个比赛最后呢被这个阿根廷队得分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有人就讲了，面对这种比赛，一连串的比赛，真的心脏要很大颗。你观众都已经看到这个提心吊胆了，更不用说这个当事人了。可是每次你看到那个镜头带到梅西的时候，都会看到他那个表情，他就喜欢嘴巴这样一咧哈，这样子做出那个表情来，不知道是在笑还是一种莫可奈何，哎，又被人家踢进一球。哎呀，这个球又踢歪了哈。可是我想这一次面对西班牙，我想心里可能会有点小小的难堪呐，因为赛后梅西也讲了，那个痛苦是让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哈，他大概很难忘记哈，因为全场比赛哈，如果说你都能够踢球只是都没有射进球门还好，可是全场阿根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就是一路看起来他们不是不会踢球的哈，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射进这个球门哈，这个连这个往球门射的机会都没有， 一直到最后最后才勉强在西班牙踢了20几球射门要不是这个阿根廷的门将这个坚持守到底那个叫做大马丁的那可能人家讲说阿根廷早就兵败如山倒，搞不好就是6-08-0都有可能可是问题是呢，门将守住了，靠的也就是希望球员有人能够射门，就会一直都没有射门的机会，一直到后来你可以看到梅西他还在很努力的有一球那球算是也是传得蛮不错的梅西也是有机会可以踢进去，或者是让他的球员可以踢进去，结果还是落空了所以有时候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会去想我们的人生剧本到底该怎么样的去书写因为也就在这个球赛结束没多久，我们就听到一则新闻就是当年也非常红的一个演员也就是谢霆锋的爸爸这个谢贤过世了那他的一生也是非常的精彩的所以我就在想说这样的一个剧本我们自己永远没办法去预测预写出来，可是问题是呢，我们会不会想说上帝要给我们看这样子一场的结束就说也许我们推测，虽然梅西本人没有说可推测这可能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了，毕竟他已经39岁了下一届的话他就43岁了，你看这次 C 罗是41岁黯然离场就是表现的是不是很令人满意因为他们对抗西班牙的时候好像也是1-0这个输掉了比赛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西班牙说起来虽然这次夺冠大家认为他们厉害得不得了其实他有几场比赛也是跟对方也是这种1-0的比数所以这次阿根廷能够跟西班牙缠斗那么久最后输掉了我一直觉得说以他们在下半场就少了一个球员因为拿了红牌出场，然后再加上他们平均年龄又最大，而且又比西班牙少休息一天种种的因素对了，还有他们的身高也是平均身高最矮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是觉得能够一直踢到这个延长赛，好像到了我看是几分钟也是好像110几分钟的样子他们才输掉我是觉得那已经算是一种胜利了，以他那样有限的条件能够踢到这个延长赛，说起来话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也许我们明知可能结果就是输，我们还是依然要奋战不懈。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认真努力也许都可以做得到，可是能够坚持到最后，坚持到底，甚至于明知不可能获胜，我们还是依然不放弃，我觉得这种精神才是更加的可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面对过这样子人生的一些的困难，有时候会想说算了算了，像温姐有时候也是一样，在非常疲累的时候，或是非常消极的时候，非常消沉的时候，我也是会告诉自己算了算了，就这样子吧，就放手吧，就离开吧，就离去吧，就觉得既然我都努力过了，那可能还是结果是一样的，那我何必去努力呢？会不会反而迎来更多的嘲笑呢？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呢，你是不是还是依然的坚持下去了？我就记得很多年前也是一样，我遭逢到人生最大的一次这个抹黑啊造谣哈，也是一样哦。你百口莫辩呢？为什么？因为你如何去证明一件你没有做过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对方就是叫我证明啊，我是心里想说，就好像说你考试没有作弊，你要证明自己没有作弊，这个怎么去证明呢？人家就说你是作弊的，就好像就说人家说这个发生了一件什么情感上的事情，或者是发生了公司的一件什么企划案，这个走漏消息的事情，那明明你没有去做，是别人做的，结果人家要你证明你没有做过一个无的事情，你不可能用有去证明哈。所以有的时候说起来话，真的你不知道你自己，即使是一个平凡小人物，你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放弃的确很容易，就像有些人没办法面对自己的失败。有的人就选择自杀结束自己，因为他没办法去面对。可是有的人呢，他却用一种态度，我明知道可能我是前面我是没有办法获胜，就好像在打仗的时候一样，可能你带着几百个人面对前面几万个人，就像小大卫当年面对哥利亚一样，明明别人都告诉你说算了算了，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你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你从来没有打过仗，你从来没有面对这样的一个巨人你算了算了。可是大卫是不是还是迎头向上？因为你去面对，可能结局不一样。就像阿根廷在这次的这个从32强比赛开始，哪一次比赛不是高潮迭起跌宕起伏，甚至于每个人都觉得说输定了输定了输定了，可是最后呢，一场又一场的逆转胜就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不到最后绝对不会放弃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想回想每场比赛也许你在这个爱尔达体育台可以看到这个曾经举行过的每一场比赛，你去看一看那些比赛是不是都这样子非常有那种压迫感这个一路这样子落后，你知道一路落后，足球又不像篮球叫譬如一个三分远射可以这样子逆转胜可是他这个是一球一球踢出来，而且还不是那么容易踢的，你要从这个一路这样子从后场进入前场然后可能要进入禁区，也可能在远射，也可能是用角球这样子传球，谁都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可能之下才能够进去那个艰难的一球所以我们看到阿根廷他在逆转胜的时候，甚至还有一口气在短短几分钟里面连拿两分所以很多人都在想说，对抗西班牙这场比赛是不是在最后也会逆转胜呢？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开始看这个上半场的时候，我就心里有数了，我觉得阿根廷这场比赛是应该不会获胜的除非是奇迹外的奇迹又奇迹因为你知道吗，他们几乎没办法
很难进入这个半场，这个球很难去靠近，几乎都没有射门的机会，那个可是西班牙却是一次一次的险象环生，这个险象环生指的是阿根廷，就说这个一球一球的靠近这个球门，甚至于往球门踢，都是被门将给扑住了，拍出去的或者抱住的，这个会看球赛的人大概心里都有数了哈。那我相信在场的人也是一样，尤其是作为队长的梅西哈，我相信他也是主要的执行这个战略的人哈，执行这个教练的给他的各种的指示啊，他在这个当中也是一样，他依然也是在场上走来走去的哈，尝试着有各种的机会。所以你看踢到最后，我觉得那段真的。我看了真的是很感动，那时候我觉得都要流泪了，因为你觉得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啊，我们心里都有数了，我早就觉得是不可能，因为我在运动彩券里面我买的是和局0-0，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新战到进入延长赛，甚至于 PK 赛，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阿根廷也会拼命的防守，西班牙会拼命的防守，可是问题是西班牙的攻势相对是猛烈的太多太多，人家最后射门有20几次的记录，你知道吗？可是这个阿根廷这边寥寥可数，好像是不知道一次还是两次，其中那次还是梅西踢的起脚的，可是根本几乎都没有办法踢进去。所以从这个当中你就在想说，在场上的人一定知道，你看后来你知道吗，阿根廷前面几场表现都没有那么出炉，到最后你知道吗，我觉得一定也是心里急了，就是说犯规的动作变得也比较大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场上人可以感觉到，因为一直踢不过去嘛，一直踢不过去，心里一定有数嘛，就像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已经面临到要写结局的时候呢，就怎么写不下去，就卡在那个地方就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去书写温姐在写作的时候就会面对我说，哎，明明我已经写到结局了，为什么我这个结局我就写的自己就是不满意，一直卡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样那所以我在想说，可是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到的是梅西的身影，他还是一直在想办法能够钻漏洞甚至于找到机会能够传球出去或者自己射门都有。你知道我看到一个39岁的这样的一个在足球界来讲算是年纪已经很大的一个老球员还在那边的拼命的这个在那边找机会，而且他说实话他的身高还是这个非常不高的一个人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到这样一个人，他即使可能全场全队都心里有数，球迷观众心里都有数，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样子一个39岁的足球老将，他依然想办法找机会，他没有放弃，即使后来那个西班牙踢进了一球，他还是一样的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还是后来有起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那种的精神就是让我们在泪中在心痛之余也会在想说，如果是我呢，如果场上的是我呢，我是不是早就已经都受不了了，像有些人受不了了有的人是受伤下场了，有的人是犯规下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我看到他们的教练这个总教头每一场比赛即使落后，我看到他的脸上还是那个积极昂扬的表情，可是这一次面对西班牙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已经是愁容满面了，我相信他也是心里有数的所以人生要面对胜利可能更加的容易吧，面对失败我们更加的要去思考这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功课，对梅西对阿根廷来讲，甚至于对我们在观赏这个比赛的人来讲，甚至于你没有看过比赛你听温姐这样在讲，你就也会在揣想到底上帝让我们从这场输球当中要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二深夜单元天使加油站。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已经结束了，可是问题是不管最后冠军落谁家，可是我想这一路过来，不管任何一支球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奋战不懈的精神。单单就说那个小国维德角跟阿根廷的那场比赛，真的是扣人心弦。其实很多场比赛都是这个样子，而且很多也是会跌破大家眼镜的，就像那个法国队他输给这个西班牙的时候，大家本来说是呼声最高的是法国队，所以什么事情很多都是大家说想象不到的，可是唯有一种态度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掌握的，可以去拿捏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说，假设这个梅西踢了这次的世界杯以后不再参加世界杯，这就是等于好像他的夕阳之赛一样夕阳，有的人讲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可是我是觉得夕阳无限好虽然近黄昏，所以即使在那样子一个临别秋波最后的那个回眸还是一样，这个太阳在落山的时候留下那么美丽的镜头给我们所以人生有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论输赢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因为你想想看，任何比赛都有输家跟赢家，那赢球的人他就一定是绝对的赢家吗？输球的人就一定是输家吗？我觉得如果你不用这个输赢来看待一场比赛的时候呢，可能你才能够真正去体会在那场比赛当中我们到底学到的是什么。有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有时候就会难免想到自己的学生生涯也是一样这个考初中考高中好像自己也是迷迷糊糊的就念了北一女这样子。尤其是说考初中的时候，我是从基隆到台北来考的，那时候是全省各个学校的精英去报考的，那时候的录取率也是非常低的而我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孩子跑到城里，而且是绝对的城里，跑去台北那时候对我们来讲每次说要去台北玩了，兴奋到不行就觉得就好像以前那个小时候这个听到说要去美国玩，要出国去玩的那种嗨到不行的所以你就知道能够一个在基隆长大的一个小不拉几的一个孩子能够到台北来念书，能考进北女后来高中又在北女可是我在想说考大学的时候我就失利了差点落榜我说讲的确你不要以为说好像上帝不眷顾我了，其实不管在输赢当中上帝都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就好像有人就讲说如果这个两队他们都是信上帝的，他们都一起向上帝祷告，上帝求你让我赢赢得这次比赛，我拿到冠军那上帝要站在哪一边呢？所以不可能说上帝说好我就让你赢我们还是在这个当中还是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不管怎么样，就像我刚刚讲这一次比赛虽然阿根廷没有拿到冠军可是你知道让我最感动的画面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梅西还是不断的尝试在找机会自己射门或者是传给自己的队友，可是没有办法就是不断的遭到西班牙的拦截，甚至于他们好不容易终于有射门的机会也是一样都被拦截掉了所以有人就讲这场比赛西班牙的门将太轻松了，闲闲没事干了，因为几乎都没有球射向他所以他等于就是可以看着站在那里全然放松的观赏这场比赛不管怎么讲如果说你认为说输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在输当中我们到底要去学习什么，他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能一直都是在赢的，别人也在努力你说西班牙不努力吗？他们也是努力
他们也是为了这场比赛啊准备很久。他们上次好像是2000几年，好、啊、拿过一次冠军嘛，也是暌违已久了。他们也是很希望得到的哈。那尤其像今天，我就想，哎，很难得。我们今天播出的节目在排表上算是7月22号，你知道22蛮关键的。为什么22这个数字对梅西来讲很关键，也是他进入球坛22年这样子哈，就是从开始参加比赛一直到现在这次世界杯啊，也是长达22年的时间。他其实小的时候是没有机会的，他虽然喜欢足球，也踢得很棒，可是医生告诉他说，你可能只会长到120几公分。你想想看，一个男孩子，不要说是一个运动员，一个男孩子只有122公分，一个即使是一个女孩子，哇，那个身高真的是太矮了吧。就像我的孙女也是一样，她在130几公分的时候，我们去做了检查，医生也是在讲说她可能长不高了哈，大概最多也就是在这个140公分上下。我们也是很紧张啊，想尽办法啊让她能够多几公分，多几公分都好哈，这样子。所以他现在每次好不容易，你看他弟弟本来跟他身高只有差4公分的，可是怡乐已经将近150公分了啊，怡琳还在140公分当中这个徘徊哈。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当中哈，很多时候每个人人生的困境都不一样，可是问题是，我们就要保持的一种的信念，那就是永不放弃，努力到最后。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节目特别针对这一次阿根廷队在最后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拿到亚军，没有办法得到冠军。如果因为这样子就觉得沮丧或者失落什么的，那你要想想看其他的球队呢像这个法国队了，英格兰啊，瑞士啊等等的，他们也都是进入到后来的这个半决赛或者是什么八强啊等等的，人家难道不想赢吗？他们也很想赢啊，结果他们也输了。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输赢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像是他也是每个球员，他每个教练，每个球迷，我们都要去面对的，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面对输啊赢啊输啊赢的，可是我们不能够因此我们就退缩。曾经在2015年还是16年，反正就在那个左右的时候。从这个2014年的世界杯这个阿根廷输给德国以后梅西一连串面对了好几场的这个大型比赛的失败。所以后来他就说他要退出国家队，不再代表阿根廷去参加比赛了。可是后来也是经过一些的劝导，也有球迷写信鼓励他什么的等等，当然自己后来再三思考，他后来还是回到了国家队。就像这次大家认为说2022已经拿到冠军了，梅西应该是就会退出这个国家队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

尔还有 C 罗等等的哦，还有摩迪什么的，也都不年轻哈、哦，都三十几，像这个C 罗还41岁了哈、哦，他们为什么又再度啊、来到这个世界杯要去参加比赛，代表国家队呢？我相信也是一样，对他们来讲啊、也许知道自己可能不会赢，可是他们还是希望说，在这个球场上啊、再留下那样一段啊、美好的时光。我就会想到我自己写的一本书啊，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哈、啊、这是一本很值得大家去阅读的一本书啊。我里面就列举了一个故事啊，就是说英国的一位拳击手叫 Buckley 的哈、啊、他完成了生涯的第300场比赛以后就宣布退役哈、啊、可是你以为说他啊，打了那么长多场比赛好啊，他一定是战绩彪炳啊。结果你知道吗？他整个的比赛当中，300场里面，他只赢了32场，他几乎都在面对输啊。可是他自己就说，他很享受每一次上场比赛哈、啊，他觉得那是带给他的那种喜悦，是别人所没办法去体会的。他当然也希望会打赢对方啊，可是即使输了比赛，他说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击倒他。我相信对梅西来说也是依然如此，即使他输了这一次的世界杯，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击倒他。不管他未来是不是继续在球场上奔驰，或者是再披上战袍代表是国家队，我相信对他个人来讲，这一次的比赛每一场每一场都会成为他生命中最美的刻痕。我相信对我们来讲也是一门值得好好去学习的功课。今天就聊到这，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0: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份爱的根基在于基督已经承担了一切，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为我们祈求。无论我们软弱失败，或面对生命的黑暗与困境，都无法把我们与神的爱分开。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永远有一位爱你的主，愿意为你承担一切，让你仍然被看见，被爱着，永远不会孤单。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2: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天许多朋友们持续的经营在西班牙的足球代表队呢，获得了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呢，我们再送上几段西班牙语的一个情歌吧。那么我们先为大家选播的就是美声歌手 Paul Paz 他带来的非常细腻的诠释。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都见识到了这个相貌平凡但是一开口唱歌就让许多人啧啧称奇的 Paul Potts。 他因为参加了英国选秀节目而一系成名。当时他以普契尼的公主彻夜未眠获得许多人的一个注目他是倚靠着没有经过雕琢，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嗓音，让评审以及乐迷朋友听得如痴如醉当时很多的朋友们透过了社群媒体亲眼见证了这个歌唱奇迹。而在这快要20年的光景Paul Potts 用歌声实现人生梦想不断地缔造许多令人佩服的演出的佳绩。那他现在仍旧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表演舞台之上。今天来听 Paul Potts 唱情歌，接着要送上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You Raise Me Up， 但是我们今天要选播的是以西班牙文来做诠释的 You Raise Me Up， 这首作品为因为你。

以西班牙文所诠释的 You raise me up， 好，同样你可以感受到歌者所要传达出来的一份深刻的感谢啊！谢谢身边许多的人成为他随时的帮助，谢谢许多人从来没有放弃他，更多的时刻呢，真的是为生命所有的际遇都献上感恩，尽管那些际遇有时候是残破不堪，有时候是坑坑巴巴的，但是也因为心里面的坚强，走过那些不容易走的时刻，慢慢的这个走过难关的主人翁也能够站上自己人生的大舞台。这些形容不只是某一个人的故事，我想它也具体的实践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而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也是提到了 Popaz 自己走上歌坛大舞台的一个很重要的淬炼。我们有说到了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只是喜欢唱歌的 Popaz 哦，他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就参加了英国歌唱选秀比赛。他其实一登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不要开玩笑了吧，因为他的样子不是那么的俊俏啊，甚至牙齿都不是很整齐哦，大家会蛮在意这个歌手整个至少牙齿要整齐，好像会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可能这是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但是当他一开口唱歌，哇，每个人都觉得不得了了，不用再在意他长什么样了吧，他只要有 自信的歌唱，他可以为自己带来光芒，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其实在求学时段的 Popaz 他曾经遭到许多的霸凌，那么也因为常常是必须要独处，他也要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后来他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音乐，而当他歌唱的时候，就可以逃离那一切可以说是欺负他的一个眼光。在参加比赛之后他很快的跟唱片公司来签约，而且发表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全球350万张的销售成绩，也在全球有15个国家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那并且开始在全球各地做巡回的演唱。后来他的故事还被翻拍成为我们也曾经提过的，就是翻身吧保罗这个电影作品呢，叫做 One Chance 就是人生总会有那一次机会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他虽然是个平凡的小人物，但是他走上了歌唱舞台，而且巡回全球各地的这件事情，对一些朋友来说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戏剧性，但是他就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 Popaz 的一个身上。真的这一路走来，我们都不断地见证了 Popaz 他的耐心以及毅力，因为他真的找到他自己的路。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首西洋经典，这歌曲叫 My Way 但我们今天依旧听到以西班牙文来诠释的 My Way 听听他如何找到自己的路。

我们所听到的是英国的歌手 Popas 诠释了非常经典的电影夺标的主题曲 My Way 的西班牙文的版本哦。那今天既然回顾了 Popas 的歌声，也要再邀请朋友们，如果你对他的故事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回头来看这部名为 One Chance 翻身吧保罗的电影作品啊。我们知道 Popas 有一副好歌喉，他的歌声总是可以穿透人心，可以感动许多人，但是他的外形或他的出身其实不是那么引人注意的，甚至他的身体总是有一些状况啊。尤其当他发现得到这个肾上腺瘤的时候，这对他歌唱影响很大。而他的故事为什么这么激励人心，就是因为他其实挺乐观的，他的乐观让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最喜欢的就是音乐，就是唱歌，没有忘记他的梦想。当他快要放弃梦想甚至却步的时候，他的父母亲爱他的太太啊，适时的提醒他，让他可以踏出接近梦想的下一步。 Popas 乐观展现在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翻身吧保罗的电影当中，不只是演员们对于他举止的描绘，也展现在电影的氛围里面啊。那这个导演啊，用一种幽默感轻快流畅的带过许多人生的启示。尽管这主角就是 Popas 经历了许多大起大落，包括工作上的爱情上的挫折，但是他们还是用微笑带过，去体会生命的光明面啊。而在这部翻身吧保罗的电影当中，也有着音乐包裹着故事，用音符带着观众啊，整个步调是轻盈的，所以我觉得是充满了正面激励人心的一个力量。那朋友们如果想要看一下可以让你这个向上提升的，就是带给你好心情的这个 Popas 的故事，翻身吧保罗真的是挺好看的。接着再来听 Popas 唱另外一首歌，这是以意大利文诠释的奇幻梦境。

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严尼欧莫尼克奈尔为着电影《教会》所写的主题曲 Gabriel Obel、改编而成的意大利文的歌曲《奇幻梦境》啊。那这歌曲是许多古典跨界歌手非常喜爱诠释的作品。我们今天送上的是 Paul Potts 的歌声，那么因着听 Paul Potts 的歌，就会想到几年前看到他的这个半自传电影，非常好玩。我记得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个情节啊，就是有一段 Paul 的爸爸呢，在 Paul 即将要为当时的英国女王献唱的时候呢，为孩子来祝福哦，他当时就跟孩子说：“我以你为荣。”看到那个部分，真的会令人起鸡皮疙瘩。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当中，许多的时刻，也许我们会感受到父亲多半是保守或是严肃的那个角色。但是真正的爱来自于行为而不是话语，所以在故事里面有提到，尽管保罗的爸爸对他唱歌的这个梦想其实不是那么支持的，那也是因为对于自己的孩子未来可能会在一个不确定性里面感到不安。所以后来 Paul 的爸爸在 Paul 要去为女王献唱的时候讲出，那个以他为荣的那段话，以他，为傲的那段话，不是因为 Paul 出名了，而是爸爸心里面那种不安被释放了，是因为 Paul 的执着和努力让父亲看见了这个孩子的未来，而不是那些随之而来的名利。我想天下父母心在那个时间点也就再次的展现了。Paul Potts 的电影作品翻身，把保罗带领大家前进到他这个有点像是奇迹一样但是又超现实的人生，因为在这里面的确也有他饱受屈辱备受嘲讽的那种苦楚，有不被家人看好的那种苦闷，有被人生压着不能够喘息的忧郁，还有许多像是捉弄他人生的意外不断的发生，但是他持续的以坚定的信念还有乐观的精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还找到他的最爱，这真的是超级鼓励人心的。其实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曲子是 When We Dance 的意大利文的版本。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聆听奥妙的人生啊，特别和大家来分享跨界美声的录音。那我们有说到这几天西班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啊，说到了西班牙非常重要的声乐家或是跨界美声，肯定少不了的一号人物就是 Domingo 啊。我们知道这个 Domingo 是大家所熟悉的三大男高音，那他当然唱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歌剧啊，可是他是所谓三大男高音当中最早推出跨界流行专辑的人。接着我们来听听他和 Susan Boy 啊，也是跟刚刚的 Popas 一样，是出身自选秀比赛的啊。一开始也是因为外貌不是那么的吸睛，所以大家都很质疑，但是一开口哇就了不得的一号人物就是 Susan Boy。 Susan Boy 跟Domingo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是 From This Moment On。

这是 Domingo 和苏珊大婶呢 Susan Boy 一起合作的 From This Moment On 啊。那因为我们刚刚在先前有回顾到这个 Popaz 的故事，我们所提到的 Susan Boy 跟 Popaz 有着类似的一个发迹的过程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们一开始的确因为外表其貌不扬，所以许多人都抱着各式各样的一个疑问哦，就想他们到底要来做什么，要来这个选秀比赛出糗的吗？没想到一开口，哇，真的是震惊全球啊，也让他们的人生就此改变了。我们也感受到了 Susan Boy 他有机会可以跟 Domingo 合作，对他而言应该是一个莫大的殊荣吧。传奇男高音 Domingo 除了在歌剧舞台上面大放光彩啊，他演唱的曲目也是遍及各式各样的选曲，也跨界到流行歌坛啊。在数十年前，他就和我们非常喜欢的创作歌手 John Denver 一起合作的一套作品叫做 Perhaps Love 啊。那我们今天所回顾的这张深情歌咏专辑是他在2012年的时候所录制的，就是所谓的跨界流行音乐专辑。那其中所收录的歌曲也是在不同世代的一个名曲了。而且这套作品最好玩的或者说很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邀请到许多当代非常活跃的跨界美声一块来做合作，或是找来了器乐家一块来做合作啊。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另外一个我们真的非常喜欢的非常漂亮的跨界美声了，这位歌手就是 Kathleen Jenkins 啊，年轻一代的 Kathleen Jenkins 和 Domingo 一起合作的这段作品是 Come What May。

我们所听到是 Domingo 和 Kathleen Jenkins、啊、一起合作的 Come What May、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是 Domingo 在2012年所发表的深情歌咏，这么一张跨界流行的歌唱专辑。20世纪的三大男高音在 Pavarotti 宣告退休，卡利拉斯渐渐淡出之后、啊、Domingo 算是活跃在舞台上较长一段时间的这、啊、非常重要的声乐家。能唱能演的他曾经诠释过100多个歌剧角色、啊、也是历来担任最多出歌剧世界首演的歌手。在歌唱之外呢，他也转战指挥台，也、首掌这个许多歌剧院的一个经营的方针，可以说是为艺术做出了许多的贡献。我们在这些年我们也提过、啊、看到他跟年事已高的卡利拉斯两个人还参加了一些、歌唱比赛的评审工作，他们其实不是为了要赚钱，而是希望能够把他们得到的一些、养分或是经验、啊、能够透过这个当代的活动传承给下一代、啊、所以他们也是期待能够将自己的人生历练、更多的来跟当代的歌迷或是学习音乐的年轻学子来做分享的呢。我想学音乐有很多的方式啊，那当然实际的学校的教学或是现在这个 YouTube 平台的发达，你透过、社群媒体去做学习，但是我想有一个学音乐很好的方式就是大量的倾听。Domingo 录制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而且是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有声出版品、啊、也成为了许多当代学习声乐的、年轻一代的、学习者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资产了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他跟小号名家 Chris Botti 一起合作的 Besame Mucho。

0: 这声乐跟小号之间对话，哎，还蛮契合的呢。这是 Domingo 和小号演奏家 Chris Botti 一起合作的 Bassame Mocho。身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男高音之一啊，这个 Domingo 参加了创造了永远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三大男高音传奇啊。那很多人也说他是浪漫情歌的一个代表性的诠释者。出生在西班牙，成长在墨西哥，最后在美国崛起，而且拥抱全世界的 Domingo 以他黄金般的歌声打造了他特别的一个成就。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Domingo 不只是把自己的歌唱领域放在歌剧的选曲当中，很多年的时间他也喜欢将自己的歌声跟所谓的通俗音乐拿来做一个对话他觉得音乐没有所谓的高雅或是通俗之分，所谓的好音乐就是唱出来好听而且可以感动人心，这就是所谓的好音乐。其实我们要听到他跟 Harry Connick 一起合作的 Time After Time。
1: Hey Placido。
2: Hey Harry。
1: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girl over there?
2: She's beautiful, let's sing for her。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是西班牙的声乐家 Domingo 所录制的通俗歌曲集。那这套作品2012年所出版的深

充满着浪漫色彩，旋律轻快而优美，就描绘了巴黎塞纳河畔跟人们的日常生活。我非常喜欢这首经典的相送。我们今天要听到 Domingo 和谁一起来合作呢？哇，那就是和我们在这几年也经常介绍到的 Josh Groban 呢、啊。这不同世代的男高音彼此对话会长得什么模样呢？我们就来听听 Domingo 跟 Josh Groban 一起合作的《巴黎天空下》。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我们明天见。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四节，他和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和您的家人，信靠全能的上帝，全家喜乐，主恩同在。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是六马队哈利波顿梦想中的一场比赛 NBA 总冠军赛第七战，只要再撑一下，他就能摘下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冠军。但就在那一刻，他倒下了，他右脚阿基里斯腱撕裂，趴在地上垂地痛哭。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哈利波顿却输了这场比赛，并且被推进了手术房。手术后，他在自己的社群上写下：
2: 我努力了一辈子，却走到这一步。除了震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我相信，上帝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能面对的挑战。我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而是有幸去经历这一切。
1: 生命里有些挫折真的很痛，但却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宽更深。或许上帝也正透过这些试炼，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比想象中更勇敢。
2: 谢谢你曾努力走过的每一步，谢谢你没有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希伯来书13:1-2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旅客不分贵贱，每个人都值得我们用心对待。爱不只是在弟兄姐妹之间，也可以实践在萍水相逢的外人身上。每个微小的付出，也许都能成就意想不到的美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过去，过来过去，来过来过去。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罗大佑脍炙人口的恋曲1990。昨天的节目我们从19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谈起，介绍了张学友的《吻别》、周华健的《花心》以及黄莺莺的《哭砂》三张经典专辑。这三位歌手，一位代表情歌的深情，一位代表温暖的人生，一位代表创作人的理想，共同勾勒出90年代最动人的音乐风景。如果说80年代是台湾流行开始的成熟年代，那么90年代就是全面开花结果的黄金时期。那十年不只是唱片卖得最好，也是创作人才最多、歌手实力最整齐的年代。从李宗盛、罗大佑、小虫、陈耀川、伍思凯、殷文琪、熊美玲、林秋离、十一郎、许常德、厉曼婷等词曲创作者，都在这个时期留下了无数经典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的歌曲几乎陪伴了整个华人世界共同成长，无论是台北、高雄、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甚至北京、上海，只要华人聚集的地方，都能听到同样的旋律。吻别、花心、用心良苦、爱如潮水、哭砂，一首首的歌曲，没有地域的隔阂，也没有世代的距离，成为共同的青春记忆。今天我们继续沿着90年代的音乐地图，再介绍三位重量级的歌手。张雨生在流行旋律中藏着孤独与思索，张宇把失恋唱成了经典，张清芳以嘹亮的歌声唱出都会女性的新风貌。1993年8月，张雨生推出了第五张国语专辑《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如果说大海让大众认识张雨生高亢嘹亮的歌声，那么《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则让听众进一步看见他在音乐创作与思想上的深度。《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由许常德作词，陈富明作曲，陈志远编曲，歌曲与鱼作为情感的象征，一条不停游动的鱼，看似自由，实际上却始终找不到可以停靠的地方。这种意象十分新鲜，他不直接说孤独，也不明白写失恋，而是用鱼与水的关系描写一个人在爱情里不断寻找、等待与漂流的状态。歌曲开头加入水泡般的音效，仿佛把听众带进一片深蓝色的水域，柔和的和音和流动的旋律又营造出梦境般的空间感。张雨生的声音清亮而富有穿透力，在这首歌里他并没有一昧展现高音，而是唱得温柔、孤单，甚至带着一点无奈。当副歌反复唱出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听来既简单又有哲理，人在世上忙碌追寻，有时又何尝不像一条无法停下来的鱼。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之所以成为金曲，是因为它兼具流行性与文学性，旋律容易清静，意境却能让人反复思考。年轻时听可能只觉得浪漫，走过一些人生岁月里再听，才会明白那条不停游动的鱼，其实就是每一个追寻归宿、渴望被理解的人。这也正是张雨生最珍贵的地方，他从不只唱一首好听的歌，而是把思想、情感与生命的经验全都放在旋律之中。

1993年底，张宇推出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正式要升为华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情歌歌手。《用心良苦》由十一郎填词，张宇作曲，夫妻联手创作，成为90年代最成功的词曲搭档之一。张宇由于深受罗大佑影响 而投身音乐。张宇在大学的时代就开始在民歌餐厅驻唱，当时所有台中民歌餐厅的老板都不愿意要他，只有红海道的老板独具慧眼，帮他一个星期排一场。一直到了1993年，他经由凡人二重唱的推荐，被大滚音乐制作人蔡宗盛发掘而正式出道，并发行了他第一张专辑《走路有风》，当时没有受到太大的回响。可是就在同年的11月，他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让他一炮而红，也初次尝到了走红的滋味。这首歌同时被很多华语歌手，像是谭咏麟、王菲、周华健、梅艳芳、叶倩文、蔡琴、齐秦、李玟、陈慧娴等人改编或翻唱，《用心良苦》传唱了整个华人界，可以说是张宇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这张专辑之后得到了乐评人和粉丝们的一致好评，不仅开启了张宇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也改变了十一郎的命运，让十一郎可以专心的当一位创作者。分析该曲之所以会受到许多听众喜欢，不只是因为十一郎的歌词填得好，细腻的表达恋爱中男女之间的困惑，还因为张宇唱这首歌很有爆发力，一点也不柔和。在歌词《你说过你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中，没有太多的修饰，直接的就告诉了听众，这首曲子充满了爵士情调。张宇喜欢直接表达情绪，可以听出理智的愤怒感，为该曲赋予了吸引力。熟悉柔美的乐曲像一般带着波澜的泉水涌入听众的耳朵。这首曲子唱出多少痴男怨女的伤痛，触人心弦的旋律，伤感独白式的歌词和张宇略带沙哑的声音，令听众黯然泪下。用心良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不像一般情歌一昧哭诉，而是唱出了爱情结束后那种我已经尽力了无奈与遗憾，把失恋唱得既深沉又真实。歌曲推出后迅速攻占了排行榜，更成为 KTV 点唱率最高的国语情歌之一，也奠定了张宇古琴歌王的重要地位。

1990年代流行乐坛的超级歌手张清芳一路走红20年，他的出嫁激情过后 Mean Talk、 你喜欢我的歌吗、加州阳光等歌曲陪伴了都会女子走过生命中的高低起伏。张清芳出生在有六个孩子的大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小孩，从小就被爸爸视为掌上明珠，备受疼爱。张爸爸从商，开朗风趣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来的都是生意上往来的伙伴。张清芳因为爱跟着爸爸听歌，喜欢哼哼唱唱，常被爸爸请上凳子唱歌，六七岁就是叔叔伯伯阿姨口中的小明星，也唱尽了自己的命运。1984年，张清芳以中国工商专科学校在学身份参加台湾电视公司大学城节目，演唱郑怡的乐情歌曲获得了冠军。在74年的1月，点将唱片网罗了张清芳为签约的歌手，并在同年10月出版首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推出后居然卖出了30万张的销售量，张清芳摇身一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1992年底，张清芳推出《光芒》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是张清芳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一张专辑，全台销售突破了100万张，也奠定她东方不败的天后地位。这张专辑最大的特色是每一首歌都贴近人生不同阶段的情感。 Man Talk 描写男女之间若有若无的知己情爱，年后因电视剧而走红全台，出嫁这首歌更成为30多年来华人婚礼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张清芳高亢清亮、极具穿透力的歌声，不仅展现女性的柔情，也唱出都会女子独立自信的新形象。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清芳所演唱的 Man Talk 还有出嫁。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张清芳所演唱的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首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蛮有意思的笑话。这是发生在纽约开往华盛顿的一列火车上。有一位看起来啊，打扮得蛮像绅士的一位男士。他把一件行李放在一个位置上啊，而他自己呢，则是大模大样的在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哦，也就是说啊，他一个人占了两个位子哦。后来啊，又上来了一位孕妇。这位孕妇四周看了看，哦，都坐满了，没有位子了。于是啊，他就走到那位男士的面前，很客气的啊，要求他把那个行李拿开。可是啊，那位男士却是面无表情的耸耸肩说，哦，嗨，这又不是我的行李啊。哦，这样啊，孕妇啊也不多说什么，就把那个行李放到地下，然后啊就坐了下来。可是啊，哦，那位男士不高兴咯。哎，你怎么也不问问别人，就这么一屁股坐下来了？哦，那位孕妇啊也不甘示弱地回答说，哦，这个行李又不是你的。我想啊，等主人回来啊，那我再起来就是咯。哎，孕妇这么一说啊，那个男士也没辙了。后来啊，当车子快到终点站的时候啊，那位男士起身打算拿行李。可是啊，孕妇呢，却把列车长给叫了过来。哦，跟列车长说，刚才啊，听他说，这个行李的主人走开了，可是啊，他却一直都没有回来耶。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依照规定啊，是不是该把这个行李啊送回起站去招领，是吧？哦，列车长一听，点点头说：“哦，对呀，对呀，没错。”而邻座的啊那些早就对那位男士的这种蛮横的态度啊有所不满的乘客呢，也都纷纷的啊证实了这位孕妇的话。于是啊，那个男士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列车长把他的行李给拿走了。是不是很可笑呢？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从蒲公英月刊上面看到的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个很喜欢恶作剧的年轻人，有一天啊，他向牧师认罪说：“牧师啊，我偷了一只鸡。”哦，牧师听了惊讶地说：“哎呀，你这是犯了偷窃罪啊。”哦，牧师啊，那我把鸡送给你好不好？牧师说：“哦，我不能要，你赶快啊，把这只鸡送还给它的主人吧。”可是那个年轻人说：“可是啊，它的主人说他不要，哎，那我要怎么办呢？”牧师沉思了一会儿，就跟他说：“如果说啊，它的主人说不要的话，那你就拿回去吧，下次啊，可不要再偷了。”哦，那个年轻人听了以后，高兴地道了谢，回去了。而那位牧师回到了他家院子啊，看到了养了很肥的大母鸡不见了，问了，哦，这才懊恼地说：“哎呦，我居然上了他的当了。”这虽然呢是个笑话，不过，从这个小故事里面啊，我们也了解到，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啊，也会以一些似是而非啊，或者是自圆其说的一些诡辩啊，想要隐藏住自己心里面的那种犯罪的念头。可是啊，要知道，我们虽然能够侥幸的骗得了一时，可是啊，却骗不了永远呢，因为啊，在神的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隐瞒得了哦。

刚才啊跟您说的这两个小故事当中，虽然看起来啊只是一些小小的欺骗行为，好像没有什么太严重啊，好像还称不上是犯什么罪。可是在灵命日粮里面看到这样的提醒，我想真是需要我们做个警惕。他告诉我们说，有些错误的行为是蓄意犯下的偏差行为，上帝称之为罪。当上帝询问亚当跟夏娃为什么不听从他的吩咐呢？他们两个立刻互相推卸责任，怪罪他人。还有啊，当百姓在旷野中铸造并且敬拜金牛犊的时候，亚伦啊，他也不肯为此担负起个人的责任。他跟摩西解释说，哦，他们把它给了我，我就把这个金环啊扔在火中，结果这牛犊啊就出来了。哇，你看他竟然这样的推卸责任。其实同样的啊，我们不也常常将我们所犯的罪视为是单纯的小小的过错，而不肯承认自己犯了罪吗？其实啊，这样的掩饰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欺骗得了上帝。遮盖过犯的人是永远无法了解主的恩典哦。而要得到上帝的赦免，就必须要先承认我们的罪。当我们肯负起责任，承认我们的罪，并且悔改的时候，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够得以体验神的怜悯、慈爱和恩典。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圣灵为耶稣见证的能力。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不能靠着自己的智慧、委婉的能力与辩才。保罗告诉我们需要圣灵大能的明证。耶稣在讲完葡萄树与枝子比喻之后，再一次清楚指明耶稣求父差真理的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过了40多天，在耶稣升天前，耶稣再一次提到圣灵降临使徒们做见证的能力。我们从使徒行传就看见这位耶稣做见证的能力展现无疑。在使徒行传5章32节很实际的印证，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亲爱的，渴望为耶稣福音真理做有效见证的属灵家人，让我们超越灵恩肤浅表面的经历，真实渴慕为耶稣有效见证的能力。我祝福你，也盼望你祝福我，我们为主见证的能力大大提升。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该单想到我们在等候神，也应该想到更奇异的，神在等候我们。我们若看见他在等候我们，这会给我们新的鼓励，新的激励来等候他，这也会给我们极大的平安，知道我们的等候不是突然的。也许你要问，既然神在等候施恩，为什么我来等候他的时候，他仍不给我所寻找的帮助而继续等候呢？亲爱的朋友，神是一位聪明的农夫，他忍耐等候地里的宝贵的出产。如果出产还没有成熟，他就不能收割。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灵可以接受祝福来荣耀他。在他爱的阳光下等候，会叫我们渐渐成熟。在试炼的黑云下等候，也是如此。神在差遣他儿子到世上来以前，自己曾等候了4000年，为的是要等候最适当的时期。亲爱的朋友，他替他选民伸冤的日子快到了，他就要起来帮助我们了。他绝不会牵延太久，叫我们多等一刻。亲爱的朋友，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一切信靠他的人，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好奇心吗？还是已经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麻痹了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颗谦卑的心能让我们承认自己仍有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愿意去倾听，去探索，去理解他人。谦卑带来好奇，好奇成就成长。愿我们都能带着谦卑，让生命保持开放与新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我们都在分享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在对当时那个世代的人说话。我在想，上帝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一定是很忧伤的。那个好像是一个做父亲的人，或者是一个做丈夫的人，他在面对一件事情，我这么爱我的孩子，可是我的孩子呢，到处在外面找帮助，找支援，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一直在外面自己找自己的依靠，却不愿意回来依靠这位爱我的父亲。我是一个做丈夫的人，我这么爱我的妻子，可是我的妻子所有的需要天天在外面找别的男人，却不找我。那个父亲的心，那个丈夫的心，我想不只是生气，是忧伤。你们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你不知道我爱你吗？回头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帝是怎么拣选他，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神是怎么样一步步带他们走过生命当中的多少高山低谷。上帝是这么爱他们，上帝跟他们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可是曾几何时你们走成这样，你怎么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找许许多多我自以为可以依靠可以帮助我的，去靠那些，却不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做丈夫的人，做父母亲的人，我想你能够体会一点点那个做父母或者做丈夫或者是做妻子，我这么爱我的丈夫，可是为什么当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都去找别的女人却不找我呢？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的心里是何等的忧伤。

直在你旁边，我从来没有离开的那一位真神。我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很想跟你一起来祷告。如果你也正遇到生命当中一个很深的低谷，先回头看看过去的日子里面，上帝是怎么样带你一步一步认识他，经历他，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手，经历他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怎么样把你拉起来。但是这一位神一直都在。你愿不愿意回到神面前跟主说，主，求你帮助我，赦免我在你里外常常去找别的我自以为的依靠。求主恩待我们。主，我求你今天在这一个短短的三分钟的时间里面，圣灵，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带我们回到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对我们生命的爱里面，恩待我们走在你的祝福当中，除你以外不再去找别的帮助，别的倚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开头就说，耶稣又对门徒说，表明这里的教导是紧接着前面第十五章的那三段失而复得的比喻。那三个比喻是对着法利赛人的，对不对？那现在转过来，他面对门徒，集中的教导如何管理钱财。这可以分为三段，而前后两段各是一个比喻，都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它互相对应关照，意义深刻无比。先看一到十三节，这是不义管家的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被人检举他浪费主人之财，那主人就通知他要解雇他了。第三节，那管家心里说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你看这好生动的内心独白啊。然后第四节，所以他就想出一个点子，就是要利用现在这个最后的职务之便，用主人的钱来

广结善缘，说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第五节他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那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然后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那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这么生动啊，可是这完全是慷他人之慨，是诡诈之举，对不对？可是你看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你注意，他所夸奖的不是他欺诈的那个行为，而只是夸他做事聪明。然后说，因为今世之子，那就是指一般世人呢、没信主的，说在世界的事情之上，较比光明之子，那就是指我们信徒啊，说更加聪明。你看他重复了两次的聪明，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然后第九节就接着说，就说没错，你是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这个不义不是道德上的，在现代译本是翻译作今世的钱财，说要用它来结交朋友。但是那个目的不是像那个管家，是要让朋友以后接他到家里去。他说我们是要在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就是死后到神的国里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那些朋友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个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在永恒，对不对？因此接着10到13节就向他们指出了忠心的原则。这里都是名言啊，请你把10、11、12这三节排列对照起来看，这三节是同义平行句，三节都是前后两半互相对照，而彼此之间意思是相同的。就是说10节前半的小事等于11节说的不义的钱财，那刚刚说了，也就是指今世的钱财，那也等于12节说的别人的东西，也就是指主人托管的财物。而这三节的后半，就是第10节的大事，往前看等于第9节说的永存的账目，而往后读就等于11节的真实的。因为原文在这里没有钱财那两个字哈，然后也等于第12节说的你们自己的东西。像这样把三节的前后半节这样对照下来，就发现含义深刻，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自己的东西不是我们银行里的存款，而是三个后半节中间的那个永恒的基业，也就是真实的，也就是大事。就只要我们忠心管好了前半节中的那个今世的钱财，那就可以得着后半节的这永远的基业。因此第13节就总结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在马太福音6章24节那边有一个注解说，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正说到这么重要的话题的时候，法利赛人却来打岔了。路加先告诉我们这些人的实情啊，14节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就是主说这些关于钱财的教训，他们就嗤笑耶稣。那主对他们的回答真是一箭穿心的啊，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可是啊，说你们的心神却知道，而且是神看为可憎恶的。然后16节他做了一个评论，说律法和先知，那就是合起来就是整本圣经啊，也就代表整个的旧约时代，说到约翰为止，就是说从施洗约翰以后，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神国是要拼命挤进去的，意思说不是你们法利赛人这样自己互相拉抬一下就可以进去的。
然后十七节，可是话锋一转，说到虽然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属灵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即便是天地废去，那个律法的一点一划，你们都不能够漠视。那个废去的只是你们法利赛人所发明的那些遗传教条而已。那法利赛人可能会问，我们哪有漠视什么律法？因此十八节主耶稣直接指出他们教条中很轻易就允许人离婚，就警告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而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这在今天我们这个离婚率这么高的时代，读这个经文更是扎心啊！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严正看待我们的婚姻。然后下面耶稣言归正传，再用一个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来说明前面一到十三节那个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的那个教导。财主是穿着紫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他正如法利赛人所推崇的那种成功人士。另外一个人是一个乞丐，但是他是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唯一一个提到人名的，他名字叫做拉撒路。主形容的他真是苦啊！你看二十节，他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然后主还加了一句说，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可见那个狗比财主的心还要善良。第二十二节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二十三节，财主他在阴间受痛苦，远远地望见他们，他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你看到吗？他以为自己还可以对拉撒路呼来喝去呢，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是到了那个钱财无用的时候。第九节哈，那个地上的价值观已经完全失效了。他说，你让拉撒路去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下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说，我与你之间有深渊限定，要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那财主就说，那不然就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叫他们不要到我这个痛苦的地方来。二十九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注意，这是重点啊！拉撒路必定是因为听从了神的话，才免于在阴间受痛苦。同时，他也必定是有信心，才会在那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怀中，而不是因为他生前贫穷或者受苦。于是生前两个人的生活是截然对比，而死后是反转过来的更大的对比。这其中一层又一层，含义太丰富太深刻了。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

本章从钱财观谈到生死观，真是大灾身灾。那我们短短的节目时间，我们还是只能够围绕着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和跟随者。但是我们不是谈他们的侍奉了，而是谈我们所要面对的生命问题的特征。那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就是本章耶稣对门徒的钱财观的这个重要教导，他写明了一，管家的真谛，破折号就是不可浪费主人的财物，这是从一到二节来看。就是耶稣关于钱财的教导，首先整个的根基就在于我们是管家，那个主人是神。这个观念在前面十二章四十二节已经说过，本章这里更是集中在钱财的处理上。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财物都只有管理权，至于钱财的主权都是属神的。这是主耶稣说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这个比喻的用意，也是我们今天面对金钱的时候首先要站稳的立场。然后管家的第一要务不是去赚多少钱回来，而是不可浪费这些主人所托管的财物。主人只要一听见他浪费，那他就不能够再做管家了。好，那么什么叫浪费？当然我们会说，那就是乱花钱呢。那么放在生命中，乱花时间熬夜追剧，或者饮食上不节制乱吃乱喝，那也叫做浪费哦。所以结论是，凡是将钱财只为自己使用，或者用在无益于神国度的事上，就是浪费主的钱财。那这样说来，你我无不战惊哦。然后第二小点，钱财的真谛，破折号是要用在人身上，这是从三到九节来说。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不是在鼓励人不义，而是鼓励人要善用资源，投资在永恒。对于钱财有两个重要的观念， A， 钱要用而不是守，不是守财奴。你看他说，不信主的人反而比信徒还更聪明，就是因为他们懂得用钱，晓得把握时机，为自己来安排后路。然后 B， 不但要用，还要用在人身上，而不是拿去置产或者购物，不是为物质，而是为人。你看第九节说，要借着那不义之财结交朋友，那个属灵的含义就是把暂时的物质拥有转化为人与人之间永恒的生命投资。这把金钱从冰冷的数字升华成为爱的工具，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中心的真谛，破折号是一个由小见大的排他性，这是十到十三节来看。就是我们都知道神最看重的是忠心的态度，但是如果要问忠心的真谛，最清楚的阐释就是在本章。你看第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从这里一直到第十二节这一串的平行句所展现的，就是一个由小可以见大，从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理财行为可以关顾到一个人究竟是要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这两个侍奉当中是有排他性的，对不对？侍奉神跟侍奉马门，你只能二选一，没有中间路线。于是忠心不仅是我们平常说的认真办事有始有终，而是一个信仰与价值观的抉择。我们口袋里的皮夹其实就是我们灵魂的镜子，我们怎么样花钱就写明了我们背后真正跪拜的主人是谁。哎呀，真是可不胜乎。那总结上面的三点，不可浪费讲到钱财的主权问题，用在人身上是关乎钱财的价值转化，而由小见大的这个中心则是最终的一个生命尾声。哎呀，所以所谓理财不仅是经济相关，更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议题。我们理的不仅是财，更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啊，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所面对的生命问题的特征，
就是这个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是耶稣唯一一次揭示了人死后的光景。他的资料并不多，但是提供了我们宝贵的线索来深思生命的问题。例如一，天天生活的问题，这个天天加一个引号，这是从19到21节来看。就是首先我们看这个故事所呈现的一个强烈的对比性，那个财主是天天奢华宴乐，而拉撒路是浑身生疮。然后下面一句说他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这个在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作他常常被带到财主家的门口。所以两个人都有着天天或者常常的生活，财主那个天天的生活是充满了奢华宴乐，而那个常常被带到财主门口的拉撒路则是浑身长满了，那个英文说盖满了疮啊 ，covered with sores。这两种的满呢，是交汇在财主门口，这好像电影里一个定格的分割画面啊，两边强烈对比，定在那里不动，让人把它看清楚。那在动的是什么呢？是一只狗来舔拉撒路的疮。这是不是很讽刺？我们多么希望是那个财主的一只手伸过去，或者只要他的一个眼光飘过去，都能够让这个画面动起来。哎，可是没有，只有狗在关心拉撒路的疮。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在动，是一个隐形的没看见的，是什么？是时间在流逝，对不对？那个天天，那个长长，它就流掉了时间。所以很快的，22节马上就接上说，后来，这个是时间词，对不对？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等等等。于是就换了一个画面，拉撒路从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换成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天天的生活，常常的相遇，都是在为永恒做预备。我们有没有感知到呢？求主怜悯我们。第二小点，公平与永恒的问题，这是从22到23节来说，就是财主和拉撒路这样的一个强烈对比，这很不公平，是不是？但是22节说讨饭的死了，然后下面同一节哦说财主也死了。人生自古谁无死，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完全公平。然后另外每一个人也都有一生，也都是以这一生的选择来决定死后的永恒的结局，这也是一种公平。例如财主的一生是天天奢华宴乐度过的，这本来没有对错，但是他终其一生都没有与那一个常常被放在他门口讨饭的拉撒路去所谓的结交朋友，所以到了永恒的世界里，就是第9节说钱财无用的时候，也就没有人接他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反而他是在阴间受痛苦，这是23节，这样的结局也是公平。第三小点，死后苦乐的问题，这是24到26节来说，拉撒路为什么可以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刚刚我们上半段节目已经解说了，是因为他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并且他有信心，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专门来看财主这一方面。你看第25节很容易引起误解，就是亚伯拉罕回答那个财主，他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那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如果我们单看这一节，好像是因为财主生前享过福，所以死后他就应该到阴间受苦。那么难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都不能够享福，不能够有钱财吗？当然不是，问题是在他没有用他的钱财去帮助拉撒路，是不是？
他天天奢华宴乐，一再的错过机会，这才是造成他死后受苦的原因。所以不是今生的福乐，而是在今生对福乐的选择，决定了永恒里是苦还是乐。那么今天面对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是选择视若无睹、袖手旁观，还是选择善用资源去结交朋友呢？还有更重要的，面对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是选择忽视、无感，还是悔改、听从呢？求主帮助我们。第四小点，亲友遗愿的问题，这是从27到31节这一小段来看，就是我们看见死后的那个财主忽然间变成了热心传福音的人，他要求打发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向他的五个弟兄传福音，要警告他们不要来到他的那个痛苦的地方。他对亲人的遗愿是，你们快听从圣经的话吧，宁可在世上讨饭，都比在阴间讨水喝更好啊。我们今天是因为常常担心死去的亲人反对，而不能够下定决心接受耶稣。可是财主让我们了解，在永恒中只有一个心愿在萦绕，就是愿在世者必要悔改。这是第30节。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16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包括管家的真谛，破折号是不可浪费主人的财物，钱财的真谛，破折号是要用在人身上，然后忠心的真谛，破折号是由小见大的那个排他性。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所面对的生命问题的特征，我们思想了包括天天生活的问题，公平与永恒的问题，死后苦乐的问题，以及亲友遗愿的问题。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何等宝贵，而你对于财务的教导更是何等宝贵。你立我为钱财的管家，使用你所赐的聪明智慧来管理、来分配。我宣告你的光要照出去，你的钱要用出去，去帮助人的需要，去医治心的破碎。主啊，不管世界如何看我，是财主还是讨饭的拉撒路都无所谓，我只要靠着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不退。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在生活中，你曾被各样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吗？这些生命中的苦难都只能默默流泪，独自承担吗？哥林多后书1:4说道，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生活中的患难虽然当下让我们感到心痛或挫败，但是当我们克服了难关，这份生命里的功课不但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更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去安慰同样正在遭受磨难的人。让我们用爱守护爱，用心安慰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日最近来看犹大书，咱要来读第三节、第四节。亲爱朋友，我早就一直爱要写批予恁，甲恁谈论咱拢有份的拯救。我感觉即阵需要随时写批甲恁鼓励，爱恁为着我最后一遍传授予信徒即个信仰继续奋斗。因为有一挂无敬畏上帝的人，偷偷啊钻入来咱中间，利用咱的上帝的恩典做放纵的借口，阁唔认也唯一的主宰咱的主耶稣基督。真早以前，圣经就有言，遮的人一定就受刑罚。咱看犹大的批，伫请安以后，踮伫这两节，马上讲出来重点，嘛，互咱知影伊诶迫切。因为伊遮有写讲，我早就一直爱要写批互恁，甲恁谈论咱拢有份诶拯救，所以。这句话敢若亲像第一家被接批的人讲，我有伫咧准备一份，要写好清楚，论到这个救恩、立论拯救的代志。啊，毋过我袂当等这个写了后，才规个送互恁呐。我即马听到这个代志，真紧急，所以我随时。写批要甲恁鼓励，虽然在看到犹大书看起来真短，就是因为有遮个书啊，因为伊听到一挂代志，爱赶紧来写这张批。什么代志？有一挂无敬畏上帝人偷偷啊钻入来咱中间，利用上帝的恩典。来放纵私欲，所以，阁唔承认唯一的主宰，咱的主耶稣基督。咱会当看到今仔日，咱踮的祈祷、分享、读圣经、灵修，真自由、真自然，讲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这点的两千年前，实在是有真大的挑战。一方面，捌有一段时间对敌罗马政府的误解，所以有受到迫害。这嘛是因为甲犹太人受赶出罗马城，所以。连带伫一挂大城市中间，犹太人诶处境较紧张。迄时也阁真侪是看基督徒是犹太宗教诶一部分啦。虽然已经对安提阿开始人称因叫做基督徒，但是这个基督徒也阁是。伫犹太宗教这支大河线，诶，中间亲像一支骨共款，迄个河线骨，伊敢若亲像走出来一个派别，所以犹太人受迫害，基督徒嘛受迫害，当然买啊，嘛有这款针对基督徒的迫害，人。耶稣是基督，是主，这个迫害。第二款就是主耶稣基督，不对内部，也就是基督教会中间有一挂人扭曲、乱解释，无承认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
是基督，当然就会承认耶稣是主。啊，这款呢，会走入来伫个信仰团体、伫教会的中间。所以，咱看第四十节，伊则讲甲遮尼清楚，讲到遮个人，因是无敬畏上帝，因无虔诚，咱会当看到这中间在甲咱提醒，亲像咱常所讲，信仰是传予咱的，毋是咱家己去发现。也毋过咱拢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基督信仰的中心。就是咧讲着多情肉体徛起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上帝是听，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完成的救赎、拯救，甲咱赎回。这是白白奇妙的恩典。是上帝付出同等的代价来享受世间人，所以这个基督信仰的信息中心去予人扭曲。所以犹大讲，这个绝对要注意维护。所以基督信仰交托予上帝的百姓。也就是讲，这个信仰不是世间人大家拢要承认、拢摕会到的。这个信仰，上帝交托教会，属的教会交代教会，你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参与的上帝的宣告，所以教会就要维护这个信仰。爱维持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这个信仰维持啊，然后再当来宣扬。对的安尼，每一个基督徒，咱拢是维护信仰的箭矢咯，亲像基督的精兵，就爱有福音圣神所赏赐这款保剑来维护这个信徒，唔通去腐坏，嘛唔通去偏差，还是受曲解。所以有当时啊，这是一个真大的艰难挑战。犹大在点遮来讲，讲着爱辩护，吼、哦，敢那亲像为着要维护这个信仰。实际上要付相当大的代价，这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偷偷地钻入我们中间。教会是开放的，欢迎什么样的人来，不是你明白真理领受洗礼有信心的人再来，不，教会就是一个宣扬上帝福音、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恩典的所在，也是一个实践的所在。所以进来的确有迄款啊无清楚的人，念故咱进来就是要来追求要明白真理。今麦有一挂无敬虔无。敬畏上帝，也就是说他来不是要为了这个真理，他来是我们一般称作说要来吃狗，要来吃得到好处，甚至要来破坏的。稍后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我们最近来看犹大书第三十第四十，这两天我们看犹大书就可以知道他写这个批信原地是有一个真强准备，要把这个信用论述写好清楚，也不过现在听到说哇在这些教会中间有内部的危机，所以马上跟写短短这张批真清楚也真严格来讲到咱应该要维护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是咱的主，十字架的救恩是咱归的中心，未改变的。为什么要写这个？他说有一些人偷偷钻入来我们中间，利用上帝的恩典，这让我们会记得教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所在，什么人会当来教会？你若想要追求真理，想要听好消息福音，拢会当来教会。但是咱知影，大家人来教会的动机甲出发点无同，真侪是和朋友、和厝内人招来。因不管是勉强来，还是欢喜让人邀请来，因总是有人带。知影讲，不管好歹，啊，都来去看卖。咱嘛知有人是伫上帝奇妙的恩差安排来个教会，绝对毋是一届。这前啊嘛的确有人做工，一开始的确是信心做工，无论是伊读幼稚园。是教会有志愿，不听过耶稣的故事，不背过主道文，不知影伫你人生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的时，有一个至好的朋友，就是耶稣。有人是伫三四岁、四五岁读幼稚园，读这个福音的经济，大人无同款的情形。拢是上帝最奇妙的工，所以会来教会真重要的有上帝的陪伴，无论是通过各种的方法，基督信仰、耶稣伫十字架顶完成的救赎恩典这款的福音，一代。传一代，但是有一挂人来了后，发现点的教会，啊，佫有一挂其他的利益，人讲蒙拉兼水库，其他迄款生活实际上的扶持、大道帮衬，煞可以变做。是要紧以来的动机啊，这已经是咱内在的一个危机。比这更加危险的，就是犹大伫遮来讲的，因否认独一的主宰，咱的主耶稣基督，无敬畏上帝，所以咱才会看到到个。第四十的讲，这的人，这是邪恶的人。在他们的头壳内，心灵根本就无上帝的存在。所以，犹大则讲，因将上帝的恩典变作放纵私欲、放纵欲望，这无道德的行为。
咱看原本这个奉上私欲，这在希腊文是真强也真可怕的一个字。你讲到人会设一个要暗砍自己的罪，想办法要暗砍自己的罪，啊，因各会尊重公开这些言行举止，这个伦理道德，因无愿望自己放纵私欲去被发现，所以一个人计头败坏，地到底安怎暗砍，也砍袂掉，甚至你不在乎啊，根本都自我感觉真好，自我感觉良好，你袂去管别人安怎甲你看，做唔到，甚至放纵私欲，佮讲你是一个信用得到自由的人，即款呢啊骄傲，所以伊无将遮个满足欲望、放纵的生活看作是一个见笑。啊，即款人就是咱讲到初代教会有一个叫做诺斯底主义因的想法，因为上帝恩典有够大，会当抓看任何的罪啊！啊，那是安呢？你不管犯罪偌大，都好显明恩典更加大。这保罗点的罗马书嘛论记，这是一款扭曲的信仰，将罪看作是义的工具。因讲我有犯罪，唔才有机会称作义。啊，这是真扭曲的所在。在内部的危机，真重要的就是普遍性存在，无要承认主耶稣基督。咱几落摆一直咧讲，咱今仔日讲主耶稣基督真自然，阿妈真自由，安尼来基督。也毋过两千年前，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大诶紧张性，所以伫迄个时阵，当迫害诶时阵，就是叫你袂用诶，认耶稣是主，是基督，因为敢若该杀是主。所以咱看到真侪人伫实际生活中间来否认耶稣基督是主，遮个拢是受到初代迄阵因将肉体甲灵魂分开。所以人是灵魂得救，这个肉体在世间出在一起啦，免去烦恼。所以咱在看到犹太在这特别提醒，咱的日常生活言行举止，肉体每一个动作，拢是跟咱的得救有关系。所以的确是有人甲犹太讲，因面对这款扭曲上帝恩典的人来甲教会，这嘛是咱今仔日就爱注意的代志。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互我哩当得到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恳求圣神时刻帮咱，互阮免陷落踮伫个，敢若亲像有人偷偷走入来教会，歪带扭曲一个真理。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三十篇的四到十二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喜乐的节奏，喜乐的节奏。

为了探讨人类对音乐的敏感度有多少是源自文化，又有多少是与生俱来的，一项科学研究让新生儿聆听鼓声节奏，同时监测他们的脑波活动。研究人员偶尔会省略节奏中的一个节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在少了一拍的时候，婴儿的脑波会瞬间上升，显示他们年幼的大脑已经感知到节奏，并对少了一拍做出反应。这项研究不禁让人惊叹，上帝对我们的创造如此奇妙，他甚至让我们天生对音乐有感知能力，并以喜乐来回应这份美好的礼物。正如诗人大卫在诗篇30篇所写，我们要以音乐回应上帝的恩典，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然而痛苦、疲惫、悔恨或悲伤有时会使我们的心情沉重，无法唱出赞美之歌。当大卫陷入绝望甚至害怕死亡时，他向上帝呼求拯救，在第9节说，我被害流血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大卫确实经历了上帝的信实，喜乐再次恢复，上帝将他的哀哭变为跳舞，并给他披上喜乐。当上帝医治我们的心，并恢复我们生命中原本应该拥有的喜乐节奏，我们也能同声见证，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音乐如何帮助您体会上帝的恩典呢？上帝如何将您的哀哭化为跳舞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因主天天带给我们盼望和喜乐，并且更新我们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30篇的4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的节奏。圣经说，耶和华的圣名呐，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说到诗篇，一大半都是大卫的作品，今天的三十篇当然也是大卫的作品。我们可以从诗篇中看见大卫与神的那美好的关系，而且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就像第五节，大卫歌颂神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大卫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是一个认识神恩典的人。为什么说大卫是一个认识神恩典的人呢？在诗篇三十篇里，我们就看见他说是神提拔了他，他也说是神使他凡事平顺。在第七节，大卫更说神是使他江山稳固。所以大卫深知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他配得的。所以这样谦虚呢，使得大卫常常懂得也愿意来依靠神，有了事儿了就向神呼求。但愿我们也能够深知到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的谦卑的来倚靠神。大卫从第五节我们看到他深深的相信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他也知道神的怒气在转眼之间，但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神不会生气，他是会生气的。虽然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可是神发怒了，谁能够担当得起呢？大卫他对于神的恩典有全然的信心，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和认识的。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有没有留心过神是慷慨的，对我们是良善的，而且他的神性是喜欢乐于施恩给人。若是连这个基本的认识我们都没有，我们应当要赶快的竭力的快跑的跟随主。在今天的经文里，像第九节，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深深的相信神是不愿意看见他失败的神，因为他若是被击败了，神就得不着荣耀。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待人处事方面，如果我们的表现是失败的，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看我们是不合格的，这个对神有什么荣耀可言呢？何况细细查看我们行为的不只是爱我们的神，还有那个总是想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到错误的仇敌。仇敌就将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失败带到神的面前去控告我们，讥讽神。在约伯记里，我们就看见神大胆地将约伯提出来，在仇敌的面前说，你能找到有人比他更完全吗？我相信我们的主不会把我们随便拿出来。这一点别说我们的神不愿意了，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失败太多了，使神常常没有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要学着大卫，他是摸到了神的心。于是大卫也是一个祷告的君王，全以色列最忙的人应当就是他了，可是他却是一位祷告的君王。他也知道神拣选他，却和拣选我们一样，不是来失败的，是来得胜的。因此神要从我们历世历代的圣徒身上得荣耀。因此我们这软弱的人只有倚靠主，只要倚靠主就必定能得胜。但愿我们对神都有这样的认识和相信，让我们更认识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像大卫一样是个赞美的生命。大卫在第十一节十二节一会儿我们会分享的经文里，我们就看见他常常在神的面前快乐地跳舞，他的灵常常不住地赞美神。这是一个因认识神的恩典而有活泼的生命，这个活泼的生命我们也要得着。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也只有这个活泼的生命才可以活在神的恩典中。诗篇三十篇是一首感谢的诗，诗的标题指出大卫在献殿的时候所做的事，因此这个诗的背景极可能是大卫在为圣殿预备了建造的材料之后所写的诗。大卫为何会做这个诗呢？因为这个诗与圣殿有关系。大卫曾经做错了一件事，就是非常骄傲地数点了百姓。大卫那个时候就是在软弱当中啊，他忘记了自己做王
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靠他个人的力量。所以他这么一数点，神就因着大卫的骄傲而降下了瘟疫。后来大卫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就买下了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在那里逐坛认罪求赦免。这一段是记载在历代志上21章的。后来蒙神的指示，大卫知道这块地啊是将来圣殿的所在，这个在历代志下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在预备好建殿的材料之后，大卫就做了这首诗来述说神的恩典。这首诗它主要的信息是要教导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圣殿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啊。所以我们人呢，在平顺的日子里面，常常忘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源于神的恩典，反倒会夸耀自己的能力啊，认为自己的成就是因为个人的聪明才干所致，以至于就不再依靠神了，反而依靠自己。这种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不难看见他们所表现的是我好能干呢。在明白的人眼中看来，这是很丑陋的一件事，在荣耀的神面前，那更是让神厌恶的。因为这种心态不只是不能够荣耀神，也不能够代表神。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神创造我们又拯救我们，他要我们在地上要代表神，因为我们是盐是光，承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此为着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学习感恩的功课。感恩使我们的心谦卑，所以可以活在神的同在中。只有谦卑的人懂得凡事谢恩，才能够一生之久的有神的同在。诗篇30篇就是大卫他蒙恩的感谢。在这篇诗里，我们看见大卫好像是病了，而且是病得快要死了，后来得到了神的帮助，于是才做了这一首的赞美诗。在这篇诗里，大卫承认他的疾病呢是神的管教，但是他一呼求的时候，神就马上开恩怜悯了他。在这篇诗里，我们也看见大卫他用信心来仰望献圣殿的日子。当然我们都知道大卫并没有活到献殿的日子，因为建造圣殿的是他的儿子所罗门，他在圣殿建造之前就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心总是想望着圣殿。虽然神拣选的不是他来建造圣殿，可是神却悦纳了大卫为建造圣殿所预备的材料。在我们读过的经文第四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赞美主的人一定是一个圣洁的人民，因为他们所敬拜的神是圣洁的，他的名字也是圣洁的。诗篇29篇的第二节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那么如此圣洁的神，在第五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您看神的恩典是长久的，他的怒气却是短暂的，这个是指着爱他的人受管教说的。像不悔改的罪人，他的怒气是永远的。神虽然爱人，但是却不能够不恨罪，这是神的本性。所以我们人如果没有承认罪，没有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神自然不能够以笑脸来看待我们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应当随时对神有一种灵敏的感觉，若是神生气了，我们就要立刻的认罪悔改。说到哭泣，一宿虽有哭泣，弟兄姐妹，哭泣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常性，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个世界我们仅仅是经过而已，
比起将来永远的快乐，实在是很像一宿就是一夜之间而已。等到千禧年来临，主耶稣的日子来到，那就是永久的早晨，就不再有黑夜了。接着第七节，大卫说，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第九节，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赞美你，传说你的诚实吗？从这节经文里，我们就知道我们信徒在困难当中唯一的也是最奇妙的方法，就是祷告。在祷告中要向神陈明我们祷告的动机，诗人大卫他就向神说明了，因此他得到了神的应允，神就连续他帮助他。我们看十一节，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今天我们就可以将麻衣脱去，披上喜乐，因为我们众圣徒有一天都要复活，得到复活的新身体。接着十二节，大卫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我们知道音乐是出自于神，神给我们真理，神也给我们音乐，真理是我们信仰的基础，音乐却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悲伤的时候，这音乐不会把痛苦拿走，而是陪伴我们走过。音乐可以让我们的情绪有出口，也让我们的心灵被接住。音乐能够跨越语言，跨越文化，而与每一个人建立连结。就像许多宝贵的诗歌都是经过了时间的历练保存了下来。很多时候人与人的距离不是靠解释来缩短，而是靠共鸣，而音乐就能够产生这种作用。从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很多艰难的时代人们是靠着诗歌、民谣、圣歌活下来的。但愿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有一颗敏锐的心，每一次当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的时候，不只是唱出优美的旋律，更是在与创造我们的主邻里相交。每一次打开圣经，不只是增加知识，而是增加认识那一位爱我们的主。真理是神对我们说的话，诗歌是我们人向神回应的心。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当你的真理进入到我们的思想里，感谢主赐给我们诗歌，将我们带入到回应你的情感里，让我们与主能够产生共鸣，不是短暂的感动，而是我们的生命要被主更新。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音乐，赐给我们诗歌，让我们在敬拜中能够与主相连。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在敬拜赞美诗歌当中，不但与我们的主相遇了，更是将主的话借着诗歌天天在生活中向主表明我们的心意，圣灵也必定会带领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人，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还有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短暂雷阵雨的发展几率，尤其在山区的雨势会更为明显，将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普遍是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甚至可以达到36度以上。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还是偏强，普遍是可以来到危险等级，因此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从明天开始，全台湾的水汽会再有所减少，天气也将趋于更为稳定。在山区还有部分平地，则是还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蓝营删光422亿元无人机预算，绿营党团批评是假监督真封杀。联合报，行政院食安会议，卢秀燕批评修法不应该这么粗糙。中国时报，行政院修食安法，法务部满头问号。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今年度的总预算审查是持续延宕，而国民党立院党团是提案声称国民党版的无人机条例更为完整，要求行政院立即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且是全数减列442亿元的相关预算。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呼吁，专法可以审，制度可以完善，但是产业的发展不能够按下暂停键，国民党要台湾停下来等，而最后会失去的是台湾的布局先机、国际订单还有产业的竞争力。庄瑞雄表示，国民党口口声声说支持无人机产业，结果第一个动作却是要求行政院停止计划、删除预算，嘴巴说支持，但实际上却是在踩刹车，这才是社会最看不懂的地方。因此也呼吁，如果真的认为个别预算有浮边灌水，就应该逐项审查、逐笔检验，清楚地指出问题，而不是一句全部喊卡，就整个把无人机产业一起停掉。立法院可以监督预算，但不能够让国家的发展停摆。 庄瑞雄也表示，无人机不只是产业政策，更是国防自主、民主供应链以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他强调，民进党团支持严格监督每一分预算，但反对假监督之名行封杀产业之时，国民党所砍的不只是442亿元，而是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未来。联合报今日头条：中联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蓝营将在725上凯道抗争。台中市长卢秀燕在昨天上午则是先召集17个县市进行线上国事会议，行政院则是在下午邀请到六都首长与相关部会共同商议食安法的修法。会议由政务委员陈时中主持，卢秀燕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市长陈其迈都亲自出席，但是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以及卫福部长石崇良则是没有出席。针对行政院版食安法的修法，卢秀燕批评修法不应该这么粗糙，建议中央要先整合好版本。卢秀燕表示，食安风暴至今还是不清楚原因，而多个县市则是主张中央应该要负起责任，呼吁赖清德总统召开食安国事会议，对于卫福部所宣布的19批预防性下架油品要重新上架。卢秀燕还有蒋万安则都表达反对，陈其迈则是表示要确保食品安全无虞才会准许重新上架。而根据与会人士的转述，在会中是采取逐条方式讨论行政院版本的食安法，但是让大家错愕的是，内阁的各个部会在事先并没有沟通。卢秀燕也质疑，显然整个内阁部会之间并没有相关的审查与整合。陈时中则表示，大家都支持食安法修法的方向，并且关注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以及数位治理，同时也建议政府针对业者的监测计划要依照规模大小不同分级，后续也将会纳入到条文的设计。而对于卢秀燕质疑修法粗糙，陈时中则表示，在修法的草案中，原先规划是由县市政府核定或者是备查，但地方认为范围过大会力有未逮，因此才拉回到中央负责，只有被中央公告的风险厂商才需要监测计划，但是前面的结构变了，法条应该怎么写就不一样了，因此并非是意见不沟通。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中联油脂事件发生超过了3个星期，但卫福部还是无法厘清致癌物是从何产生。泛蓝的县市首长在昨天上午是举行了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了10大共识，包含应该比照天然灾害，中央应该成立中央应变中心，另外食安法修法应该要纳入全揭露全下架的原则，还有中央应该建制食品云，横向联系各部会等内容。卢秀燕更喊话总统要尽速召开国事会议，让国家的食品安全可以更为进步。行政院也在昨天下午邀请到六都首长就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修法进行研商，但根据消息透露，行政院准备了22页的资料，但是在2个小时之内只有审查完成1条内容，而中央部会也缺乏内部整合，明显是急救章。台中市长卢秀燕则呼吁中央要先整合出方案，再让地方带回去研究。而蒋万安在离场前向媒体表示，因为行政院版本需要更细致的修正，也导致整体讨论的程序是拖得非常冗长，因此他也呼吁行政部门应该先自行整合各部会的意见，才会更有效率，避免无谓的程序耗损。而根据消息，在昨天会议的内容重点包含卫福部提出食品业者订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给予主管机关核定或备查，但许多部会似乎也是第一次看到修法的版本，当场是提出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核定、而什么时候备查的质疑。以监测计划来说，业者要报给地方主管机关，但地方又可以决定要核定或者是备查，就会变成一国多制。况且在会中也没有谈到跨县市食品安全的通报平台、数位勾稽产品流向追踪等有关情况，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详细相关内容。 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中联致癌油事件是越滚越烈，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表示，已经协请消基会、台湾消保协会承接中联油品案的团体诉讼，费用将会由食安基金补助。消基会表示，消费者所受到的损害不只是包含商品本身的价值，也更包含健康权以及身体安全所受到的侵害。其中因为暴露在致癌风险所产生的精神焦虑与不安，未来健康监测以及医疗追踪的必要成本，期待透过本案的判决，建立在食品安全的事件中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司法认定标准，让企业在未来不能够再以尚未发生疾病来作为免责的理由。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日经亚洲在昨天独家报道，台积电将在明年调涨晶片价格。有多位知情人士则是透露，先进制程与成熟制程的基本调幅大约是介于 5% 到 10%。 如果客户额外追加高效能运算晶片的订单，会计划在基本的涨幅之外再收取 10% 到 15% 的溢价。报道也指出，调价的主要原因是反映成本的持续攀升，也显示 AI 浪潮带动需求之际，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成本压力还是没有缓解。而对于日本媒体的相关报道，台积电在昨天则是不予评论。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将新增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国安人士说明，这并非是台湾首创，而是民主友盟国家强化国家韧性的共同做法，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经验，像是在英国就定期举行国家级的自安演习，模拟通讯中断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网攻等情况。而北约成员国像是爱沙尼亚，在2007年遭到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之后，就常态化的举办全国性的网络中断应变演习。而芬兰、瑞典和挪威也会定期演练网络、电力还有通讯遭到攻击或中断失效之后的应变机制。国安人士指出，相关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主要是应对天灾、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复合式灾害三种可能情境进行演练，希望在最低程度的影响之下，引导民众可以提前准备备援的方案。联合报政治新闻，中共军方一架直升机在本周一逾越了台海中线，并且是在中线以东的国军 R9 限航区之内进行长时间的活动，而这也是共军的直升机首次穿越台湾海峡的狭窄区域，并且在中线以东是长期逗留，让人担忧共军的直升机可能在未来将开始不定期的在台湾海峡甚至进行攻台有关的空中机动作战训练。另外，隶属于美国海军军事海运司令部的探路者级海洋调查船韩森号在日前是驶入到台湾海峡，共军出动直升机，外界预测可能也是为了要监控韩森号所进行的行动，但目前有关的状况国防部则还没有进一步的回应说明。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尽管台股在昨天是展开了强势大反攻，不过在外资法人还是持续卖超并且汇出资金的影响之下，也导致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中午过后一度重贬将近两角，尾盘在央行进场调节之下是贬势有所收敛，最后是收在 32.345 元，贬值了 9.7 分，成交量总计则是达到 43.53 亿美元，创下历史第六大巨量。台股方面，昨天则是在电子全指股的领军之下强势反弹，中场狂飙了 1783.17 点，收在 44232.87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 164.07 亿元，不过外资仍然是逆势卖超了 43.32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 经济部统计处在昨天公布了六月份的外销订单达到有952.6亿美元，年增高达59.4%，不只创下历年单月以来的新高，也达成了连续17个月正成长纪录。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主要是受惠于 AI 商机持续，以及笔记型电脑、记忆体的接单都优于预期，在下半年接单将有望稳定，维持在每个月900亿美元的高档水准。而另外是传统产业也终于回温，在低基期的比较之下，表现是渐入佳境。统计处表示，橡胶与化学品受到低基期以及 AI 需求的带动已经回温，而光学器材受到面板低迷影响是呈现衰退，预估在第三季面对到耶诞节的拉货潮显现之后将可以获得改善。而展望七月份的外销订单，统计处则是预期金额大约会落在935亿到955亿美元之间，下半年接单动能将持续强劲。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疾管署在昨天公布了国内新增有3例的日本脑炎确定病例，分别是位在于桃园市芦竹区的2例，还有在云林县口湖乡有1例，都是为男性。云林县卫生局表示，在口湖乡是一名58岁的男子有中风的病史，在7月2日走路是明显不稳，并且眼神涣散，在急诊就医之后是转往加护病房治疗，采取检体送验之后确认为日本脑炎，而目前仍然在治疗之中。在个案的住家附近是有鸽舍，目前也已经设置有诱蚊灯，同时加强病媒蚊的监测。疾管署也呼吁要尽量避免在清晨或傍晚等病媒蚊活动活跃的时候，在猪舍或者是其他动物的畜舍等属于病媒蚊高风险的场所进行活动。如果无法避免，应该要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并且在身体露出的部分是使用政府机关所核可具有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新竹市也爆出食安危机，这是农耕牌浊水吹粉含有毒甲醛的食安风暴，恐怕已经有将近4000包有毒的吹粉疑似遭到民众吃下肚。而对此，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庄敬诚认为，有关于食品安全，中央负责制度、法规以及跨县市协调，地方政府的责任则是在第一线稽查、抽验以及下架，同时向市民说明。而新竹市议会的时代力量党团则指出，已经时隔7周，但下架不到20%，而究竟流出多少，市府对于时间轴是交代不清，而食安把关有严重的失职，因此要求市府别再盖牌，应该公布有关的查验结果以及裁罚内容，同时要扩大稽查民好企业社农耕牌等其他产品。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落幕，国际足总 FIFA 也公布了最新的男子国家队的世界排名，刚拿下队史上第二座大力神杯的西班牙是不负众望挤上了阿根廷，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而这一次的排名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世界前4名完全是由本届世足赛的4强所包办，而在神锋哈兰领军之下，首度闯进到8强的挪威队排名则是狂飙12名，成为在本期排名进步最大的黑马。但是反观在小组赛就打退堂鼓的太极虎韩国队，排名是重挫，从原本的第7名跌出到30名之外，也创下近年最为悲情的纪录。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有2位旅美的台湾选手都有好表现。 其中红袜队是靠着杜宾在八局下敲出了超前的全垒打，中场是以6-5击败了精英队，狂扫14连胜。而其中红袜队的台湾好手郑宗哲在本战是没有敲出安打，但是跑回了关键的追平分，并且上演再见接杀的美技。老虎则是在昨天做客小熊队，而阵中23岁的台湾新星李浩宇在昨天是替补上场，敲出了一支安打，还跑回了超前的比分，这也是李浩宇连续5场都有出现安打。老虎队最后则是在延长赛第10局是以8-6击败了对手小熊队。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昨天表示，中国与俄罗斯的海军有4艘舰艇19日是在冲之岛礁的西南海域航行，其中一艘共舰在专属经济海域进行机枪射击训练，日方对此已经向中国方面提出交涉，但大陆外交部在昨天是强硬表示，中方是予以坚决驳回，并且指出冲之岛是岩礁而不是岛屿，日本方面以冲之岛礁来主张专属经济区是违反国际法。而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20日在英国演讲时则表示，中俄海军舰艇是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进行的是实战演习，并且指出两国正在加强军事合作，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中俄在日本周边加强军事活动的一环，也将会持续进行警戒。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外交部长的王毅昨天是在北京会见了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所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毅在会面时表示，希望推动欧洲方面树立理性客观的对中国大陆的认知，助力中欧关系可以行稳致远。欧洲方面则表示，当前欧中关系是正处于关键时期，欢迎双方立法机构可以重启交流，同时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欧洲议会代表团表示，欧盟是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赞叹大陆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同时反对对中国脱钩。而中国在当今的世界上有很多重大问题上是作用至关重要，欧方愿与中国方面进行密切沟通，特别是在于促进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合作。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 AI 新创公司月之暗面在近日公布了成本低廉但是功能强大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也凸显了美中的 AI 霸权争夺战的激烈程度。美国知名媒体 Axios 的披露，川普政府正在考虑要禁止使用中国的尖端 AI 模型，借此保护美国本土的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的市场主导地位。有知情者指出，美国政府有部分的部门在之前就曾经试图对外国的开源模型实施禁令，而在月之暗面上周推出了 Kimi K3 模型之后，再度是引发有关的讨论。而有越来越多美国企业使用价格更为低廉的中国开源模型，其中 Kimi K3 的开发者则是宣称，这一项模型的性能与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所使用的相当，但是价格上是亲民许多，这也让美国的部分人士忧心，恐怕这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力。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有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在17日是以弹道飞弹攻击了约旦，造成美军有2死1失踪的情况，但是在这之前其实已经3度空袭驻约旦的美军，并且是造成数十名的官兵受伤，另外有多架的直升机受损，但是美国国防部并没有公布这3次的攻击，也没有披露人员的伤亡数字。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刊出之后，国防部才表示，伊朗这几波的攻击是造成有近100名的美军受伤。自由时报国际新闻，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近日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原因是因为房地产登记资料显示，李在明是向购买了他在首尔公寓，但却因为政府的严格房贷限制而面临到借贷困难的买家提供了贷款，也就是卖方融资。批评者认为，李在明的交易安排是削弱了政府的政策公信力。根据路透报道，李在明是一直把收紧房贷政策作为他遏制房地产投机政策的重要核心。依照李在明政府所推动的贷款规定，该公寓的买家原本只能够向银行借贷到相当于房产29亿韩元，大约是台币6346万元的售价，其中一部分的有关贷款。但是根据房地产登记资料显示，李在明与他的妻子成为了买家的债权人，提供的金额接近房屋售价的1/3。登记资料也指出，李在明夫妇在7月16日签署了合约，把房产转让给两名买家。而这一笔交易最早是由韩国媒体在20日披露，也成为了韩国近期最受关注的新闻之一。其中反对党国民力量党则表示，李在明是示范了如何规避由李在明本人的政府所推动的相关贷款限制。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的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而市府教育局局长张明文在前天前往议会进行专案报告。他表示，每年将投入48亿元的经费，可以替学生每年节省15000元的餐费。但是有议员担心全市的公定价是75元，是否能够兼顾到品质与需求？对此，张明文表示，新北市在104校都设立有自立厨房，122所学校是采取团膳供餐。在政策上路之前，已经邀集了校长、营养师、教师、家长团体，还有健康促进辅导团以及团膳业者等，开了25场的会议，凝聚共识，确定每餐定额是调高到最高75元，还有用餐天数一致等相关的平衡措施。中国时报新闻，桃园市立美术馆的工程预计会在明年完工，在后年，也就是117年开馆营运。而市府也办理人行连通空桥的工程，新建可以连接美术馆本馆到儿童美术馆的空桥，作为行人通往两栋的建筑物之间的便利廊道，串联两馆之间，同时还有清塘园等周边的公共空间。计划打造安全、便捷并且舒适的步行环境，进一步完善整体服务功能。自由时报新闻，2026大稻埕夏日节即将在本周六25日正式登场，其中开幕和闭幕的时候都将会有无人机搭配烟火的主题烟火秀。因此，台北市消防局在前天已经派员前往烟火厂商存放烟火的地点进行安全查核。而大稻埕夏日节将持续到8月15日。这一次活动除了在开幕和闭幕期间的相关烟火秀，台北市政府也与索尼影业跨界合作，将超人气英雄蜘蛛人与活动结合，并且带入到大稻埕的区域范围之内，也为台北创造不同的欣赏亮点。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旅居法国巴黎的艺术家戴琳志是拥有法国巴黎先贤祠索邦大学艺术博士的学位，以及有艺术美学双硕士的学位。在今年的盛夏7月份，他带着深厚丰富的创作回到故乡台湾，在台中的全球艺术中心发表《孤独》，就这样从巴黎运过来特展。而在开幕当天，在高雄德生长老教会乐团的诗歌声中，戴琳志也分享自己在巴黎的异乡攻读学位时的经验，而上帝是如何带领他突破层层的难关的奇妙经历，以及在疫情期间的绝望低谷中如何更深刻的去经历神，也让他在诗篇第88篇之中寻见

在生死之间，也让人对于上帝、天堂与永恒更会产生误解。基督徒作家贝斯安鲍斯就特别撰文指出，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悲伤不只是让人身心俱疲，也可能会影响到判断与表达。因此基督徒更应该以恩典来彼此相待，不要轻易断论他人的失言。然而基督徒的言谈也不仅反映了自己的信仰，同时也会影响到他人对上帝的认识。以上新闻由李尔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这一季光影职场学呢，我们规划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叫做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如果人生真的可以重来一次，那该有多好。如果时间可以倒转，我会不会换一个选择呢？或者是身份如果可以交换，我会不会终于明白，那个我一直看不顺眼的人，其实他也有他的难处呢？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开机，我会不会少说一句伤人的话，晚一点下判断，或者学会懂得对方呢？所以呢，这一季我们透过电影故事，走进那些身份错位时间倒转，或者是职涯有遗憾的人生的重来的故事当中，有些人回到过去，有些人变成别人，有些人突然被命运推到了另外一个位置上。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谈的是一个美国2003年的喜剧电影《辣妈辣妹》。好，这是一部喜剧电影，同时呢，它也是一部儿童小说。